半袖可不是说外面半袖里头是棉袄啊，不是啊，半袖剩下露的就是露胳膊肉胳膊，穿短裤那底下就是露的肉腿啊，不是说穿个这个女的说穿个瑜伽裤上面穿个短裤，不是，就是纯大裤头，咱说东北大裤头那男士那种大裤头，然后底下啊朋友们底下直接就是那个啥，底下直接就是那个毛腿，朋友们就直接就是毛腿。所以说这个人呢，人比人你知道，人比人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不是那个年纪了，你不是那个岁数了，你就不要再想着哎呀春捂秋冻，秋天得动一动。像我这啊，这直到今年以前我还在，我说哎呀春捂秋冻，秋天动一动没毛病，动一动就这样啊，动一动就这个状态了。你就这咱就说，你上火多喝水，上火多喝水多排尿，也比给你冻的像这冻的像我这难受好几天。我昨天呢，昨天晚上我拜北斗星啊，昨天晚上望着夜空跪拜，跪拜北斗星，我说许愿让我这睡一宿觉，明天状态好点，我明天直播呢。今天一天呢，咱也不知道是谁，咱也不知道是谁安排的，告诉这早班的呢七点接班，提前十五分钟到岗，我6:45进的直播间，我今天晚上5点下班，朋友们快扣圈，差一个小时扣圈啊，这个所以说哎呀有个好身体啊比啥都强。来，这次咱们啊那个看一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未来呢是这样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啊，咱关注一下全国，因为现在好多说是吉林省的朋友可能现在都已经到了南方了啊。南方啊最近一段时间降雨呢是趋于结束了，大部分地区呢将由雨转晴，这是一个好现象啊。这是国庆，还有你看从昨天算，昨天今天明天还有3天啊，从今天算还有2天啊，基本吧，预计到10月上旬末吧，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减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气温方面呢，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的新低啊，今年这普遍气温偏低，像福州、广州、南宁啊，下半年会迎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公众呢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从昨天就10月5号啊，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依然是在线的，以小到中雨为主，暴雨呢分布相对分散。监测显示，浙江东部、福建的中东部、江西的南部、湖南的南部、贵州的西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北部，就是广东广西的南边，海南的北边，就这地方的台湾的东北，就大概这一圈呗，这就是。你看这地方，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北部，台湾东北部，这不就大概这一圈吗？出现大雨或暴雨啊，福建宁德和福州，广西的玉林和钦州这等地呢啊，局部出现大暴雨。今天开始呢，就是从6号啊，6号今天开始，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停歇，好现象啊，好现象。你看我一上班，全国转晴啊，名字一上班，全国转晴，天气陆续啊，陆续转晴，直至十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分地区低层受偏北部气流的主导，降雨呢稀少，晴或多云成为主流天气。具体来看呢，今天的西藏的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云南西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

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台湾岛东北部等地方呢有暴雨。明天，也就是七号啊，也就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新疆西部，话又说回来，真是你说要不是说就近的话，上新疆旅游的我感觉还是少啊。新疆这我反正目前吧，活30多岁我还没去过呢啊。新疆西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云南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啊部分地区有大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稀少，多晴朗天气。总体呢是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不过呢近期南方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大，云南等地呢要警惕什么呢？叫次生灾害的滞后性。刚才唠的是下雨的问题啊，咱们接下来看一看呢是冷空气情况啊。昨天5号冷空气呢继续东移南下，南方高温闷热的天气呢有所缓解，其中云南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温，降温达到了6度到12度啊，我觉得那降不少啊，那降不少啊。今后3天南方雨歇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清晨时段呢最低气温普遍下降，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城市当中呢，你像福州啊、广州啊、南宁啊，最低气温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同时南方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加大，普遍会达到10度以上。长沙明天最高气温，长沙这算是中国比较热的代表了啊！长沙明天7号最高气温也才就26度，朋友们，最低气温将只有13度，温差就达到了13度。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气温会逐步回升，北方呢率先加入到升温通道，东北地区南部啊，咱们这头南部那就是辽宁省呗。华北以及南大片，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重回25度以上。8号之后呢，江南、华南多地会回升到30度以上啊，还有个回温，哦，还有个回温。不过呀，此时湿度已经下降，闷热感难以再现，那、就是适合晾菜了，适合晾菜了。另外呢，最低气温回升幅度普遍不及最高气温，早晚时段呢依然是偏凉，就早穿棉午穿纱嘛，嗯，早穿棉午穿纱嘛，所以说公众外出还是那句话，注意添衣保暖。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 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桦甸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啊，北京时间8: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城市早安》，我是主播名字。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啊，金秋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9月下旬呢，2026年的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就正式拉开了帷幕了啊，从9月下旬就开始铺垫了嘛。活动周期呢持续至10月底到这个月末，横跨中秋、国庆两大出游黄金时段。文旅部门呢联合各地政企多方联动，计划组织20000余场丰富多彩的文旅主题活动，面向群众发放数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与惠民券。活动呢涵盖了金秋赏秋观光、红色研学、非遗体验、夜间休闲。夜间休闲就不太适合东北了啊，这个乡村度假，这个是这些年一直啊，吵吵的也火，然后体验的人也多。其实大家呀，都愿意回归到自然当中啊，这种乡村体验、乡村度假。然后就是美食市集，你到啥时候？民以食为天嘛，老百姓啥时候能离开这个美食市集啊？等等等等啊，多元的业态。同时呢，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全球的赏秋啊、游国庆的这种观景指南，为游客科学规划出行路线提供参考。各地不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景区配套，完善出行服务，持续激发秋季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秋日文旅盛宴。文旅市场整体呈现出供需两旺、蓬勃向好的发展态势。

0: 今年秋季啊，吉林市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文旅产品，以丰富业态、惠民福利邀八方游客共赏江城秋日风光。请听记者尚坤带来的报道。
1: 秋季，吉林市以全域观景、全时活动、全线串游、全新惠民为抓手，推出100多项文商旅体农融合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可赏、可玩、可游、可享的文旅盛宴。今年秋季，吉林市依托一江两岸城市会客厅开启文旅活动。吉林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王源介绍，
2: 4条慢行步道全新开启，乘船可饱览秋江夜景，入馆可探秘陨石奇观，听戏可品读京剧底蕴，寻味可尽享非遗美食。
1: 松花湖、北大湖片区的秋日文旅活动同样亮点纷呈。王源介绍，
2: 漫步环松花湖山水度假圈，大家可以登临朱雀山、拉法山，看漫山红叶、云海日出，还能品味采摘、垂钓的乐趣，品味地道的湖鲜山珍。来到北大湖南楼山度假区，秋日徒步、森林露营与金色稻田、关东村落交织成景，乡土秋韵扑面而来。沿着国道334文旅大通道，金白红三色画卷渐次铺展。
1: 中秋国庆假期，吉林市各大重点景区将集中推出特色假日活动，把金秋文旅体验推向高潮。王源介绍，
2: 中秋佳节，我们推出中秋复团圆、实景观星月、赏月主题场景，松江中路一江双月、玄天岭望云追月、东大望山天门观月等实景同步联动，点亮江城中秋夜色。
1: 活动期间，吉林市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组合式惠民礼包，让游客实惠畅游江城。王源介绍说，
2: 外地游客凭来吉火车票，本地游客凭电影票根儿，可以享受多家景区和餐饮的优惠。长春都市圈游客可享部分景区8折的专属优惠。黄金博物馆实在吉林市 TOP 榜消费，可以联动兑换文旅折扣。

北京时间8:28，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城市早安》，我是名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红色旅游热度呢持续攀升，红色的文旅厚植国家情怀。也是2026年呢，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各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红色研学游、主题寻访游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风尚。北京、江西余都、贵州土城、浙江长兴等一大批的红色地标，这种地方啊，游客络绎不绝。不少呢家庭啊或者是研学团队呀、专程走进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聆听革命故事，感悟红。

红色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不断创新啊，展陈形式，运用呢实景演出啊，哎，就我知道的啊，长影就有一个消失的母带，它其实类似于一个什么呢？类似于一个有点像那种剧本杀似的，它是有真人的演出，就是相当于一个实景话剧。实景真人融入其中的这么一个话剧，你可以来互动，你就是你花点钱，你作为一个游客，然后你也有个角色，他就是叫消失的母带，我记得是啊，叫消失母带，他其实也是一个这么一个这个你要保护那什么，保护这个革命胜利果实的这么一个能够实景参演的这么一个话剧，可以感受感受去啊，就在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电影院那个楼里，总能看着。回头我从那路过，看一帮人穿的也都忒儿啪的。这个游客呢也是，过去之后呢，告诉你应该怎么到哪个步骤的时候，你大概怎么做，教你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挺有意思啊。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实景演出也好，沉浸式的这种讲解也好，还有这现在这种数字化的展陈等等等等吧，各种新颖方式，活化红色历史。啊，这个词儿用得好，活化红色历史，改变传统的这种只能是参观啊，这种只是改变这种传统模式。红色旅游啊，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逐渐成为了大众感悟初心啊，传承精神的这么一个重要载体。红色文旅蓬勃发展，既带动了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也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

2026年国内旅游市场消费理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传统走马观花是真是，原先那话怎么说来的，上车就睡觉，下车就那个就什么玩意儿，上车就睡觉，什么下车就拍照，什么到了什么回来之后一问是啥也不知道，反正我记有那么说吧。以前这种传统的叫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打卡旅游啊，逐步降温，节奏舒缓啊，注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的这种深度游、慢游，广受游客欢迎。游客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情绪体验，本土风土人情，愿意深度停留，体验当地民俗、美食和乡村生活。全国各地啊，持续推进文旅加体育，文旅加非遗，文旅加康养啊，这种产业模式啊，这种融合模式，音乐节呀、体育赛事啊、民俗节庆啊、乡村露营啊、博物研学等全新旅游业态不断涌现，同时入境旅游市场稳步回暖，入境游客呢数量持续增加，旅游业不断补齐了服务短板，丰富产品类型，顺应游客全新需求，向着高质量、多元化、个性化的方向稳步前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0: 十一假期，长影世纪城多场活动和特色演绎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一场电影和神话交织的假日盛宴。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带来的报道。
1: 露西电影江湖这场活动为游客打造从开机到杀青的完整电影叙事体验。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2: 每天开园的时候，我们在正门的舞台都会举办开机仪式，各大剧组呢也将集体亮相，现场是开放群众演员的招募的活动，游客朋友们是有机会可以化身成为剧中的人物来登台的参演。

0: 在园区呢多个点位分布了实景的片场，像《满江红》《抓娃娃》是复刻的影视的名场面，邀请游客参与临场的这种表演。
1: 景区各类演艺项目也将同步亮相。赵金阳，
0: 像大魔法师这种魔术剧，以及徐福会饭互动的餐饮演出，还有浮生往事民国的舞剧，白乐门枪声沉浸式的戏剧等等，可以说是必看的剧目。一生所爱、桃园结义、智取威虎山，游客呢也是可以参与对暗号啊、结拜呀、等等趣味的互动。天天向上、血色青春是以这种戏剧的形式来实现古今对话的这样的演绎。
1: 同时，景区经典的《山海奇妙夜》夜游活动也将回归。畅饮十里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0: 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园区将披上山海的光影外衣，山海经神话的场景实景复原 ，NPC 穿梭在园区当中，做与游客的这种巡游的互动，史诗实景大戏《涿鹿之战》震撼上演，搭配绚烂的烟花秀，辅助山海主题的小剧场，趣味的互动的游戏等等。白天呢是入戏电影江湖，在夜晚的时候呢是探秘上古山海，打造了日夜狂欢的双重体验。
2: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3: 你想过你八十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八十岁还能有钱花。
4: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5: 我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3: 距离八十岁你还有多少年？
5: 我还有50年。
6: 我还有40年。
7: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5: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北京时间8:44，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城市早安》，我是名字。金秋时节啊，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主题推广活动正式全面启动，全省整合推出七大类，共计115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精心筛选了四条长短适配的核心赏秋环线，覆盖自驾采风、康养休闲、乡村旅游、边境观光等多种出行需求。从蛟河红叶谷漫山红叶，到辉南龙湾，澄澈的秋湖啊，从长白山天池秋日胜景，再到吉安边境古城查干湖金黄的芦苇荡，一路呢皆是五彩斑斓的北国秋光啊。配套落地的34项文旅惠民举措呢，多地推出了像门票优惠、消费补贴、自驾配套服务升级等便民政策。吉林文旅告别了单一靠景色引流的发展模式，节庆活动、民俗演绎、特色体验项目同步上新，打造四季均衡发展的文旅新格局，热情迎接全国各地游客奔赴吉林，邂逅最美的秋日风光。

2026国庆假期，查干湖景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生态观光研学实践，湖畔夜游多点开花，假日旅游秩序井然，消费火热兴旺。白天呢，知行胜湖，阅览秋光啊，生态研学活动如期开展，亲子游客走进湿地保护区，学习湖泊生态知识，了解悠久的渔猎传统文化。夜幕降临呢，湖畔篝火晚会热闹开场，歌舞演出、湖畔市集陆续上线，湿地夜游新业态成功留住了大批过夜游客。查干湖持续深挖生态资源优势，不断丰富游玩项目，房车露营、候鸟观赏、特色渔宴、美食集市陆续落地，景区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文旅开发紧随其后，将大美湿地风光转化为特色旅游优势，擦亮查干湖文旅金字招牌。

依托大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发展机遇啊，延边州持续深耕朝鲜族民俗文旅特色，补齐旅游配套短板，大力发展旅居康养、乡村休闲、美食文旅产业。文旅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合龙、光东村啊等特色乡村旅游村落持续升级民俗配套，推出长周期的康养旅居套餐，稻田观光、民俗体验常态化运营，有效破解旅游淡旺季差异难题。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火热举办，以明太鱼特色美食作为核心 IP 开展。你看说到这儿啊，朋友们，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插一嘴了。明太鱼那玩意儿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就空嘴拿它当零食啊，就是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就这样，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吃那个像什么卫龙辣条，有的时候愿意吃什么干脆面，你知道哈，这真的朋友们，就是8090，尤其8090，而且该说不说啊，8090啊是现在整个经济的主流的这么一个消费群体。当然你说消费能力啊，你要说消费能力 ,8090 并不强。为啥？赚的没那么多。这玩意儿你没法唠啊，没法唠。但是话说了，就确实他赚的没那么多。现在咱说就是6070这两波人 ,6070 这20年的人，他们现在其实才是消费强人群啊，强消费人群。为啥？赚的也多呀。你说哎，现在咱朋友们70现在全面退休，你看8090怎么样。对，但是咱说但是消费理念，你知道消费理念的新人群还在8090这一波，认可花钱。现在网上有一个段子嘛，你们看，说为啥年轻人觉得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人说咱啊吃个啥玩意儿，9.9块。9.9块你不觉得贵，真的朋友们，9.9块你不觉得贵，9.9块就是10块钱。现在商家要价也是这个问题，9.9块、19.9块、29.9块，朋友们49.9块你觉得四打头那就是50那就是100的一半，两个49.9块你100块钱就没了。当你这么算说，哎呀这个18.9块那个32.9块啊，这个稍微有点贵，那真是衣服呀，199.9块啊，199就是200，朋友们，你别看它这个开头数字百位数不是2，它就跟200没区别。你里外里这些，你夸夸夸一划了一算，1000多块钱进去了。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年轻人消费就这样，就是花花花花，钱就很快就流通起来了。但6050 6070就这一波人，他们的钱攒起来。所以说消费的主流人群呢还在我们啊，这个又唠远，一唠就唠远啊，朋友们。明太鱼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手撕，他给一包小干料蘸着呱就呱就当零食那么吃。这玩意儿真不愧啊，真不愧延边这文化旅游美食季啊，以明太鱼特色美食作为核心 IP 开展厨师竞技长桌美食宴、非遗展示、夜间市集等系列活动，民俗文化、特色美食、临海风光相互融合，延边不断完善旅游全产业链，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朝鲜族风情，带动地方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秋季，长春市集中推出百余场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航空嘉年华、戏剧展演、国风市集、湿地夜游、艺术展览轮番登场，城市文旅氛围啊格外浓厚。北湖湿地公园推出灯光秀、打铁花、国风巡游，各大主题乐园开启
金秋国风游园活动，民俗闯关啊，篝火派对精彩纷呈，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推出红色主题历史文化精品特展，文旅供给兼顾休闲娱乐与文化熏陶。城市旅游呢，统筹乡城乡资源，联动商圈、公园、文博场馆、近郊景区协同开展活动，兼顾了年轻人、亲子家庭还有老年游客等不同群体的游玩需求，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城市活力，让市民与游客充分感受长春秋日独特的城市魅力。好，这一时段的城市早安我们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然后稍后是我们的健康讲座啊，我们的这个金牌医生，然后十点啊，准时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啊，我和葛少将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我们稍后再见。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守护一下我们的腰椎健康哈。从了解腰椎伤病开始。那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哎呀，坐久了这腰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包括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人到中年，就觉得身边的朋友好像这个腰就没几个好的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什么样的情况它可能自己就可以调节哈啊。然后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动作，咱们可能真的就需要预防一下，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动作可能一做，咱这腰真的就受到很严重的伤害。那今天为大家邀请的专家来答疑解惑。
0: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秦彦鹏医生哈。我们接下来和秦医生打个招呼。秦医生上午好。
2: 大家好。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腰椎的健康哈，就包括好多人都说哎呀，我这摸着就好像感觉这个地方就不太舒服哈。那有的时候大家都说我这肯定是这个突出了，那到底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呢？就是大家这种随意的自己定性应该是不对的吧，或者说它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感觉之类的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们日常在门诊和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很多来的患者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你看我之前得过腰突，那我常规的就会问跟患者一个交流，说那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你的腿有没有症状，为什么我们关注这几点呢？因为腰突的我们在临床上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临床的概念是腰椎间盘的退行性变质后压迫了下肢的神经而出现相应的症状，前提是腰椎蜕变，而往往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是只是有腰椎间盘的一个蜕变或者腰椎的一个蜕变，而没有下肢症状。没有下肢症状的前提呢，那我们就不定义为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就是有腰间盘蜕变或者腰椎蜕变的情况啊，这种情况不能叫做腰间盘突出，而只能叫做腰椎间盘蜕变。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腰椎间盘蜕变或者腰椎蜕变需不需要临床干预和治疗，这个绝对是要因人而异，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只是一个不适感，可能临床干预了以后呢反倒症状会加重或者有反复。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看患者的症状也要结合影像，然后才能确定是不是有腰间盘突出，而不是只是说我腰突了啊就是腰突，这不是这样的
1: 啊。就我们平时说这个腰突和腰间盘突出
2: 是一个概念，但是腰突了就是老百姓讲腰突了但是
1: 就是我们不能自己判定
2: 啊。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就是或者来讲怎么样，如果没有你的腿或者臀部的症状，甚至说主要是腿的症状，那你不能草率的说就是腰突了啊，就老百姓讲的腰突了啊。因为腰突跟腰椎蜕变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老百姓很多人说这个腰突可能就是一个腰椎蜕变，比如说我腰不舒服了我就腰突了，不是这样的。
1: 那是可以理解腰突比腰椎的退行性病变要严重一些吗？
2: 对，它是一部分，因为腰突的前提是因为腰椎有蜕变了，然后再
0: 这是一个基础，
2: 对，再压迫了下肢的神经才叫腰突。
0: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大家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腰突的那个地步哈，然后我们自己说哎跟谁一对这症状挺像，或者在网上一查哈问问这个 AI 然后就告诉你说你这是腰突，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这些，还是得要有这个影像报告，这个能证明了吧。
2: 还有一个下肢的症状，也不腿的症状
0: 啊，
2: 这个很重要。
0: 好，那一般哈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检查，但是比如说就是影像报告上他就会写什么腰椎退行性病变，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害怕了，说哎呀你看都病变了，这说明这个挺严重啊。还有的人觉得这可能就是岁数大了都这样，但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说那我这岁数也不大呀，那我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代表严重了呢？那这个报告的话，这个这一小段话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2: 这个也是临床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多患者拿着报告来跟我们临床的医生去交流，你看我这个写了这么多东西，比如说蜕变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建议呢，第一是你看整个报告的影像报告的第一条，他这一条往往是最重的。如果他以腰椎间盘，比如说腰椎蜕变为头，或者腰椎肿瘤或者什么东西为头的话，大概率的话你就是这个为主诊断，然后其他的都是辅助于他的 然后如果要是第一个头是腰间盘哪个头突出，那你可能就是腰间盘确实突出比较重，往往会还会有一些注解，比如说下垂啊，或者是脱垂啊，或者其他的影像的辅助的那个报告。如果只是腰间盘蜕变为主，那就是大概率就是这个病人主要就是腰间盘蜕变，比如说小关节的脊柱的侧弯呐、啊，或者是脊柱后凸畸形，或者一些小关节的内聚啊，或者这些类似于这种间盘的蜕变变性一系列东西，反正就是腰围绕着腰周围的一些老化和变性，都叫腰椎间盘的蜕变。
1: 哦，就是腰椎间盘这个地方，但凡有点问题，
2: 嗯，
1: 它还没到腰突那儿呢。
2: 那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可以理解，就是。我常举例就是类似于咱们长了白头发长了皱纹，只要是围绕着腰周围的任何一个结构的变性和蜕变，那都可以笼统理解为腰椎的蜕变，但是它呢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前提。
1: 嗯，那就是这要是一直不干预、
2: 啊、
1: 然后一直持续下、
2: 嗯、
1: 可能就会发展为腰突。
2: 对, 对，是一个早期的前提。
0: 嗯，那它这个发展过程会很快吗？
2: 因人而异。如果要是因为我们最年轻的腰突的病人十几岁、
0: 哦、十几岁就腰突了，
2: 而且都做手术了啊，这个是很早的，因为我们也很惊讶这个东西。
0: 对，
2: 就是甚至有的学生也得过啊，就是十几岁小孩，然后问他的病史呢，可能有一部分大部分能说得清楚，比如说特殊工种，比如说钳工，或者是尤其汽车修理工，有一部分工种十几岁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腰部的这种劳损，因为他用的太多了啊。然后呢一些中老年人呢，大部分就是以蜕变或者一些生活因素，甚至有一部分基因因素遗传因素啊，多种因素在一起，但是尤其是年轻的患者，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腰。所以不是说就是那个年轻人得不了腰突，不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哈，跟这个年龄关系也不是非常直接。
2: 对，不是直接。
1: 那这个腰椎它如果真的抱这个退行性病变的话，那这么写着我们该怎么，不像腰突我知道了、
2: 嗯、
1: 那咱一听腰突、
2: 嗯、
1: 那肯定得找大夫了、
2: 嗯、
1: 啊、
2: 嗯嗯、
1: 那这退行性病变
2: 这个两个选择，两个选择。第一呢，如果真是疼得很长时间很难受，就是困扰到你了、
1: 嗯、
2: 就觉得我特别难受，要找医生看一眼，
1: 嗯
2: 啊，然后比如说做一个影像学检查，核磁 CT 都可以。然后呢，如果要是不是特别困扰你，就是这两天就是抻着腰不太舒服，我建议呢，一呢就是找康复科医生再看一眼，
1: 康
2: 复科的，
1: 康复科医生，
2: 对
1: 嗯嗯，
2: 这个是你可以系统的，还是稍微治疗一下，
1: 找按摩的地方，
2: 差不多这意思。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一定要最好是有个影像学，
0: 先来个康复师评估，
2: 差不多这意思。然后呢，
1: 带着影像学的这个基础的报告，
2: 对，这样安全一些。
1: 康复师，
2: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困扰的也都没到那种程度，那适当的功能锻炼，比如说游泳，适当的瑜伽，我们有三点式、五点式，还有小儿飞这些简单的动作，当然要做的标准。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腰椎的牵引啊，这个后以后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门诊经常遇到这样病人，
1: 嗯，
2: 按摩呀，或者是问我们能不能可不可以，我现在的建议就是适当的做牵引，其实是挺好的，腰椎的压力减轻了，间盘的压力减轻了，它间盘有一部分病变甚至变性，它能回去。
1: 嗯、
2: 啊，
0: 这个牵引在做之前是不是要医生去评估之类的呀？不能说我直接我就去
2: 牵引
0: 吧？
2: 不用
0: 啊，
2: 牵引不用，因为牵引比较安全。
1: 康复科的吗？
2: 不是，牵引就是最简单的，咱东北的
0: 拉伸是吧？
2: 打滴溜
1: 啊！你这说是牵引，我现在得去医院做，
2: 不是
0: 自己拉伸没事儿，
2: 自己拉伸没事儿、
1: 啊，
2: 就是重向的拉伸。
1: 啊、
2: 对对，重向的拉伸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因为它很安全。
1: 但是前提是你、嗯、你目前没什么强烈的症状的时候，不是非常疼的时候。
2: 对，
0: 它不是减轻，它不是减轻这个疼痛的哈，它只是
2: 它减轻一部分疼痛。它为什么、嗯、
0: 疼痛的时候也能去做吗？
2: 为什么呢？就是间盘蜕变，它也包括就是腰椎的蜕变，也包括腰间盘的变性、
1: 嗯。
2: 腰间盘变性会出现一种疼痛，我们叫盘源性腰痛，就是腰间盘自己会疼。它虽然不是一个器官，但它自己有感知。它的间隙变窄，它变性了以后，它的弹性变小了以后，它会导致一种疼痛。这种疼痛不往腿部放散，往臀部放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做适当的牵引，或者是一些就是纵向的减轻间盘压力的动作，甚至我们有做射频消融这些治疗的话，会把这部分疼痛减轻的，会有直观感受。我们最简单做手术的时候，往这个间盘里头，就是把针就穿刺针扎进间盘里边，给了适当的止疼药利多卡因，不疼了。然后也是我们鉴定这个是不是责任解断的一个方法啊，这是手术说的多了，就是就说明这个间盘自己有感知，
1: 嗯，它有疼痛感，
2: 它有疼痛感，所以这种疼痛你要是通过纵向的牵引，它没有压力了，就像牙疼的时候，
1: 啊、缓一下那个压力，
2: 牙疼的时候把那个水打开，哎，它就不疼了，
0: 释放一下哈，
2: 对，它就没有那个压力了。
0: 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大家也得量力而行，因为我们也看到那种吊不上去硬吊的，然后可能胳膊又拉伸到了，
2: 确实是，
0: 对你得在能力范围之内的哈做一下这样的纵向的拉伸。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很年轻，25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说想问一下医生哈，她说她。他吧就是在办公室正常上班的那种，然后一般一个小时左右他也站起来接点水啊活动活动，但是吧还是感觉自己这个腰不行哈，因为可能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那这么年轻也不至于，他有的时候就感觉可能洗头弯腰时间长了，哎，就感觉这个腰不舒服了，或者比如坐这个坐开车或者坐车时间长了呀，腰也是有那种就是酸疼的感觉，你要说特别疼吧还不至于能忍受，但是缓个两三天还能缓过来，所以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代表可能以前累到了或者怎么样，这个问题怎么看，也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之类的吗？谢谢。
2: 如果困扰了很长时间，就是比如说好几个月了，一直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我建议他去医院做一个影像学检查，最好是核磁。腰椎核磁的检查呢，相对来讲比一些 CT 普通片照得更全，因为它的优势，腰椎核磁的优势是主要在软组织，然后硬的东西骨头也能看得清楚，所以基本上腰椎核磁除了肿瘤之外吧，或者是一些炎症结核之类，或者一些东西，其他的一些常规的东西都能做明白。当然我说的是前提是困扰很长时间，如果要是比如说一周有一次两次这样的情况，那我就建议他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对腰保护比较好的运动，功能锻炼，这样的话就是一些我们就是这种情况还不能完全叫亚健康，甚至亚健康的情况下，在没到就是引起蜕变，没到一些病理性改变，然后也没到临床治疗在前提的前提下，那它就是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轻微症状，它会得到缓解的。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打打滴溜或者游泳、瑜伽这类动作，它对它的直观感受吧会很好。如果困扰很长时间，那就一定要上医院去看一眼。
0: 嗯，好，那也问一下，就是刚才一直都提到了这个退行性病变，正常的年龄段是多少岁开始这个退行性病变？
2: 哦，这个不能以年龄为准，就是我说肩盘突出肯定是那个你要说十几岁小孩的影像学，它不是以蜕变为基础的。我们正常教科书上写是20多岁可能就很多的肩盘就已经开始变性了。有一部分就有了，那你至于说肩盘变性就已经算是腰椎蜕变的一部分，那你再说骨骼的，比如说骨质增生或者是黄韧带或者后韧带的骨化，这种东西跟你的直观的身体的使用率绝对有关系，腰的使用率就像我们的机械零件也好，用的多了磨损多了它就早期就容易出现，一般来讲是20多岁可能有一部分的腰就出现一些蜕变的迹象了。
1: 嗯，就是以这个腰椎它的健康状况来评估什么是它的这个退行性病变，而不是以这个年龄，可能到一定年龄它就那磨损了，然后它的退行性病变
2: 跟使用有关系。
1: 那可能从您临床经验上，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比如说你既然它这个腰椎和年龄又不是直接关系，那它肯定跟它这个使用程度是有直接关系的。
2: 对，
1: 那哪些去您这个临床就诊的一些，然后他又报了这个退行性病变，从您了解他这个病史，他肯定是做哪些动作，是不是？是可能容易伤害这个腰椎，
2: 是的，
1: 或者他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可能容易让这个腰椎发生退行性病变呢？
2: 就像刚才就是那个咨询那个患者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腰总是前倾状态，
1: 前倾
2: 状态，因为你的重心整个的身体的重心往前倾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下对腰和颈椎都非常不好。
1: 总是
2: 前倾的状态，
1: 就
2: 是前倾。
1: 伏案工作这都是前倾
2: 啊，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就后面加一个腰靠，或者是你的，比如说你经常你那个开车腰怎么样，你的脖子如果要是很实诚的顶在一个位置，它的压力减轻的时候，你的症状能缓解。就是尤其是前倾，而且尤其我们腰椎的这部分的，就是患者很多时候我都建议不要翘二郎腿。
1: 啊，这二郎腿确实挺难控制的。
2: 是这个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比如说葛优躺这类东西，它时间长了，你的腰的这种像刚才咱们说的腰椎蜕变，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然后那种疼出来的疼痛还很难缓解。其实我也有这种，自己也有这种，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那么坐着舒服，然后放松一下很舒服，但实际上对腰不是一个好的。后面有一个腰靠，或者是开车的时候颈部位部有个实诚的东西顶着，这个你时间长了能感觉出来会舒服一些的。
1: 那也就是总结说前倾的这个动作，
2: 对，
1: 然后这个颈椎和因为它连着嘛，
2: 连着
1: 腰椎这个地方无依无靠的这些动作，
2: 对
1: 你就知道了，这不是时间不能太长，
2: 不能太长，对。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看来啊，这个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绝对息息相关的哈。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退行性病变出现的早，然后发展的也快。那还有包括大家也不太了解，说那比如你看我这个查了，发现这个腰椎拐出问题了，或者说我间歇性跛行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那这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让来自长春市中医中心医院的秦延鹏医生继续为我们来科普。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1，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我感觉大家非常关注的腰的问题哈，因为你看这个人说他腰突了，我感觉我身边十之八九的人都会说我这腰不太好，甚至我会看到就是很多人就带着那个老百姓俗称的这个腰的那种腰围子，然后呢这个包括到哪儿去哈，你就还看还有那种脚姿的椅子，然后也不知道真的行不行，
2: 凳子好像都配一个，
3: 对，然后凳子上还会按位置给他，这个突出一下那个少一下的，也不知道行不行，今天都会为大家来解答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秦延鹏医生，接下来呢让秦医生继续给我们解答一下，因为还有一种就是腰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感觉哈它已经变窄了，那整个像刚才讲的不通畅了以后，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然后会更难受呢？
4: 这个腰突呢主要是腿疼，然后呢腰椎管狭窄呢我们临床上讲呢就是主要是出现这种跛行，就是说走道有点瘸，一般来讲是间歇性跛行，这个间歇性跛行在临床上发生率比较高，如果出现的有两种因素，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什么意思，就是我走一段道腿疼的不行了然后呢弯腰休息一会儿，这个腿疼的症状就缓解了，然后呢再重新直起腰来再走，这个腿疼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的是两种因素，一种呢是腰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刚才说这个腰椎管狭窄，它是因为腰椎的空间变小了，打个比方就是像现在咱们这个屋子里面，然后好，四面墙或者是还有天棚，这几个地方呢挤到一起，往里头挤，把这个桌子的空间，正常该放桌子的空间挤得越来越小，变成了甚至说墙都贴到桌子上了，这种情况下它神经被重度的挤压，出现了一些腿部症状，就会出现类似于就是刚才我形容过的，就是走一段腿疼了，然后弯腰缓解一会儿，然后又走又疼，因为它是神经的挤压时间太长了。当然还有血管源性的这种那个间歇性跛行，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我们专科了，这个就得找血管外科医生去解答了但是症状是相似的。
3: 好，这个间歇性跛行哈，然后你自己还能够很快的去缓解。
4: 对
3: 那它这个跛行它会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因为我们都说间歇性的嘛那这个间歇性的时间什么的会缩得越来越小，会很快吗？
4: 会的，而且距离也会越来越短，
3: 只要走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期
4: 是我们临床手术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一站地不到，有的人很多就是十多米就腿疼的不行了，这种特别痛苦的，真的特别痛苦。
3: 对，就是说起来我们可能都能想象到那种难受哈。
4: 是的然后如果他这个距离没有那么短，甚至说走一两公里甚至三四公里都没有问题然后缓解，然后不是经常出现，那可以临床观察，这个一定要结合影像，就是需不需要外科医生干预，需要什么，因为很多的病人我们看片子特别重但是没症状
3: 自己还没感觉
4: 没有症状他耐受了
3: 慢慢习惯了是吧，
4: 对，就是很神奇的，包括腰突有一小部分病也是很重的肩盘然后没症状或者特别轻，我还没问题能挺，我们不说非得要挺，但是能挺可以挺两天，但是如果突发的很重的，比如说你的大小便甚至腿麻突然特别重，一定要尽快就医这说明你的肩盘神经通过一些其他因素出现了一些急性损伤，很难恢复了就
2: 好的哈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除了腰突然后还有一个叫腰
4: 椎管
2: 狭窄然后狭窄可能会导致这个跛行的这样一系列的情况。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来提问哈大家可以同步的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在公众平台上留言也行，或者通过我们的视频号

0: 说过了，他出现了下肢症状。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角度，
1: 啊，这个站起来、坐下来，然后有这个
0: 对下肢的症状，
1: 这就算症。
0: 就是常规来讲，如果下肢症状你站着出现的时候，这个症状还可以；如果你在躺着的时候躺不下了，躺下的时候腿都麻，那你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
1: 躺着不动都麻。
0: 对，有很多很痛苦的，因为他肩盘压得很重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他按过摩，刚才也讲这个事儿了，就是中医正骨，因为我们医院有中医有西医，但是呢，中医正骨这个东西呢，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建议，建议患者要做影像学检查。现在的很多咱们的中医的医生呢，康复科医生也很保护自己，因为很多有一部分键盘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影像在按摩之前是这样的，按完摩以后或者正骨之后又变成别的样了，有加重的。然后这种情况呢，如果患者再有症状，真的解释不了。所以说像这个患者，我们也是建议的话，那个你虽然经历了中医正骨了也按摩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如果你想问一下我到底是什么
2: 程度，目前的建议
0: 那就是做一个核磁，腰椎核磁，要看一眼你的肩盘的压迫程度。然后呢，就是说至于说什么时候需要临床干预，这个得看他的发作频率和腿疼的症状程度。如果要是一年可能发作一次，躺两天就好了，完全可以缓两天，缓一段时间。如果要是我一个月发作好几次，影响我生活了，而且我经过很多的，比如说打一些甘露醇一些药物治疗，保守治疗2到3个月以上都没有效果，那你必须来医院看一眼。
2: 好，其实我们就是邀请三甲医院的初衷哈，有一点就是在这里，因为大家就是在所谓的民间吧，就是大家接受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去尝试，但是却没有选择专业的医生。其实专业的医生才是最快速或者说最正确的帮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哈。包括有朋友也提到了，因为我身边有哈，还邀请过我去说你可以来正一次骨，说正一次骨之后你是腰也好了，颈椎也好了，他咔咔几下全都给你掰正了。当然了，可能我们因为和医生接触的很多哈，了解说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但大家还是很相信，甚至腰突的时候他都不去拍片，他直接说你给我摸一摸啊，找一个民间的所谓的高手，说你给我按摩，你给我正骨，你把突出你给我咔给我按回去，咔咔确实几声，那我们想这骨头能不能出更大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要特意的拿出来问一问新医生了。
0: 这个是这样，就是中医的手法，咱们那个老祖宗的很多手法绝对有一些精华的东西。说实话，就是很多的按摩的医生我也有接触，中医的医生、按摩的医生，还是有朋友交往也很多。他们的一些手法呢，说实话我有的是理解不了的，但是确实症状缓解，确实有症状缓解，确实有。但是这个不能说所有的都不对或者不好，但是从西医的角度、科学的角度来，就是不是中医不科学，就是影像的直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这个东西压在那块儿，我就总跟患者说，你这个那个突然推进一个东西，把你这个我还是这个桌子是肩盘，是那个脊髓，然后突然推进一个东西在这放着，你只有把它推出去，它这个空间有了，不受压才能好。那你通过你的身体隔着身体，把和脊髓把这个东西按回去，这个在物理学讲好像不太现实，我只说是腰椎这块。然后你，但是它有一部分能缓解症状，比如说腿的症状，有一部分腰间盘腰突或者间歇跛行的患者，通过中医按摩，穴位按摩的话，能让你的腿的症状缓解。那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如果这个患者恐惧手术，然后我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呢有一部分，那你腿的症状缓解了，你就能正常生活了，那我觉得也叫临床治愈。但是你在影像学上它绝对没有治愈。所以说得从某种角度去看。就是我的建议，最核心的建议就是，如果担心这个事情，也是对按摩医生的一个保护的话，你要做一个影像学检查，这样安全一点。
2: 好的，这个非常明确了哈，这个不要瞎按乱，因为可能哈，我们就是了解到的都是你身边告诉你的都是谁按好了，但可能按不好的，
0: 对
2: 这种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在新闻当中确实看过很多通过这种外力反而导致你比如瘫痪的，也
0: 是
2: 不在少数的哈，所以要提醒大家。
1: 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腰突也好，或者是这个有退行性病变，甚至是椎管狭窄的这些，我大概理解了一下，应该就是首先影像学检查，其实从咱们的角度来讲，还是一定要拍的。
0: 对
1: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根据症状结合，因为大家很多人确实就纠结于做不做手术。我身边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因为我们本身做健康节目，然后就会来问说：“哎，我这个腰椎，这个大夫建议我做手术，但是他们说了，因为有尤其是。”

0: 姨更逗，他们有那种广场上的聊天的叔叔阿姨，哎呀，那态度都老奸。我跟你说，这个腰啊，不要做手术，没有用。我这刚做完，你看我还这样，
1: 还恢复成原来了。
0: 就是那声音就是可权威了啊，所以呢，可能也帮大家问问，就是什么程度，咱们是建议，就是这现在这社会没有说我必须你一定要怎样，就是什么样的程度，咱们可能还是要建议他要做手术，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们确实是可以缓解。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确实他说自己做完手术没啥效果，我估计你临床上也遇到这是啥情况呢？
2: 这个是两个问题。第一的话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刚才其实也说了一部分了，就是我们临床的真正的腰，不光是腰椎管狭窄和腰突，就是这个腰部的肩盘的问题，手术的真正的适应症是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包括烤电啊，物理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啊，包括他静养卧床3到6个月以上不见缓解，然后患者直观的感受是忍受不了，
0: 就啥招都使了
2: 啊，对，
0: 3到6个月、
2: 除了有创治疗之外啥招都使了，甚至说射频消融或者这一系列东西你都试过了都不好使，然后主要的最重要核心的，因为这腰的问题一定要跟自身感受结合到一起，他承受不了了，那就一定要做。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做完效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忍受这个事儿。因为你的神经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就是你磕过麻筋儿，胳膊肘磕过麻筋儿，因为这是尺神经这个最薄弱的地方，你磕麻筋儿你能感受瞬间那个神经受刺激的感受。那你腰这个神经是脊髓神经，它是往周围神经是从脊髓发出来的。这个核心的神经受到损伤，长期受挤压，它的程度到你忍受不了了，然后你再做完手术，做手术的目的只是把这个挤压神经的东西去除了，神经没动，我们基本上不太触碰它。腰椎我们还触碰一下，胸椎和颈椎的神经我们是不能碰的。就像脑神经有一部分是我们碰完以后，我是做微创的，做微创的颈椎，我们做手术的时候，颈椎的神经就是患者是清醒状态做手术，在碰颈椎神经上，患者马上我就受不了了。就疼得不行了，就是那种剧痛，所以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种情况是清醒的时候，我们碰你神经；如果你在慢慢慢慢挤它的时候，在经历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挤压，你把神经重新解放出来，它不知道什么症状是对的和错的，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腰椎狭窄的病人，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做完手术，我会跟患者说，你一周、一个月甚至3个月会有一个反复。当然不一定，有的人有的人没有，因为你这个神经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不错，或者神经
0: 错的记忆成
2: 对
0: 的了，对，
2: 或者它已经坏死了、然后这种情况缺血再灌注，神经重新充血，这个电路重新打通，它有的时候它需要重新适应，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反复的症状可能往往比最开始疼的还疼，腰的这种情况有，颈椎比较多，所以就是这部分人，然后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6个月甚至半年到1年以上，慢慢他就会适应了。这个，所以这种手术患者需要忍很长时间，可能他自身的感觉我必须得做手术才能做，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的做完的效果可能是有瑕疵，所以腰部手术患者必须自己，我们都得反复跟患者交代，就是你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怎么样，交代很多事情。
0: 就是从物理上我们把它这个恢复了，但是从你的神经上，它可能需要有适应，包括有部分的可能有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2: 对，是这样
0: 啊。然后，但是它的预期值是很高的，就是我做完一点不疼，马上就能下地
1: 恢复
0: 了
1: 从前哈。
0: 但是，但凡你要不是这个标准，你这手术失败了
2: 是
0: 啊，然后这个。消息就传递出来了，然后其他人就产生了一个负面情绪、
2: 是的，是的，
1: 我们明白了，就是可能你做一个及时的修补之后，还要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2: 对，
1: 还要有个康复的过程，还要持续进行当中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也针对大家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包括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哈，好多叔叔阿姨也会问到了，说这医生老让我做核磁哈，我这有必要说1年我做2次核磁？再说那么大辐射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等等，是有很多的困惑在的哈。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把大家的困惑总结一下，然后让我们的专家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啊腰椎相关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很多朋友也会说哎，我这什么程度我就非得做手术啊，我这手术不做能不能挺过去啊。这个呢有很多的情况可能是相对综合的，刚才通过跟这个今天的专家来聊天呢，我们大概掌握出，第一呢，你是一定要拍这个片子的，但是拍片子大家也有问，说是拍什么片子，核磁啊，还是就 X 光片就行啊。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秦延鹏啊，秦医生来聊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嗯，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很多老年人吧，他是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那种腰腿疼，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起身的时候，哎，突然可能变个姿势，然后疼来一下之后，哎，可能过一会儿他又缓解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就觉得那我就挺一挺吧，因为可能需要儿女带我们去看或者怎么样的，哎呀，是不是麻烦呢？想的很多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老年人突然的腰背痛，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2: 这个是我们现在临床很常见的问题了，因为中国我们临床的直接感受，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0: 对，
2: 我们从2015年吧，或者大约那个时间段，我们整个的平均的患者的年龄，住院患者年龄都是在70-80岁。然后呢，就是这部分老人呢，就是咱们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如果是年轻人，比如说摔一跤、打个喷嚏或者是这类东西，这个情况吧，然后他突然出现腰疼，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你缓两天看看。但是中老年，尤其老年人不一样，老年人这个骨质啊，它跟正常的年龄不一样，尤其老年女性，为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分几种，有特发性的，有那个老年性的，尤其老年女性专门有一种骨质疏松，就是它，而且它的占比例超过了60%吧，啊，因为女性这个到绝经年龄之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雌激素是治疗骨质疏松的一种药物。专门的有一种雌激素或者雌激素替代物，所以说你这个水平下降，你的骨质蜕变就会特别重，骨质疏松的出现非常高。这就回到刚才的话题了，就是突然老人一个摔一个跤或者打个喷嚏，突然腰疼了不行了。我的直观建议呢，就是如果你突然腰痛，当然了有一适量小量的暴力，而且好几天都不缓解，尽快来医院做核磁，这个需要核磁，有一部分高水平的 CT 也可以。然后呢，这样能鉴别，就只有核磁，为什么呢？它能看出骨髓的水肿，这种骨折特别有意思，它的照相看它的骨头四框是完整的，看不出来。然后呢，做核磁，就甚至有的是之前折过的瘪的骨头，然后一做核磁，瘪的骨头没折，四框完整的骨头折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每次患者拿片子过来，你看我这个片子大夫什么时候，我看看年龄，再看看有没有外伤或者病啊，你再做个核磁吧，是这样的，因为你也很可能漏诊。
0: 所以这并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多叔叔阿姨说那医生总让我做核磁，那核磁是最贵的，我就做点那个普通的 CT 或者我就拍个 X 光片不行吗？
1: 对，我骨不骨折看个 X 光，
0: 对呀，
1: 那个看着那骨头嘛，
2: 不一样，四框完整的骨头有的时候是坏的骨头，然后四框反倒压缩了，有变形甚至变成很严重的，没事儿，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0: 啊。那个 X 片和这个 CT 它一般都看什么的呢？
2: 它是这样，如果纯是看骨折的外形，比如说四肢干性骨折或者一些骨头的外形，普通癌线片是够了。然后呢，精细的，比如说一些四框有一些裂缝或者是移位不大的骨折，三维重建或者 CT 扫描是非常有用的。它干骨头是有优势的，就骨折的外形，骨头外形。至于说现在咱们说的这种叫压缩性骨折，就是这种骨髓水肿这种骨折，当然四肢也有，也是只能通过核磁。当然有一部分 CT， 我说这个不精准，有一部分它是通过数字剪辑的 CT， 强制要扫描然后再加速也能做到，但实际上它的费用会比核磁高。我分析这样，当然影像科医生没在这儿，我说的不权威，但是我们常规临床用的就是3.0或者是1.5以上的核磁是最准确的啊。他看骨折，当然了，刚才咱们说的腰突或者椎管狭窄也是核磁看的最好。我不是老推崇核磁，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它是我们一个基本是一个拐棍儿，对，一个拐棍儿，就是你没做这个核磁检查，很多时候我们看患者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有的东西我告诉不了你。我就直接跟他说，有的东西我可能告诉不了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键盘变性，还有一些小关节的内聚或者这些东西，只有他有影像依据，别的东西都没有 ，CT 照相都没有，那我就没法给你回答你这块跟他没有关系，啊。
1: 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哈，这个医生会评估，因为咱们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它不同的这个检查方式和方法，它侧重点是不一样。
2: 对，是的。
1: 确实现在不存在有一项检查它能把所有的，
2: 是的
1: 我们都有这样的梦想，
0: 对对，
1: 希望这交给科研人员哈，早日研发出来。这我做这一项检查，我能把所有那这几项不同的检查，它侧重点不一样。然后医生为啥存在医生的这个面诊的时候，他可能就侧重于哪方面问题？那我们可能侧重于做这项检查。有的时候做检查也存在于医生这次让你做这个，拿回来看看说，那你再做一下那个。而患者可能也会说，那你就不能一起开了？我这一遍遍排队。是从这个医生的角度呢，我们也是想能少做少做。那可能你拿回来这个检查报告，我发现啊，那还是得再补充看一下。本来想帮你省，但真的省不了这事儿，所以呢，可能你再得来一趟。我一下开俩，你说那个万一不用做，你不浪费钱吗？
2: 确实是。
1: 所以你看，你是省钱还是省事儿？
2: 是的。
1: 所以哈，这个我们今天也知道了，不同的检查它侧重点不一样。我们毕竟都是人和人的这样的沟通啊，可能有的时候存在一点小偏差，也希望大家互相的理解哈。啊，包括刚才提到这个做手术，我们真的是说通过一段时间也磨合了3到6个月，我各种招都想了，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就要做手术。然后可能患者和家属这个时候就问题又来了，说我是能做微创，我肯定做微创。然后还有一个患者和家属就说不行，我不能做微创，万一他没看清，我要必须开刀，自己就选上了。这个其实是不是从这个医生的角度是有侧重的？包括大家也会担心说，我做完我马上能下地吗？
2: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在脊柱微创经历了10年左右吧，10年之后，我说这个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准，就是大约10多年的飞速发展，就是那10多年的时间，就是甚至说一周这个学术会议，我就是网上线上线下的会议，可能一周好像都得有10到20几。为什么那么多的会议？就是这个技术飞速发展，这十多年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之后，我们现在还之前涌现出了很多技术，比如说我们单通道。就是脊柱的侧路的孔径，在侧面有一个就缝一针一个小眼就能把键盘处理，包括最高狭窄。然后后面呢，现在发展成 UBE， 就是两个通道在趴着做，然后两个通道，然后一个截断，甚至2到3个截断。
1: 对我们来说，俩孔。
2: 对，就是外面一个孔，俩孔。然后现在又回归到后面就一个孔。可能大家觉得，包括我们也感觉，你这来回折腾什么呀？就是无非就是外面的。实际上，这个东西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它的适应症都在变。就是刚才说开刀还是做微创，做哪种微创，哪个医生擅长的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就是我们讲18般武艺，就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任何一个医生经历他的学习过程，包括我在内，包括任何一个教授在内，他经历了学习过程之后，他会有他所长的部分。比如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我就擅长做切开，他也就缝几针2-3针，其实口子长短不是评价这个手术标准最好的，但是呢，我这个很快把手术解决了，患者痛苦最轻。那也是好的手术，但是我这个只缝一针，我经历了4-5个小时甚至5-6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解决的问题还是有限的，那你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的手术。第一是患者的直观感受，第二我的建议就是，你首先要选择一个你相信过的医生，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建议，他觉得你在我这做，我用什么方法给你做最安全最好。
1: 我问个隐私
2: 的，没事，你问。
1: 就比如说哈，这个患者家属真的要做这个腰椎间盘手术了，他这种做法呢，一般有这种，这个医院问一遍，再找个医院问一遍，完了实在不行再找一个，3个医院我都听听。但有的是听懵了。
2: 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我说，就是各有所长，各个医生各有所长，有做切开的，然后有就专门做微创的，然后互相之间也有一些交流。原来吧，最开始就是刚才我说侧路孔径的，就是适应症只是一些间盘突出或者脊外侧间盘一小部分，但是现在整个椎管狭窄它全能做了，就椎管狭窄就是整个这个四壁连顶棚塌了它就能处理了，甚至我们做脊柱融合侧路孔径都能做了，那它的适应症已经变成了跟切开手术差不多，甚至一大部分都能做了。UBE 也是 ，UBE 的话是从切开手术演进过来的，然后包括现在的单通道也是，单通道就是后路单通道也是从 UBE 演进，因为一个口能解决，为什么要切两口的？它都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这个医生擅长哪个方面，他会给你的床上最小，效果最好，他最有信心。这个就是选择，
1: 他会侧重这方面的建议。
2: 而且呢，就是往往都是这样，我们脊柱的病人就是走了一大圈儿， 然后最后到哪个地方，相信你相信谁，他总会有自己选择。因为他这么说吧，就是比如说像骨头坏死或者这类的病人，腰突的病人，他有的时间有时间让他找地方看，
1: 不是说必须马上，
2: 对对对，让他去选择。就像咱们买东西一样，货比三家。当然这是一部分那个患者有选择权利，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还是上公立的医院。我不是绝对排斥私立医院的事情，就是说上一些正规一点的吧，就是
1: 因为正规的，
2: 对于脊柱微创的这个坑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就是我不能说的太多，但是真是坑太多了，还是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相信正规的医生。
0: 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因为正规医生都是正经的。你看，比如说这个像秦医生哈，都是在大学就开始学，然后这么多年的经验的积累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11的国庆特别节目啊！各位上午好，我是葛明。
1: 嗯，大家上午好，我是名字。
0: 哎，啊。哎呦，一出名了呢，我又得回到葛少了啊！
1: 不至于
0: 那个，嗯，哎呦，我跟你说，我嘴都要飘了，不知道
1: 你那音乐小点声，行不行？
0: 不知道咋说话了，
1: 真的哈，你很好久没说话了，
0: 嗯，真的是很久没有在这个话筒前面说话了，
1: 葛的
0: 完全嘴不听使唤了，
1: 葛的制作人呐，
0: 哎，
1: 离开我们的一线太久了
0: 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哈，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吉林秋季的国庆期间可以去的，或者是国庆过后麻溜就能去的一些好的景区景点。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今天呢，就是葛少名字陪伴大家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今天来和朋友们分享分享省内，今天我们还有着重的，我们要着重分享的地方。上午呢，我们要分享是哪儿呢？
0: 嗯，
1: 合龙。
0: 龙井，
1: 哎，龙井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合龙这地方啊，我没去过啊，但是我还着重的了解了一下，就为了这期节目，葛少是正经去过，
0: 去了好多次，
1: 那因为他们总拍摄嘛，葛的制作总得去制作去嘛，夸夸夸，经常是去那个地方，听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叫皮岩山。
0: 对
1: 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最早那个他们一整去录视频了。葛少就找我说：“明娜，给我写几个字啊，给我写几个字啊啥的。”我就总写字。最开始，哎，你给我写个皮岩山，他们就那么一说就完事儿了。我就想，我说皮岩，就让我想起就是抹那个达克宁，抹什么99皮鞭名，我就想起那个皮
0: 谐音。
1: 我说怎么还叫这么个名呢？后来我看人是琵琶的琵，岩石的岩，是这么俩地方啊，这么俩字啊。合龙，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它整个那个城市，你看看，它的地图上是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南北走势的一个城市。它左那个东边和西边两座大山，然后北边也是山，南边啊，人家就临着那个叫人全称叫什么来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人临着那个地方，然后挨着图们江，图们江那地方不是个一眼望三城吗？一眼望三国吗？就那个地方，就是那地方绝对是好，绝对是漂亮，绝对是棒棒棒。所以今天根本我跟别人学的，
0: 你哎，我发现你
1: 咋的了？怎么是？什么意思？
0: 挺好、你说的这个，其实合龙龙井啊，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一些这个辖区范围的景区啊，非常值得推荐。这个小县城呢，大家就是在去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入住，因为其实说实话啊，不管是啥时候啊，延吉，这都是要贵上一截的啊。就是
1: 能贵多少啊？
0: 那就是从延吉，
1: 说你们去不都是报销？
0: 对，不报销，你是这样的呀？你自己我也去过呀，就是你去游玩的情况下，在延吉，基本上
1: 喝酒、抽烟、按摩，你都得自己消费。
0: 就是比如说住宿会贵上一如果你要找得好的话啊，因为延吉一般都是连锁酒店，连锁酒店就一定会贵一点，
1: 还得住个质量。
0: 然后呢，如果合龙龙井呢，就是这个价格就一定是要便宜一点，然后呢，车程呢？
1: 哎，
0: 到延
1: 等会儿少爷，
0: 到这延吉，
1: 正常的酒店应该不是均价吗？
0: 什么均价？
1: 啊，不是，你说
0: 放假不给你涨价呀？那只是啥挣钱呢？
1: 落放假呢？没落放假，就正常平时。
0: 平时也不是均价呀，现在。
1: 是吗？
0: 你是很久不出去，现在是这样的，
1: 很久不住宾馆。
0: 就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 APP 订完了之后，你就上那个 APP 瞅瞅，完了你有的时候你就上前台问，他说啊，我们家那个正常390啊，然后我说那个，我看那个团上啊，
1: 美团
0: 那个
1: 抖音
0: 我们也能走那个价对，然后还有就是啊，我们也比那个便宜，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
0: 就和很多年前不是特别一样
1: 啊，对，早就不是了，现在经常是无论酒店、饭店什么什么各种消费场所都是，啊，你把那券退了吧。
0: 对，我给你打折。现在就真是这样，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在 APP 上看也好，或者说你要着急，上一次我就是着急，就尤其是我们长春去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去这个延吉，上一次是居住那个 珲春的汪清。就是东北虎豹公园啊，这个片区。然后呢，我当时也是因为也是出差，我就是提前订啊，你要不然人都去了，你说没地方住可咋整啊？然后提前订，订完了之后，然后好像说实话比我预期的要贵很多，
1: 是
0: 因为汪清也属于一个县城。
1: 你们确实是赶上啥日子节了啥的呀？
0: 没有没有，
1: 就平常的日子。
0: 然后我订完了之后，应该是301啊。当然我定的有点太
1: 活得够细致了，
0: 太临时了，就是第二天去，前一天晚上定的，然后这不是完事儿吗？我都定完了，完了之后我去前台，我说那啥，我结一下账，我说哎，你们这怎么怎么地？他说啊，我们这儿那个，如果你现在定的就是234就是你要还不如当场定，所以现在就有的时候啊迷迷糊糊啊，
1: 反正咱们吧。作为这个旅游广播啊，一直都是说哎，提前规划提前规划提前规划怎么怎么着的，但是我发现身边有一批人，他们其实就享受那种不定，随时有那种不定的因素来到他安排好的行程当中。
0: 但是你知道现在不一样了，年龄大了，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上节目啊，说走就走，哪儿都能住，扎帐篷，像你刚才说的扎帐篷也能住，现在你都是拖家带口的，你有的时候吧，你身边人你自己咋都行，如果是跟你比较合路合拍的这样的一个旅友啊，
1: 那
0: 旅行的朋友
1: 了，
0: 这也行。但是你就拖家带口的，有的时候你是就是架不住质疑呀、啊。
1: 你不好、
0: 啊，那你提前干什么来的？
1: 你还作业的呢？
0: 这不你说这都5点了，这一会儿都天黑了，都得睡觉了，你这是才订酒店，你架不住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压力就比较大。希望把旅程能够顺点，但我觉得名字。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觉得说，哪儿都行啊啊，那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
1: 可以给你扔大山沟里都行。
0: 对，可以啊，你其实哪儿的酒店，你要是只要找好了都能住，啊，或者说都 OK。所以合龙龙井，我觉得提前入住也行，你去到那儿也行，但是别赶上节假日，因为一定是有延吉的住不下的游客，尤其是延吉这两年特别火。对，因为车程一共就是20分钟、30分钟，和龙井到延吉就这么一个道，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广电到鹿园开个车差不多，
1: 咱们区与区之间的这个距离了。
0: 对，所以其实就是提前订也是可以的。
1: 哎，不对吧？不能是区与区，咱还加上得有点堵车，他们的地方都得相当好走了，20分钟能走着挺远了，我感觉。
0: 半个小时车程肯定是够了，就够够的了，
1: 大几十公里。
0: 哦，对对对对，20多公里差不多，20多公里啊、然后你就可以到延吉了，延吉呢，其实今天我们不说延吉，主说的是龙井合龙哈、说到这个皮岩山啊、皮岩山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连线一下皮岩山的这个负责人、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秋天有没有哪些更新的项目。皮岩山因为它更新，它现在在山顶上的一个更新基本上都是比较这个定型了。
1: 哎，你们去那儿拍摄，你都赶上过啥季节去那儿拍摄？你赶上过住一月份吗？
0: 我没有，但是去年的时候我看到过这个月份的素材就是大早上的时候都是烟雾缭绕的，就是跟你想象中的一样，然后呢就是
1: 雾气，
0: 对，就是雾气比较重，然后
1: 因为水大吧，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玻璃栈道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延边地区所有区域禁止航拍，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拿小飞机的爱好者就是应该忍一忍了啊，就航拍不了所以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但是你拍照也好看的最主要的是它下面的这个皮岩山嘛它下面的那个新开了一个皮岩山温泉古村落这个就特别适合，就有点私汤的感觉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总，
1: 我总看我不总看日本的那
0: 不是你总带队去过东南亚地区或者是的去过吧？
1: 他们
0: 就是有一个院子是别墅，别墅下面有泳池，你把泳池换成温泉就得了
1: 都私人了。
0: 对，就是
1: 包房了。
0: 对，就大家可以有一个院落，一家人啊，或者几家人都可以合着。
1: 非常小型的温泉了呗，那就是
0: 没有，你可以泡不够，你可以去大院子里头泡大温泉。
1: 公共的。
0: 对，公共的它也是一个院区的，
1: 它底下是通的呀。
0: 啊，你说温泉啊？
1: 对，那水从哪走啊？还是它挨个单挖呀？
0: 那你就想多了呀，我也不知道啊。
1: 我想多了，人家都是自己烧的，
0: 不是？它都设计的呀。
1: 啊，
0: 你是走管道也好啊，或者是它的本来它的水就是有温泉水
1: 啊，
0: 都有可能嘛。
1: 那就不能问少爷了。
0: 对，皮岩山确实是真温泉啊。
1: 啊，我原先
0: 应该是主打，应该是私。
1: 我去过白山那头的温泉，那真是去过。
0: 嗯，
1: 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温泉酒店，然后那个酒店呢，就有这很正常啊，就是有那个各种各样温泉，然后它有那个靠着山的温泉。
0: 啊，你说的
1: 它，
0: 你说的是那个什么？是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原先我没提过，就是什么叫什么东泉，还就一个气子罐里
0: 什么名儿？我记不记得？
1: 我那不那太不记得了，好多年前了。但我就说人那个温泉设计的确实挺好啊。但是咱们好像是不是要进一段宣传？
0: 是进一段广告哈，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和大家聊聊，好好聊聊这个
1: 合龙。
0: 皮岩山
1: 龙井，皮岩山，你去过吗？你如果去过的话，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啊。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1: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2: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3: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3: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
11: 辛苦
10: 了，
11: 你辛苦了，
12: 你辛苦了。
13: 妈妈晚安你。
0: 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今天上午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地域和景区就是合龙龙井。
1: 嗯
0: 啊，刚刚说到皮岩山，我看名字也查了不少资料，这个资料我是不知道。嗯，
1: 就是抛给我了呗。
0: 这我真不知道，
1: 因为我真查了一下，因为咱吉林省的别地儿我都不说啊。
0: 但我知道那谁去过，
1: 谁呀？
0: 杨幂。
1: 嗯，我俩有交情啊，还是怎么着？
0: 他去呢，就是完全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去也是历史线，啊，追踪的那种。他不是说上哪个景点打卡了，啊，
1: 现在跟咱们就没什么关系了。合龙这地方，因为我查了一下，因为好多地方叫合龙，就往农安那头也有合龙。还有合龙府，然后咱们现在说这个呢叫合龙市，它是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个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叫合龙市。
0: 对，
1: 然后还有合龙县，就好多地方叫合龙。有的是哪个河呢？人一口的那个河。龙就是兴隆的那个龙，然后还有咱们说这合龙。后来查一下，其实合龙是一个满语。满语就是完全是满语音译过来的。他最早最早，你知道这地方他能。

0: 肯定大概是那么个音，根据那个音又起出来合龙的这个满语
1: 啊。
0: 合龙这个满语呢，就是大概是山谷的地方
1: 啊，
0: 而且这个地方就是啥时候呢？清朝时期的时候，
1: 嗯，
0: 在这驻扎过，
1: 嗯，
0: 他的驻扎地叫合龙峪。他那玉就是那个一个山字旁加一个山谷的那个，
1: 啊，
0: 就是山谷，
1: 也是山谷，
0: 对，
1: 啊，
0: 就是山谷啊，山谷就这么个地方。
1: 嗯，
0: 后来呢，是什么时候啊？也是就是清朝政府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玉字就给去了，就叫合龙县，直接在这就设了合龙县了，
1: 再也没改过了。
0: 对，然后，嗯，所以刚才我说了嘛，我说你瞅他地图，他就是完全在一个非常大非常大一个大山谷当中，有这么个地方，
1: 嗯，
0: 一个非常狭长，像个树叶子是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它里头有一条河是穿，算穿县而过，穿市而过吧，就是那个叫海兰河。你听它这个名，海兰河，海兰河龙。它都是喝音和勒音，其实它整个那个地方就刚才我说的哈隆，就都大概就是那么个音过来的，
1: 嗯，
0: 慢慢的，
1: 嗯，
0: 然后才有的这个地方，
1: 就有点像嘎啦哈，
0: 哎，对对，
1: 嗯，
0: 就咱们其实东北好多话
1: 都是满语，
0: 满语
1: 簸箕
0: 的，
1: 嗯，
0: 还有挺多呢，还有挺多，反正乱七八糟，咱们说那个嘎啦。
1: 嗯，对，
0: 嘎啦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好多都是满语。
1: 嗯嗯
0: 啊，嗯，然后这个就有了这个地方。然后它有一个啥呢？它有一个合龙泉水河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在它那个市内。我去了解了一下，也是这个级 A 级景区，然后说哪好哪好哪好，但是吧，这个咱没去过，咱没有什么发言权。然后就是刚才少爷说那个皮岩山呢，一会儿我们连线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皮岩山的负责人，让他来介绍介绍，就现在十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因为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哈，少爷，我最怕的一个东西就是小鸟。因为现在整个东三省啊，黑龙江已经好一点了。
1: 嗯嗯，
0: 据说黑龙江，半个月以前吧，黑龙江闹得最凶。
1: 现在也少了吧？
0: 没有，我昨天出门，昨天这不是有个小回温吗？
1: 嗯，
0: 前天不阴天下雨吗？
1: 嗯，
0: 阴天下雨吧就能是好一点。昨天一放晴了，你知道天晴了雨停了，他们觉得他行了。我就你迎着光，迎着阳光一瞅的时候，那个空气当中还飞得呜呜的，就能那样式的。然后，
1: 出门了，
0: 我出门了。我昨天出门一趟、嗯，昨天看电影
1: 啊，
0: 国庆期间
1: 电影院看到小鸟了。
0: 哎呦，
1: 打着你屏幕了，
0: 一点不开玩笑啊，朋友们，一点，我们东北话讲叫一点不来玄的啊。
1: 嗯。嗯，
0: 现在人说啊，前一段时间闹小鸟，闹完小鸟之后紧接着开始闹啥呢？
1: 嗯，瓢虫。
0: 对了，
1: 嗯，
0: 不愧是，
1: 不是每年这个季节也人气性瓢虫也该上档了。
0: 正常来讲呢，这个月份该闹七星瓢虫，但不应该叫闹。
1: 嗯，
0: 像少爷说该上档了，
1: 嗯，
0: 该出现了，
1: 嗯，
0: 你出现星崩一只半只也就好还的罢了了。
1: 嗯，
0: 蟒虫越小鸟的越多的时候，它瓢虫就越多。
1: 嗯，
0: 贼神奇，你吃的多，吃完之后那干啥呀？繁殖呗，繁殖完之后马上天一暖和就生出来了呗，生出来继续吃呗。昨天我正看电影呢，我昨天看的《生化危机》
1: 啊，
0: 本身就是一个紧张刺激的电影。
1: 嗯，
0: 那面正丧尸都马上要出来，我耳朵边扑啦一声，扑棱一声，我赶紧一扑了，我后面的人都跟着吓一嘚瑟，我这一扑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飞？
1: 然后你眼睛红血丝出来了，你要变异了。
0: 然后我没理户，就这扑拉一下就拉倒，一扑了就拉倒了。等电影院演完了，演完电影院开始给了灯，我发现我这裤上一左一右趴了两只瓢虫，一只黑，一只黄。
1: 啊，就一只啊，
0: 两只，
1: 啊，
0: 一左一右，
1: 啊，
0: 一面一只，
1: 啊，
0: 就是已经就能闹到这种程度。然后那个小鸟你就更别提，我昨天看着了一个GF 啊，不是极地的车，一个极地的出租车在长春。你知道他跑高速啊，他在前面那个车就是
1: 风挡玻璃，
0: 不是风挡玻璃，就下面
1: 前机盖子，前机盖子
0: 下
1: 面
0: 下头
1: 车灯大灯那一围，
0: 你看你真了解车，
1: 嗯，
0: 就是那个进风口的那个地方，
1: 嗯，
0: 那个地方他放了一个那个网罩子
1: 啊。
0: 你像春天的时候，春夏交接的时候呢，能防那个杨树毛子，
1: 嗯，
0: 往里头刮。像这个月份就防小鸟，尤其它跑高速，你知道那高速上那个小鸟是贼多。

0: 其实今天唠的时候，我本来想提一嘴来的，就他整个那个网上面啊，给呼严实了。我昨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看着那个极地的那个车，就已经呼严实了。
1: 嗯，
0: 他那个网就只盖住了进风口的那地方，就他正常开空调，他进风的那个地方，两边的车灯上、机盖上全都是。说花花绿绿有点夸张，主流颜色是黑，就密密麻麻车黑，小咬的主流颜色是绿，
1: 嗯，
0: 撞碎了之后它的颜色是绿的，因为小咬是啥？小咬其实就是蜜虫，
1: 嗯，
0: 有的地方叫蜜虫，
1: 哪儿甜往哪儿飞，
0: 它其实主要吃植物，
1: 嗯，
0: 好多你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专家学者出来说给我气够呛，
1: 嗯，
0: 专家出来说朋友们不要害怕，小咬不咬人，
1: 嗯，
0: 小咬不咬人，为什么叫小咬？
1: 嗯，
0: 你想没想明白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小咬不咬人，为什么叫小咬？它落身上的时候啊，我像我这种皮肤敏感的，我能清晰的感觉到它在咬我。后来我看了一张小咬放大100倍的图片，它的那个嘴，正常昆虫叫口器嘛，
1: 嗯，
0: 是两个锯齿状的东西，就这么往起合，一样咬人，它一样咬，否则它为什么叫小咬？
1: 是是是，
0: 但是那时候
1: 我之前还跟我妈说呢，我说小咬不咬人，我妈一样的话，
0: 原话是
1: 的。我妈说小咬不咬人，那为啥叫小咬呢？它肯定咬啊。
0: 对，
1: 啊，它你因为这个，尤其是像父母辈儿，他更有生活经验。
0: 对
1: 啊，他经历的那个年，
0: 你像我就是你父母辈儿的这种，
1: 那大爷，哎，刘大爷，
0: 哎，好好好。然后呢，我查了一下那玩意儿，它的这个主要食物来源是树枝儿，所以你看，你一般把它捏碎了之后，它是绿色。瓢虫是黄色，
1: 嗯，
0: 他那车撞的有黄色绿的，就那个色，然后再加上那个虫子撞模糊开了那个黑颜色，
1: 嗯，
0: 就都那样色的，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自驾出去游玩啊，这个月份反正就这一点，你那车指定是干净不了了，指定是干净不了，
1: 嗯嗯 嗯
0: 所以说就是注意一个这个事儿就行啊，
1: 嗯，
0: 然后越往山里去啊，什么国道、省道、乡道啊，你肯定有些自驾朋友他愿意走这种道。你反正坐高铁呀，坐动车呀，什么坐飞机呀啥的吧，这也是。哎，葛少，你这两年你出门基本都是，
1: 嗯，高铁多一些，
0: 都高铁。
1: 现在高铁或者是自驾，就是因为高铁现在很多人，尤其是长白山站开通了之后
0: 啊，省心
1: 啊，太延吉西。啊，然后长白山二道白河那个高铁站
0: 太便捷了，
1: 太快了。你自己开车，你得4个小时，
0: 关键累，
1: 2个小时。
0: 嗯，关键自己开车累，
1: 就是这个很方便，嗯，很方便。
0: 自己开车就占一个啥呢？我随时想停随时停，家里头总有就是。
1: 但是说实话，你到延吉的话，打车也没有那么贵。然后还有就是，
0: 就到了当地之后，
1: 就是你停车也贼费劲。延吉在火的时候，尤其是游客多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找不着什么特别好，尤其是一些那个饭店的时候，你要吃饭，你想像咱们是开着车去，然后之后我找一个停车位或者地下停车场，我宁可收费了也行，到那儿也没有那么多。基本上你要停很远，完了之后你
0: 也得腿儿的。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我们要吃的小店啊汤饭呢，那都比较老的店嘛，它都在老街区嘛，
0: 嗯，
1: 老街区就没给你提供那么多停车位嘛，
0: 没有宽的那么宽的马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合龙其实是可以去的，如果说你去延吉觉得差不多了，合龙也是一个，就小城也可以逛一逛啊，就主要是吃喝买这个 OK 的，然后就是周边的一些景区，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皮岩山景区，包括它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你完全是可以进去然后泡温泉的，你不住也是可以的，然后温泉古村落的那个楼体的二，它还有室内的，室内也有温泉，室外有温泉，它的室外是大面积温泉，你现在泡还赶趟。
0: 说他们那个温泉是含有高氟的
1: 啊啊，那我刚才说错了，高氟哈。
0: 那你说啥的？
1: 我说丝嘛，然后丝泉、氟泉，还有你说的那个
0: 冬泉
1: 啊，对，冬泉，主要是长白山温泉的几大特色，
0: 就它里头的含的那种
1: 元素。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二楼有吃饭的地方。就是那个皮岩山古村落二楼，反正对付一口就行，剩下的就是拍照，拍照片，如果说哈，你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去那个皮岩山，如果是能够租那种朝鲜族服饰，可以去皮岩山去拍。
0: 嗯
1: 啊，建筑、树木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跟那个朝鲜族民俗园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如果大家但是说远了啊，今天只说合龙龙井，别的地方就先不说了。
0: 他们说那个合龙的地方还新开了一个叫海兰台民俗部落村落。就好像就叫
1: 一层一层的，就有点像浙有山的全部放大，就是放大十倍版。
0: 是
1: 浙有山，
0: 它是个它啊，
1: 就是它是室外的，你把浙有山那个楼体给它拆了，然后一层一层一层的建筑
0: 啊，依山而建，
1: 对，依山而建，一层一层，所以你拍照的时候，它是一个阶梯式的，往梯田式的，一层建筑一层建，所以叫海兰台嘛，
0: 错落有致的，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主要是
0: 开的嘛，
1: 对，朝鲜族建筑嘛，朝鲜族建筑其实就是有一点我们唐代的那个风格。
0: 对
1: 对，它主要是我们唐代的风格，然后里边呢有各种节目啊，就是浙有山的那个放大室外版，加上动植物公园的NPC 游乐。
0: 它其实好在哪儿，就是他们的建筑都不高。
1: 对对对对 对
0: 都是小矮爬爬房吧，然后你错落有致，你就显得好看。你像都高楼大厦，然后你再错落起来，你就跟那个山城似的了，就跟重庆那头似的。
1: 对，然后主要是节目多，大家可以去玩，年轻人肯定很喜欢，老人也可以去哈。就是这么一个感受啊。因为我这个确实没去过，从他开建我就路过，到前两天建好了我还是路过。我没有进去里边看，但是因为你路过你就会刷那个周边的景区，我还挺详细的看了，什么网红小店呐，吃的呀，喝的呀，表演节目啊，蹦迪的呀，直播的呀，
0: 还有蹦迪，
1: 对呀，你不知道现在就是那个我之前去珲春
0: 蹦80年代的呀，还是蹦？
1: 不是那种，就是我去那个，你刷没刷过？就是男女天团网络直播。
0: 哪种的？
1: 就是几个女孩几个男孩在舞台上晃，
0: 我还刷着
1: 晃，
0: 我还刷着前几年那个萨满天团的，现在啥玩意儿都天团。
1: 那我说那个天团就是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在那跳舞，然后整得像偶像团体似的。
0: 没
1: 有过吧？
0: 刷着过。
1: 现在那都搬到景区了，就是在舞台上，就是穿的油光，穿的就亮丽。完了之后站在台上就这个小刘，你上前面你唱首歌吧，怎么怎么样的，刷票。他现在把这个直播直接搬到了那个 T 台上，舞台还有后背景呢，都大灯光唰唰唰。
0: 那个，
1: 我也觉得说，哎呀妈呀，太天才了。
0: 就民间闲散装艺人变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了。
1: 然后那个，可能你也不上咱们对面的那商场，对面商场偶尔在舞台上也有那样的直播。
0: 我看着过，我甚至刷到过那个动植物公园。
1: 他们一播就播好几个小时，都不用表演节目了，就大家就是才艺表演，跳舞的跳舞，唱歌的唱歌。然后像咱俩以前咱们这种电台主持，逗壳子。就是现场版所以就对啊，就所以就是模式多种多样啊，对对对，你想啊，
0: 有一种现场刷抖音的感觉。
1: 你想啊，现在这个二线或者三线以前的那个演员啊，或者舞蹈演员啊，都已经去景区了，都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分流模式了，
0: 真是
1: 变化非常之大啊。
0: 来吧，咱们间断宣传啊，一会儿回来接着了。
2: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交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给大家推荐的是皮岩山，
1: 嗯，
0: 包括皮岩山这个景区，还有皮岩山古这个温泉古村落哈。
1: 嗯，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迎进皮岩山景区的郑经理啊，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十一我们皮岩山推出了哪些新的项目或者是优惠，人流现在怎么样？
1: 嗯，
0: 郑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想知道就是现在我们皮岩山景区包括皮岩山古村落这个十一，因为已经是10月6号了嘛，
1: 对，已经
0: 假期接近尾声了、
1: 嗯、
0: 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客流量怎么样？
2: 目前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景区还是我们温泉古村落，这个客流都是非常的爆满的，包括整个我们的这个十一期间这个温泉古村落这边的房态都是一直是爆满的状态。
1: 嗯、
0: 啊，我想起来了，温泉古村落其实它除了有小的这种场所，就比如说是院落的，它还有一个各种客房，就是好大一层楼，全都是客房。
1: 哦、
2: 对，
0: 我们的客房今天的就是这个十一的入住率大概怎么样？
2: 平均每天都要170间左右，因为大家整体的话是188间左右的这个客房，
0: 天天满。
1: 嗯，
2: 对对，平均下来的话是得每天得170多间这样。
0: 之前去过咱们这个皮岩山古村落这个温泉，然后还有一些在建的内容，或者是说这个拓展的一个内容。那么新的十一假期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想想是今年的夏天。好像是今年的夏天，然后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完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景区，尤其我们温泉古村落这一部分有哪些新开的，或者是说为了迎接十一游客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
1: 就这个国庆我们新能体验到的项目。
2: 嗯，对，咱家的这个国庆可能在您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泡池正在修建，也是为了就是新改造了一个泡池，它是有一个网红灯光瀑布的这个泡池。泡池在这个原基础上呢进行了一个扩大，然后也新建了一个瀑布的场景，然后再针对于对游客这些游客温泉的一些附加项目上，我们增加了一些，比如说可以进行一个艾草香囊、艾草锤这种制作。对，而且在我们这个互动节目上，一个是互动的游戏进行了一个新的改变，然后可以让游客更快的或者说更有趣、更沉浸式的参与。

0: 参与到这个游戏中，也能更快的赚取银票，然后通过银票呢来兑换我们的礼品。
1: 嗯
0: 嗯，
1: 哎，正经
0: 我们的
1: 正经里，我刚才挺好奇的啊，这个新的这个瀑布啊，那它有瀑布，它就得有落差呀。那这个是本身是也是依山而建的呀，还是它这？
0: 咱们这个瀑布呢，是建在了咱们以前冬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游客说来到咱家啊，咱家冬季的时候会在那儿
2: 有一个冰瀑。
0: 冰瀑，对，
1: 冬天就冻上了，
2: 对，全都冻上，然后全都是冰流，然后大家可以在冰流下面泡温泉
1: 啊。那这个温泉是下面，然后上面下来这股水不是热的。
0: 对，那个水稍微偏凉一些
1: 啊，所以它冬天才能冻上，
2: 对，
0: 刺骨那种的。
1: 哦，那就是下面泡着热水，上面有凉水，其实挺得劲的。
2: 是把它这个地方扩建了，也是为了迎接冬天，能够给大家营造一个比如打卡拍照或者是观赏的一个景观。
1: 嗯，
0: 而且它在流水的同时呢，还是有这个灯光氛围，来进行相配的。
2: 哦，明白了，它那个落差还挺高的呢，就是人建的，
1: 能盖大概能有多少啊？正经
2: 得有得有多高？
0: 大约是得两层楼高左右，
1: 六七米。
2: 嗯，
1: 对，得有六七米。哦哟，
2: 小瀑布了。
1: 小瀑布。你想想，那个冬天一冻上，刷板刷板，然后五颜六色的那个什么灯光秀啊，彩灯啊，刮往上一打，其实挺漂亮。
2: 是的，因为在画面上看，当时就已经就是还挺震惊的。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园区和这个景区一直在改造，然后在升级，一直在，所以就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那这一次我们的皮岩山景区毕竟是我们属于合龙整个的延边州的比较典型推荐的大景区了。那在皮岩山这个景区方面，我们有哪些改造升级或者一些活动呢？
0: 在景区这边，除了咱们这些日常的一些游玩项目以外呢，我们还新增了很多，也是跟让游客能沉浸式互动的。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一个野人部落，而且这个部落里面会有我们的这个野人演员呢和游客进行互动。
2: 哦，
0: 而且也增加了我们的萨满文化。
1: 这个反正
2: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文化的一个追溯感，所以有一个部落感嘛。你知道吧，
1: 就都是穿着那个像兽皮似的那种。
2: 对，有点那个感觉，应该比你那个再新进点。然后这个主要是现在 NPC 演员 NPC 的一个交互在增加。然后我们的这个玻璃吊桥，还有我记得就是那个一个
0: 飞龙啊，七彩速滑这类的
2: 啊，
0: 或者是我们的悬崖秋千、高空滑索都有的。
1: 那个彩色滑道是你们那儿哈？
0: 对，
2: 所以其实那这个皮岩山景区今年的国庆期间，因为是不提供住宿嘛，然后更多住宿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去打卡去玩，接待量大概多少？
0: 这个目前人均，每季的话，可以达到1万左右的人次。
2: 那相当多了啊，因为属于每天都是趋于饱和式的一个状态，就是人流的话，那我们每一天，我记着皮岩山下面那个大的停车场，应该每天都是满的吧。
0: 对，每天都是爆满的。
2: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郑经理啊。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秋天马上就要过了嘛？因为我们确实东北的秋天很短，冬天的时候，我们的今年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是正常营业的，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2: 也有更多的一个升级。其实冬天泡温泉又有别有一番滋味了。
1: 雪天有雪天的玩法，
2: 而且呢，其实皮岩山古村落它有一个好处，虽然它是人工修建的，但是呢，它的所有的景观，就是它不受一些季节的影响，就它可以造，就是让你会赏心悦目，不是说到冬天的就水就是感觉有一些地方就不够玩，因为它很多那个树也好啊，还有刚才这个郑经理说的冰的瀑布也好啊，包括那个泡池也好啊，我看除了有沙幔，然后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一步一景吧，好像是这种感觉。包括那个所有的温泉它是错落式的， 游人的那个，然后
1: 都是那种、
2: 对假山之类的、所以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感觉啊。
1: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东北这个地方吧，半年长达半年的冬天，你这个一定得利用起来、然后一旦利用起来了，这才是就是咱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了。
2: 对对对、

0: 对，好，非常感谢郑经理。那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再次的相见，然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冬天皮岩山景区的一些升级的情况。
1: 哎，也祝郑经理国庆节快乐。
0: 嗯，
1: 拜拜。
0: 跟您说，好的，跟您说再见。
1: 嗯，拜拜。这反正我听着吧，我这其实这两年我真是受很多限制
0: 啊！我信你瘦了呢，
1: 你没有，你给人挂了。
0: 啊啊、
1: 我受很多的限制，所以好久没有出去玩一玩了。
0: 你不愿意开车，开时间太长，
1: 开车更连开车的时间都没有了，开车时间更耗时间。其实我更愿意坐个什么地铁呀、啊，坐个什么什么什么高铁，坐个飞机什么。我其实更愿意坐这个，一是自己省心，二是速度快。你想我开车，我听那个咱们那个白月姐，她总是她说一整，她不是周六周日节目吗？她一整周一没节目，她跟她一个闺蜜周一早上九点多坐高铁，中午十二点多，有时候下午一点多。就能到了，就能到延边那头了。
0: 是啊，我之前有过呀，就是坐高铁2个小时。
1: 啊、你想，如果要自己开车的话，得5-6个小时。
0: 对，2个半小时到，到然后你不住也行，去吃一遍美食，买点特产，吃一顿饭总可以吧，对不对？然后那个溜达溜达，不一定非得进民宿园，然后你再回来。
1: 你当天去当天回来，你就会觉得这一趟咱不说冤枉吧，你就总觉得有点太过于折腾。白月姐是这样，她跟她闺蜜到那头去吃去，她们俩愿意吃那头东西，然后在那头喝点小米酒，咱白月姐是女中酒仙，跟闺蜜喝点小米酒，然后下午坐个动铁哐叽哐叽哐叽再回来，
0: 住一宿也行。如果要是不是赶着节假日，住一宿也是非常不错的。
1: 人家融入到平时每一个周一当中，人周六周日的节目
0: 每周一都去吗？
1: 每周一或者每周二，他跟他那个闺蜜
0: 每周一周二都
1: 要
0: 去趟延吉。
1: 要不为啥叫酒仙呢？他跟我这么
0: 完了，酒仙喝米酒，
1: 喝米酒。在长春呢，周四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这样的日子呢，跟朋友们喝点红酒。有时候
0: 他说的是孩子没开学的时候，还是开学了？
1: 他还有人看，而且他孩子都大了。
0: 哎呀，真是仙儿啊！
1: 他们家大姑娘能看他们家老二，就都那样式的。他
0: 真是不错。
1: 哎，
0: 其实现在高铁方便了之后，尤其是吉林省内的，就太多地方你可以去了。二道白河你可以去啊。二道白河直接下站打个车5块钱。那个就到市里头了，然后就是镇里边了，白河镇嘛。然后你是该吃吃，该逛逛，该咋咋地，然后2个多小时。我那天我记得我也是工作，我是下午12点半
1: 也是工作
0: 坐的高铁，3点多到的。其实正常来讲，我要是早上去，我晚上完全可以回来。你一个小镇，你正常来讲，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而且二道白河小镇，尤其是哈，该说不说这个。开了2个地方，云顶市集，那确实女孩愿意去，女孩一定愿意去，带着媳妇去打卡。然后所有的手办店，每一个手办店，像你做这种小包也都有。
1: 怎么个云顶市集？
0: 就是云顶市集啊，
1: 它
0: 就名叫云顶市集啊。
1: 是哪两个云顶字啊？
0: 云顶天宫的云顶吧。
1: 啊，他真是借鉴了那个呀，还是咋？
0: 借鉴了他的名，
1: 是那个《盗笔记》那小说。
0: 对，
1: 哦，
0: 你非得往下问，你就看景得了，别老问渊源，你这做节目的毛病。但是他确实见的是我心目当中。不是那种所谓的灯红酒绿霓虹闪闪的那种状态，它更像是我去到扬州的时候的，就是
1: 挺有文化的，然后挺有
0: 也是在建，但是不会让你感觉很俗套，然后都是手办，你卖灵芝鹿茸，但是最起码你进去了之后，你不觉得就是说啊都是这些玩意儿？不是的，它全部跟长白山和吉林有关系，没有一个是瞎整的，就是说到哪儿都能买着的。
1: 烤冷面、手抓饼，
0: 那也有，但是它的所有的就是你带回去的手办礼和包括笔记本，
1: 就你都能感觉到心思。
0: 全部都是跟二道白河、跟长白山、跟长白山有关系的，没有一个就是说啊，就是葫芦，就是祈福的葫芦，没有，不是这样的。包括所有的什么长白山的人参的手工皂啊、然后蓝莓手工皂，然后跟蓝莓长和人参息息相关，跟长白山和天池息息相关，跟满族文化、部落文化息息相关，没有一个不就是说像以前似的什么贝壳的那个小风铃。
1: 我当年去的时候，我就只吃到了所谓的温泉煮鸡蛋，再就没有别的了。
0: 是吃的上还好，
1: 就 那会儿我去那会儿没有这种大型文旅这个概念的，那会儿还没有。
0: 但是还有那个还有文心里，哎叫什么里，哎忘了。等会儿啊，我真记性不好啊。两个地方都是可以逛的，而且非常近。我以前去二道白河，我就觉得哇，这个小镇好静谧啊，不错不错不错。但是现在就更多能逛的地方多，就非常感受就非常好。
1: 对，就跟你当年去那种，就是人的心思也不一样，大家其实现在都活泛起来了。
0: 对，所以就是二道白河，其实说实话，吃朝鲜族的风味儿，它也不比延吉差。
1: 对
0: 啊、就是那个汤饭，包括烧烤，虽然是地方小，但是唯一不一样，它咖啡它也多，然后手办它也多，小吃也多，关键是人均消费便宜。
1: 哦，
0: 基本上是延吉的往下称，三分之一半的价格，
1: 大概也就三分之二呗。
0: 对，最贵的有延吉的三分之二，正常平均价格是延吉的一半，一碗汤饭十块钱跟咱家一样，八九块钱。
1: 咱这都得十五，咋的也得十五。
0: 对对对，所以不，咱说那你说少了。
1: 不，人家那头，人家那头。
0: 对，咱们这边的那都，
1: 咱们的
0: 牛肉的都得二十八。
1: 对，
0: 汤饭28-30，
1: 得二十多。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二道白河小镇值得一逛。哎，我说了不属于咱俩这节目的一个区域哈。
1: 反正离挺近的。
0: 对，
1: 离挺近的。行了，今天我们上午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了啊。然后下午4点，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准时和大家见面啊。我们上午的时间告一段落，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克两块钱的价格体验上生物新药。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句实话，谁不把握呀，那谁就是犯傻。虽然现在呢进入倒计时了，很多地区啊库存都非常稀少，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大家呢就不应该放弃，而是应该抓紧时间和场外沟通，一次性啊把药备足。这个时候啊，谁要是落实好了用药，那真的可以说是人生的赢家呀。
1: 是啊，王老师，这个时候谁要是行动力跟上了，申请备足了药，那真是天大的幸运了啊。尤其是家庭贫困、救助无门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就更得加把劲儿了。这可是大家用最少的花费用上最前沿生物新药的最好机会了，可不能错过了。
0: 是啊，娜娜，你提醒得非常及时。咱们就说有钱人啊，错过这次两块钱体验活动也不愁啊，因为人家有钱呢，经济实力在那儿摆着，大不了多花点钱去国外花个百八十万的啊，用肽类药物做这个生物疗法，他们是有机会的，对不对啊？啊，这是有钱人呢。可是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呢，啊，我们困难的患者朋友们，一个钱字就能难倒一家人呢。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啊，你们听一听。刚到一线那一阵儿啊，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他叫赵宝库，家在大西北的农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苦干硬干养活一家老小。积劳成疾啊，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一开始他还不知道，因为身体皮实，有点毛病不往心里去。最后怎么发现的呢？因为眼睛，他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刚开始以为是上了年纪老花眼，后来发现不对劲啊，看东西重影，甚至有时候啊对面过来的人他都看不清楚。这下他害怕了，赶紧到县医院做全面检查，结果这一查，血糖竟然达到 20.8 毫摩尔每升，不仅这个血糖高，血压血脂也高啊，糖尿病呢还引起了眼底病变。当时医生说啊，说这眼睛必须得手术啊，这个糖尿病呢还要长期用药。可是赵宝库一家几口啊都指望着他生活呀，啊，他怎么可能不干活去治病啊？家里呢也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所以当时啊他只是开了药，没做任何治疗就回家了。打这以后啊，这个赵宝库的身体越来越差，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下地干活。结果啊，就在他小女儿高考那一年出事了。怎么呢？他突发脑梗倒在了家里啊，家里人把他送到县医院，以当地县城的医疗水平根本就处理不了，转院到市里后已经错过了最佳溶栓的时间，再怎么治疗啊，右侧身体也失去了活动能力。看到父亲这种情况啊，赵宝库的小女儿啊是又心痛又自责。这孩子孝顺啊，而且呢他也有出息，高考啊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个要强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带着父亲一起进京，希望能给父亲呢做最好的治疗。可是赵宝库患病多年呢，全身各组织器官细胞损伤严重，即使北京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啊，给他用上了最好的药，也没有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就在当时啊，我正在做这个乾隆长寿膏的临床实验，恰好呢遇到他们妇女。当时啊，这个赵宝库啊不仅偏瘫卧床，而且呢双眼已经失明啊，糖尿病呢还引起了心功能衰竭， 见到我的时候啊，赵宝库的小女儿就直接给我跪下了。小姑娘哭着说，她说，王老师啊，您是大专家，我求求您了，求求您呢，救救我的父亲吧。说实话啊，看着这个孩子，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呢也是为人母的，我的孩子啊还在我爱人面前撒娇啊，撒娇干什么呀，说想要个什么啊，想干点什么，反正就是央求央求，我们十有八九都能满足啊，这是我的孩子。可眼前这个小姑娘啊，却是为了救自己父亲的命，像一个陌生人跪地不起，苦苦哀求，你就说我能置之不理吗？是不是？绝不能啊，于心不忍啊。于是我二话没说，我就把这个赵宝库啊收到了临床。最后啊，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治疗帮助之下，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赵宝库呢从偏瘫卧床、大小便失禁的状态恢复到下地行走、生活自理，而且关键他的血压、血脂、血糖所有指标都恢复正常。唯一遗憾的就是啊，失明的双眼无法复明啊。这么说吧，如果他能够更早一点用上乾隆长寿膏，那他的命运肯定就不一样。他不仅能够控制住血糖，康复一身的糖尿病，我敢说啊，就连他的一双眼睛啊，我也能给他保住。这个信心来自于哪里呀？啊，就是国药乾隆长寿膏当中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身上。这其中啊，既有能够解决胰岛细胞损伤问题的胰岛活性肽，它呢通过修复再生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从根本上恢复人体自身的糖代谢能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啊显著抗氧化、抗糖化作用的 PQQ 生长肽啊，对糖尿病所引起的多器官损伤有强大的修复再生作用，能够啊提升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增强细胞的活性，让糖尿病患者啊远离并发症。不仅如此，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脑蛋白肽和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中风患者的各项功能啊。那么它当中的各类溶酸肽、净血肽、肌肽、原肽所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梗、脑梗、侵袭性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淤堵的问题，尤其是它当中的这个凝乳蛋白肽和透明质酸肽，它们呢能够修复啊眼体视神经细胞，恢复双眼的视物功能。反正这么跟你讲吧，在过去的几十万例眼病患者临床当中啊，你像这个赵宝库这样因为糖尿病引起眼底病变的可以说是大有人在，很多人都是从只有光感到最后呢恢复到视物清晰。可是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呀，啊，你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追回，但是呢现在的悲剧我们却可以避免。如今呢大家有机会以1克2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所有一体多病的慢性疾病患者，大家伙是不是得好好把握住啊，把握好，对吧？不要让那些曾经的苦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尤其是现在啊，2块钱体验活动进入到了最后的尾声啊，倒计时了啊，机会一点一点的流失，留给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多了。这时候啊，咱们就真的是全家总动员，众人齐上阵，拨打电话申请落实用药。好了，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我呢讲了不少的肺腑之言啊，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这样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有请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王老师，您好。
0: 哎呀，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2: 好，我现在跟你说说。哎呀，王老师，我给你通个电话也太不容易了，我都打了多少遍了。我这可能都是打了好几天电话才轮到我和你通话。
0: 啊，没错啊，找我看病的人呢非常多。啊，咱们能够通上电话，您呢也很幸运。你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啊？
2: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朝阳的。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反馈一下，我用这个果药乾隆长寿膏，二十天，这效果就太好了，我就忍不住的想跟你汇报汇报我的好消息。
0: 行，找我汇报好消息。好，你跟我介绍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2: 王老师，我今年68岁。
0: 哦，那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说一说。
2: 跟你说说，我这身体呀，这可不容易了。我高血压，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有时候高血压的时候啊，吃卡托不利，血压能降到130到95左右。心脏也不好，心脏就是心肌缺血。尤其到晚上啊，就胸闷就难受，心慌。后来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医院给我查出来说是3/3关闭不全。你说我母亲呢，就是这个病后来她就心衰她就没了。我担心呢，这个病

0: 那这个事儿我在遗传我身上，我也害怕，害怕我这就晚上啊睡觉还冒汗，就是觉睡不好，有时候心脏发作的时候啊，到下半夜，你就是特别的难受。你说，王老师，你知不知道我自己啊躺在床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那心脏砰砰的跳，我都能听得见自己，就连拿药的劲儿都没有。那时候我就感觉太无助了，晚上睡不着觉，头晕脑胀的。我这是有冠心病啊，有心肌缺血，而且下半夜发作的时候啊，心慌、胸闷、气短，还冒虚汗，浑身没有劲儿，有的时候胸口出现针刺感的疼痛、压榨感的疼痛。
1: 哦，你这是冠心病啊，这是大事儿啊！我实事求是的讲，非常容易引发心梗，那会要命的，这个可是很严重的啊！你这种情况啊，也是属于一体多病啊，主要是什么呢？是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啊。
0: 王老师，说实话，听着有好药啊，我就用。我用过的药有好几十种，每个都没有果药乾隆长寿膏效果好，价格也不贵，这一颗才2块钱，还能治一身的病，专门从细胞上治，你说多先进？
1: 是啊，极为先进，全面领先了。这位朋友，这是什么呀？这是高科技呀，代表了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先进的方向。
0: 哎，对，这回是我选对了。你别说，这小分子剂型啊，我刚用完，也就3天吧，我这口腔溃疡都好了，我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你看看。啊，没问题，选对了，嗯。
0: 然后我第5天的时候就感觉吃东西这胃变强了，就算油大一点的吃了胃也不胀了。以前呢，不管吃啥，胃都胀，就连喝粥都胀，晚上睡眠也好多了，睡觉也不怎么做梦了，身上也不冒虚汗了。第5天早上起来脑袋特别清醒，身上还感觉有劲儿了。现在我用了20天，在家里也别说拿东西做饭都行了，低头也不迷糊了，晚上睡眠好，不做梦了。以前呢，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儿，这些天就听不着了，一觉就能睡踏实了。这些天我的血压还挺平稳，以前吃完饭从来不洗碗，洗不了。你看说这个碗都是累得呼哧呼哧的洗这个碗，现在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能洗碗了。有时候啊，也能给老伴儿做点饭。我老伴儿可爱吃我做那个菜了，我寻思这次给他炖点小鸡儿，我多少年都没做饭了，这一能做饭，这老伴儿乐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你看看是不是咱们身体恢复了啊？恢复之后啊，咱们就能做很多力所能及的事儿了，很好。这位朋友啊，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都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你使用了国药乾隆长寿膏，它当中啊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使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啊，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选对方法之后，那这效果肯定就是与众不同啊。咱们有句老话怎么说呢？叫方法选对，成功加倍；方法不对呀，努力都白费。另外呀，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从产品优势上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见效快。咱们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非常小。啊，可以说是精微，分子量的计量单位叫道尔顿，啊，咱们只有80个道尔顿呢，因为它小，因为精微，所以我们能够啊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你刚才讲到口腔溃疡啊，用了3天之后就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个服用乾隆长寿膏啊，最先接触的就是口腔啊。 包括呢，咱们记住啊，有。

0: 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些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的患者朋友。
1: 嗯，
0: 那么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往往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带来明显的变化，即使稍微差一点的，三天也会见效，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优势，见效快。当然呢，说句心里话啊，很多朋友常常啊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乾隆长寿膏治病效果好，跟传统的治疗方法简直是天壤之别？实质上还是一句话，就是我们解决了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你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啊，那都是盲目的乱治啊，这病啊永远也治不好。有了钛，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骨骼啊，包括这个方方面面各个组织器官得到修复和再生啊。咱们讲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记住，记住什么呢？人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用这个生物医学，用乾隆长寿膏把体内的细胞修复好了，你这个病啊想不好都不可能。一定要记住，咱们啊不是单一的肽，是人体必备的100多种肽，所以啊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快速的修复细胞病变啊，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
1: 这是哈，这是这一颗两元钱体验活动，我听着都紧张，眼瞅着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
0: 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你还没有申请到是不是？
1: 对，我还没申请到呢。
0: 抓紧时间呢，这位老姐姐，我实事求是的讲，1克2块钱，你说现在这2块钱能干什么？买块豆腐都不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也不多说了，这位老姐姐啊，您呢抓紧时间，咱们拨打电话，包括家里人都参与啊，咱们不常说吗？全家总动员，一起申请，一起争取，好不好啊？啊，
1: 好，遇到这么好的药，我得给他备足了。要不然以后也用不起了，就半途而废，白养了。
0: 好好好，是的，您说的没错。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好，再见，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啊，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老家四川的，在北京石景山工作。
0: 哦，老家四川的，现在在首都工作。那您是什么情况啊？啊，
4: 哎呦，王老师啊，我太幸运了，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才刚申请上啊，就把我紧张坏的，太紧张了。你看，就是怕这么大的一个月申请不上啊。
0: 哦，是的啊，就怕错过。
4: 嗯，
0: 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呀，现在这个形势非常紧张了。您能够申请上，我真的向您表示祝贺。说实话，一旦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结束之后，价格恢复到57美金一克，大家算算账吧。啊，现在1克2块钱，到那个时候1克57美金，基本上很多家庭啊都用不起用不上了。那您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

0: 我做个介绍。嗯，
1: 好，王老师啊，哎，说起来就是真的不怕你笑话，我真的是想治病，一般的药都用不起，说打工人有多少钱啊？所以我听你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个是王老师研发的好药，而且嘛，申请下来是一克2块钱，还是新方法，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嗯，这句话说的真好啊，点赞啊。为自己负责，给自己一个机会，为家人负责，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要争取健康，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我之前嘛在医院诊断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主要就是咳嗽，而且嘛痰还特别多，吐不干净。
0: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个痰啊，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子？
1: 哦，乌黑的，全是灰绿色的，而且嘛吐的时候啊，我自己感觉啊臭烘烘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不是有味道啊？啊，
1: 对对对啊，去年上半年还查出这个肺心病，现在呢呼吸的挺困难的，持续的咳嗽，憋得我脸红脖子粗，停不下来呀。不咳的时候嘛，呼吸都费劲，没办法这个呼吸顺畅，通畅的呼吸。现在正常吃饭还行，刷个碗啊，洗个筷子啊，还可以。稍微动点力气的话，我就做不了了，就到这个程度。王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都没劲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正常的呼吸。你看这个情况，能不能帮帮我？
0: 好，好，好，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首先，我告诉你啊，乾隆长寿膏啊和传统的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方法，它有着天壤之别，截然不同。
1: 哦，
0: 咱们话说回来了，你刚才介绍的老慢支咳嗽气喘上不来气儿，到最后啊发展成肺心病，你说你用那些药是不是都是消炎的抗菌的，是不是都是止咳化痰的啊？另外我再问问你，用没用过激素类的药物啊？
1: 用过呀，用过，
0: 你看看用过吧。 哎呀，说实话呀，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患有咳痰喘的都用过激素类的药物，用上之后呢是真见效啊，当时管用，不咳了不喘了等等，但是这药一停劲儿一过，我跟各位说实话，该咳嗽还咳嗽，甚至更厉害，该有痰还是有痰，该上不来气儿还是上不来气儿。我跟你说实话，这就是我过去常讲的叫什么呢，就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但呢就是啊治不好病啊，治不到病根上。你这个病啊，你记住我先给你讲啊，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我常常形容它就像一颗生物导弹一样，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方面是集化痰消炎修复于一身，缓解症状都不算什么啊，我常常说，我们不是简单缓解临床症状，我们是解决疾病病根的。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它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啊。你听我跟你讲，像抗胆碱肽这种肽啊，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呢，像你刚才提到的什么灰绿色的痰、黄痰、黏痰，还有那个老陈痰。咱们都可以解决，为什么呀？因为抗胆碱肽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它能够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够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老陈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你想一想，通气量恢复了，增强之后，我们喘气是不是就顺当了啊？就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了。而且另外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朋友，在治疗咳痰喘方面最大的感受就是清痰的效果相当快，少则几个小时，多则20多个小时啊，你就会发现可以排出大量的黏痰，排出去之后啊，你再想啊，嗓子眼是不是就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就不费劲了，感觉空气啊充满了整个肺脏，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能够收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另外还有啊，大家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啊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胶原蛋白肽，它能够快速的修复

0: 用乾隆长寿膏从疾病的根源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健康啊。
1: 好好好，王老师啊，听你这样一提到场，王老师这一番话，我也长了不少的健康知识，我也从而呢也看到了这个希望。另外王老师啊，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前列腺不好，本身小便也费劲，尿得没力气，而且嘛一个晚上挤个六七次夜，加上我这个肺气肿这么多年没少跑大医院，也就像你说的没少吃药，钱也没少花，可是就是自跑挣的钱全部打到治病里边去了。前几天我儿子坐公交车不是听你的讲座吗，说你把最新的治疗方法研究出来了，还听着你讲这个药是国药准超的正规药，专门从细胞上治病的，就想让我试一试，毕竟价格很低，这也是儿子第一次主动让我用广播上推广的这些药物，说信得过你，让人放心。
0: 好，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曾经说过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还你们健康，真的。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呢，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你错过之后啊，价格就是$57一克了。咱们实事求是讲，很多家庭真的就用不上了。在我的内心当中啊，真的，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它不仅仅是单纯省钱治大病的机会，更是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患者摆脱疾病、重新生活的机会。实事求是的讲啊，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让我们的家庭幸福、美好、团圆，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太感谢王老师了，这也是你的功劳。
0: 我也不多讲了，抓紧报名。在此啊，我祝您早日康复，好吗？
1: 好，好，好，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0: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号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呀，久等了。你好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呀？
3: 哎呀，王老师，我有个急事啊，你得帮我一下。
0: 急事儿？那您快说。
3: 好的，你说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这不是要结束了吗？我这低保还没发呢，这2天呢就快发了。这要是恢复到了57美金一克，可咋办呢？哎呀，我用的挺好的，也不能错过这机会呀。哎呀。哎呀，我求求你给我也去竞争名额吧，我想想办法吧，王老师。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呢。哎呀，但是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吃低保的，享受低保，那也就是说明你这个家庭条件不好，比较困难，是不是？
3: 对
0: 啊。你说你用着挺好的是吗？啊？
3: 我有2个周期了，挺好的。
0: 哦。那你先不说报名申请的问题啊，你把你用药的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当时的身体怎么了告诉我。
3: 行，我说说我的情况吧。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5-6年了，那时候啊降糖药越吃越多，后来啊会是有了并发症。就是3年前呢，有时候早晨起来吃饭就感觉这个右腿发麻没知觉。哎，那时候一时也有点模糊，迷迷糊糊的。老伴喊我，我都完全说不出来话，就像啊抬胳膊都非常费力。后来就晕过去了，啥都不知道。后来那个老伴把我送到那个郑州医院，到医院做了 CT、核磁，确诊是脑梗。

0: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在医院住了20天，出院以后我下地走路，这个左腿就控制不住，手也抓东西抓不住，睡觉也不好。那时候整天说话都呜噜呜噜的，哎呀，说胡话，就老伴能听懂我说啥，脑袋呢也不清楚，家里啊人呐、人类啊，我都不可能认识。要是亲戚朋友来呀、我就不认识。亲戚朋友都不认得。另外呢，我这个后背皮肤还硬，特别的刺挠。一挠啊，它就掉白皮，还有点血印。
1: 我知道。哎呀，您这是糖尿病带来的皮肤瘙痒，最关键的是糖尿病给你带来了脑梗。脑中风了，而且还有后遗症啊。那个时候啊，你是不是愁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家里人也跟你遭罪啊、是不是？
0: 是啊。
1: 嗯，那我再问一下，那你这种情况都谁照顾你啊？
0: 哎呀，我这几年呢全靠老伴，老伴还有个小的马匹，腿和手也不灵活，就勉强照顾我。哎呀，他也不容易。
1: 哦，老伴儿有小儿麻痹，还得照顾你 啊。
0: 嗯，哎呀，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懂，就没那些别人说什么，说什么好啊，啊就买什么，还有那个保健品。
1: 保健品能治病吗？它不治病啊。要是能治病的话，那它不就是药品了吗？啊，记住了，保健品呢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它不是药。他不是药，所以他不治病啊。
0: 哎呀，就是有病乱投医，还买了不少这个祖传秘方，哎呀，花了不少钱，那都是没效果。哎呀，走弯路了。后来啊，听你讲那个乾隆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方法治病啊，哎呀，真得跟上时代发展。你看我用上那个7天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便秘好了，哎，这个上厕所也不费劲了，顺畅多了。大概这个2周左右，我的手啊不像原来那么僵了，抓东西能抓住了，而且腿也能抬起来了。现在呢，2个周期用完，血糖也平稳了，产前是5.24，产后7.2，而且我最高兴的是，你看咱俩都唠嗑唠了半天了，哎，你也听不，你也能听出来我这是得过脑梗吧？哈哈，
1: 嗯。哎呀，你这说话呀，包括头脑啊，都非常的清醒，思维表达都很好。这哪像一个脑中风过去说不了话的患者呀？不像，真的太好了。嗯，
0: 是啊，家里这个亲戚朋友来了，我也都认识谁是谁了，脑子呢特别清醒，思维敏感。这都是归于乾隆长寿膏的功劳。要说治病啊，真是治细胞。不太就是不健康不明，一点都不讲。我现在啊感受到了，现在啊我就盼着呀、我好起来，然后呢出去打打工啊，挣点钱呢、到老了留着养老钱，增加点收入，呵呵，生活有了更好的保障。
1: 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就记住，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呢细胞更新，100天心脑康复，100天咱们就能恢复脏腑功能。到那个时候啊，你想干点力所能及的活，结合您自身的条件，你就可以去干，有钱赚有收入多好啊，身体还健康。这位朋友啊，你刚才把康复的情况啊做了很好的介绍，我觉得第一啊，你真的感谢你老伴儿。啊，他对你啊不离不弃照顾你，真是好样的。最关键的是他跟上了时代的发展，主动给你买这个生物新药。我跟你说啊，我接触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有不少家属啊，哎呦，不让用，横拔了竖挡的，为此啊发生过争吵甚至动手。啊，咱们实质上说句实话，病在谁身上谁知道，谁遭罪呀、啊都想好，可有的家属啊他就是不理解啊，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这样不好。我认为啊，有病

0: 就得治啊。我昨天的节目讲了一段话，我说咱们投资什么呀都不如投资健康，你说是不是？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啊？嗯，
1: 对，是的，什么都不如健康，健康才是财富，那肯定的。
0: 另外呀，实事求是来讲，什么是乾隆长寿膏啊？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我讲，我就告诉你们，乾隆长寿膏是生物医学，它先进的治病机理啊，就是很多以前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治疗方法，这就是与众不同之处。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啊，想说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很多朋友的治疗方法都不正确，而且呢，用那些方法都延续了多少年了。我一听到你们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治疗糖尿病，我就着急。我着急的是什么？说如果没有国药乾隆长寿膏啊，你们没有什么选择，用降糖药胰岛素可以，但是呢，现在有了新的选择，那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知道吗？现在这个时代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慢性疾病已经正式进入到补钛的时代，所以才有了这句话，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呢就是补健康。现在呀，科技发达了，我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千万别被时代给落下啊！只有科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呀，就是选择了科学的方法，选择了高科技新疗法，帮助你战胜了疾病，重新获得了新生，您说是不是？
1: 是，真的啊！关于乾隆长寿膏的出现呢，让过去无数啊被疾病折磨的患者能恢复健康，重新得到了幸福的生活。哎呀，太感谢你了，王老师！
0: 好，非常好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听到你家的情况，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老伴是小儿麻痹啊，而且你们还吃低保，你这样。我开个先例好不好啊？
1: 好，那太谢谢你了，王老师。
0: 我开个先例，给你一个名额。虽然给你名额了，但是你稍后啊，还是要拨打电话和场外再对接，再落实一下，好吗？
1: 好。哎呀，非常感谢啊！我这就跟场外联系。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再见啊！谢谢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王老师，我是济南市啊淮阴区的。
0: 您好啊，您多大岁数了告诉我。
3: 我今年是76岁，王老师啊。
0: 76，老人家了啊！我非常高兴和你通电话 啊。是不是打进电话你很高兴、很激动？
3: 是，有点激动，有点激动。
0: 没事儿，老人家，接听你的电话、我也很高兴。咱们有什么问题就如实的讲啊。
3: 我如实讲。 这跟你通电话。

0: 啊，很不容易啊。把我的情况啊，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啊，也不耽误您太长时间啊。
1: 好好好，您就说一说。嗯。
0: 嗯，我呢现在用咱们国药啊，乾隆长寿丸将近30天左右了。
1: 哦，您已经用上了啊。嗯。
0: 是啊，已经用上了。这乾隆长寿丸啊，是一种生物制药，我说的没错吧？而且呢，它又不是西药，也不是中药，是能够除病的，是能够除病根的一种科学药。
1: 您说的太对了，老人家呀，这都是过去我经常提到的。现在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不用现在科学的方法治病啊，咱们就跟不上啊。
0: 对对，王老师啊，我跟你说，我用咱们乾隆长寿膏以后啊，这变化挺大的。我呢就简单的跟你介绍介绍啊。
1: 好好好，你说我听。
0: 首先第一个，我这身体乏力的毛病啊，现在好多了，没事了。它是小分子药物，见效快，对不对啊？
1: 没错啊，分子量非常小，非常精微，所以见效快呀。
0: 嗯，这是我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我心脏多年的早搏，用了乾隆长寿膏以后啊，现在心率已经到60左右了，60多下就是正常标准了，我原来可达不到。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吃了乾隆长寿膏以后，现在呀效果相当好，是吧？
0: 对对，相当好啊。我接着往下跟您说，我血压以前是一直不平稳啊，忽高忽低啊，有时候150、160啊，但是吃了乾隆长寿膏以后啊，这现在血压是120/80啊，哎呦，标准的不能再标准了，我就告诉你啊。另外啊，我这个脑瓜子啊，上侧腔梗啊，这不现在已经得到了缓解了，而且脑瓜子现在相当相当轻松啊，就是原来左腿那骨刺都好了，还有腰椎的问题也好了，这现在啊上下楼都没有问题啊，7楼8楼都上下自如了，您看看。
1: 好，真的不错呀。啊
0: 啊，是啊，对呀，王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乾隆长寿膏啊，100多种肽各自发挥作用啊，在我身上起到了重大作用，你看看。
1: 嗯，您是明白人的老人家，别看您76岁了，一点不落后啊，你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
0: 是是是啊，这个补肽啊就是补命啊，补健康，真是亲身体会啊。我的病治好了，你说我不说你王老师好，我说谁好啊？花钱还不多，我还用得起，而且现在啊，我在正在用着，是一天比一天好啊，用上就有效果啊，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这个乾隆长寿膏效果好啊，我都已经介绍给左邻右舍的老年人啊，那些拄拐走路的，他们都已经认可了。
1: 老人家呀，我给您点个赞啊，谢谢您，都76岁了，您呢能够有现在这个眼光，有这个远见，哎，早早看到了，早早用上了，早早迈出这一步，体验上了生物新药，而且效果非常好。嗯，
0: 对对，就是好呀，就是好啊。
1: 嗯，我说句心里话啊，咱们国内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啊、就是缺先进的治病方法，抓住机会，跟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告别老路，重拾健康。
0: 对对对呀、啊，
1: 老人家呀，咱们继续治疗，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呢细胞更新，100天呢心脑康复，100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老人家，我告诉你啊，长命100岁没问题啊，咱们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哎呦，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啊，王老师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好了，我们再会。
0: 嗯，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400-152-5755。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啊，可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
5: 嗯，
4: 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欢迎大家直接拨打。
5: 没错，那除了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之外呢，您还可以看我俩的视频直播，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的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发送到评论区当中也行啊。那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俩视频直播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再问问题啊。
4: 没错，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报的有阵雪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反正我刚才来的时候看那个外面基本上阵雪的不知道阵哪儿去了，
5: 这么晴。
4: 反正城市市区应该没有这个雪的情况啊。温度也挺高，-6度到-11度啊。但是明天气温更高，明天是0度到-8度，
5: 那真暖和。
4: 后天高到零上了啊，后天周六的话是-2度到-8度啊，
5: 太暖和了。
4: 反正我看了一下，过年之前呢，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温度基本上跟今天差不多，
5: 就没有啥冷天了。
4: 对，没啥冷天了。你说这冬天太短了。
5: 可咋的，我感觉也就是这一个多星期。
4: 我都觉得你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包括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冰雪新天地哈，往年呢可能挺个3个月4个月的，现在可能都得缩短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
5: 是吧，这老板赔够呛啊。
4: 哎呀，这老板寻思讲话了，冷点好啊，下点雪行啊。
5: 说实话，就是东北的天的话呢，下点雪是很有氛围的，就如果不下雪的话呢，就干巴的冷挺闹心。今天是周四了啊，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刚才大卫也说了，这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如果说你已经开始放年假了，或者说呢，你这周末趁天好想去看看车的话，你都可以抓紧时间去4S店看看。我跟大家来讲啊，整个一月份各个4S店，不管你是卖理想的、卖比亚迪的、卖的多好的品牌，4S店里都没人。你要是去了的话，看车那真是把你当上帝呀、啊，
4: 是吧？现在就是这么讲吧，4S店全是销售，
5: 全是。
4: 然后呢，最忙的是谁呢？我告诉大家，就是网络主播。你看，我看前两天我去趟4S店，我一看这直播的，这真辛苦啊！
5: 啊，真是
4: 从上午播到下午不闲着，
5: 是吧？然后我今天那个从东环城路，我去趟中东市场嘛，然后路过了那个，哎呀，右手边那是谁家来着？汇成比亚迪。
4: 汇成比亚迪。
5: 东环城路嘛，汇成比亚迪。我看那小主播两个小姑娘在当院里播呢。
4: 在外头播呀。
5: 今天确实可能也暖和啊。
4: 也是。
5: 在当院里播呢，说我家是哪个哪个集团，哪个哪个品牌，哪个哪个店，我后边啥车，你们想买啥喊我，老铁，老大声了。
4: 那不用寻思，比亚迪竞争更激烈啊。那长春就这么多家比亚迪4S店。
5: 是吧，
4: 那小
5: 子。我一看这真卖力呀、
4: 啊。那没办法、啊、那你咋整啊，
5: 搁外头来直播来了。
4: 我前两天有一天我到那个天地十二坊的话、
5: 啊、
4: 有一个那个吃土豆粉的家。我就很，我那天去剪头，
5: 哦，他家老好吃了，
4: 然后我一直在他边上那个剪头那地儿理发
5: 啊、
4: 在他家理完发之后呢，我去吃个土豆粉、
5: 啊、
4: 然后土豆粉边上一个男孩一个小姑娘，
5: 嗯、
4: 啊，然后呢他俩就在唠嗑，就是他俩就是4S店上班的
5: 啊，
4: 不知道哪个4S店 啊，就说哎呀，说这真不行，原来我讲话最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我能挣12000块钱，现在挣5000都费劲呢，今年
5: 是吧，
4: 咋地的，一顿吐槽一顿说。我一看、
5: 确实是，就是大家可能购买欲望没有那么高了，再加上什么呢，一月份可能很多人还在观望，就是看看国家补贴和这个置换补贴的事儿到底怎么样，包括呢看看各个品牌的主机厂呢还能不能推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4: 年前肯定不用寻思了，没啥活动了，
5: 一月份不可能了。
4: 对，但是现在呢，我说句实在话啊，很多车企呢，特别是主机厂，它推出一些啥呢，就是补贴政策。
5: 嗯，
4: 你像咱吉林省是不是啊，你吉林省现在是15000的补贴吧，
5: 嗯，
4: 然后呢国补如果这个国三国四报废的话20000，
5: 对
4: 对吧，这些补贴是都基本上定型了，但是有些个别地区可能没出。然后主机厂你像奇瑞也好啊，我看深蓝也好啊，
5: 给老钱
4: 了，比亚迪啊，全出个兜底，
5: 对
4: 对吧？然后再给点其他的补贴政策，我看萝卜，反正挺吸引人的。
5: 兜底什么意思，朋友们？就假如说啊，这个国补也好，置换补贴也好，它是一个空头支票的话啊，厂家也会把这个钱补给你。
4: 对，
5: 大 大概就这意思。
4: 现在一看肯定不是空头支票了，但是补多些呢，可能很有些省份没确定下来。
5: 哦，对。
4: 啊，那人家现在就是说你该买买，然后呢，如果说补贴出了之后呢，按照你那个补贴给。
5: 嗯。
4: 如果说你那个补贴可能很低、
5: 嗯、
4: 很少、
5: 嗯，
4: 那我就直接按照我们厂家的政策给你补贴了。
5: 是的。
4: 你像深蓝呢，他就搞了一个啊、
5: 嗯
4: 深蓝搞的是啥呢？最高给你补到45000。
5: 啊，这么多呀！
4: 对你买任何一款深蓝的车，就加这加那，总到一起整到一起去，年底再给5000的一个红包，
5: 啊、嗯，
4: 然后再直接直降10000，又这那的，我一看，最高能干到45000块钱。
5: 妈，太吓人了！
4: 就年底，我估计可能也是想年前的时候冲冲量吧。
5: 是啊，我看这个奇瑞的品牌置换也是，
4: 也整了是吧？
5: 置换补贴给20000达到，如果说加上国补，比如报废20000的话，在这20000这样的话就40000了，还不算优惠呢、嗯。
4: 挺吓人啊，真挺吓人。大家反正就咋说呢？有些人吧，就是今天1月16号啊，还有个10天左右。右吧，十天多一点过年了，大家呢年底的时候想开个新车回家过年，你呢就真可以看一看去，了解了解啊，就是说想买的话可以随时了解了解这个汽车的市场行情吧、
5: 嗯、
4: 然后呢你哪怕年前不买的话，过了年之后啊你对比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心里更有数一些。
5: 是的，但今儿早上的话呢，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我不知道真假啊、
4: 嗯、
5: 我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去年比亚迪不是3月份开始降价的吗、
4: 嗯、
5: 据说今年3月份比亚迪还会有大动作在价格方向，
4: 再降下了。
5: 对，在价格上，嗯，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一下子，比如像原来那种99800降到79800的可能性很小了，因为现在已经是79800了。比如说高端系列，它新上的，比如夏呀、唐啊、汉呐、啊，或者宋啊这些车型，相对来讲在150000以上的，它可能还会有点力度。所以如果你们想买比亚迪的，也可以别着急，看看3月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说实话，2025年它的目标是500万，因为2024年460万，它完成的都挺艰辛的。如果2025年的话呢，它的目标真的。是500万的话，他一定得降价。如果不降价的话，500万是不可能的。
4: 嗯，我估计500万今年2025年问题不大。
5: 问题不大，但是他得降价呀。
4: 嗯、也不一定。
5: 你看，你看，2024年的话，460万，他最后一年压给经销商多少台车？
4: 嗯，那
5: 最后
4: 一年加一年呗，对吧、
5: 嗯？
4: 其实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比亚迪的整个的市场影响力啊，
5: 嗯，
4: 包括它的一个品牌力度啊，
5: 嗯，
4: 一年比一年强了，
5: 嗯、
4: 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认知度肯定是越来越高的。
5: 是，
4: 这是定型的啊、
5: 嗯。
4: 来吧，说车吧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包括平台上一位张先生问我们利比托现在啥活动，买3瓶发4瓶，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就完事儿了啊，买3瓶发4瓶啊。还有一个听众说，加油的时候油箱盖打开有气儿，车动静大加利比托行不行？可以啊，有气儿那说实话就是压力大，知道吧？跟积碳多少没关系，是不是那个加油站的加油员糊弄你了？
5: 对，然后让我们买那个300块钱一瓶那玩意儿，
4: 对，就让你300块钱6瓶吧，
5: 6瓶不大点儿，一瓶可能90毫升啊，
4: 哪儿啊，1瓶10多毫升的玩意儿，
5: 反正就挺细那个，
4: 对，1瓶10多毫升的玩意儿，
5: 才10多毫升啊，
4: 千万别买啊，加油站那玩意儿纯属智商。税千万别买啊！哪怕我们直播间推荐你不买也没毛病，但是加油站那个千万别碰啊！那纯属智商税啊！300块钱一连，300多块钱6瓶啊！
5: 一瓶10多毫升和50多块钱，反正性价比是没啥。
4: 对啊，包括有听众问说那个有气儿是不是毛病？碳罐换一换。知道吧、
5: 嗯、
4: 油箱里有个碳罐，你必须把那个碳罐换一换啊！如果从来没清过鸡蛋，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的，用用我们的利比托、
5: 嗯、
4: 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给它清一清洗一洗没毛病啊，知道吧，就不用听他瞎白活，你讲话了，你呢把油箱盖打开，你就能看到油箱里头有鸡蛋，车有没有鸡蛋不开玩笑吗？那不是
5: 是的是的，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吉利旗下的领克啊，说 Z20 中买不？听说电池有点拉，除此之外还有啥吗？我个人觉得啊，那个领克 Z20 这位朋友说的对，其实就是极客 X、
4: 嗯、
5: 搭档，你觉得呢？
4: 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领克的还推出了一些新车型，
5: 嗯，
4: 对吧？但我估计今年来讲的话，他俩如果合并的话，逐渐的肯定是要淡化领克的这个市场地位的，
5: 嗯，
4: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肯定是往极客倾斜，
5: 嗯，
4: 然后呢，把一些资源拿到极客上，逐渐的，大家可能见不到领克品牌了。逐渐的四 S 店呢，可能也变成极客的四 S 店了。
5: 嗯，
4: 两个车呢放到一起卖了，将来呢可能就往新能源上一靠就完事儿了。
5: 是，你看啊，平台这位听众说了，说你们说的不对，领克这两天一直在推陈出新，出了很多新车，它怎么可能黄呢？
4: 不是黄，人家合并了。
5: 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他现在呢已经跟极客合并了，所以说呢他拿着一些极客的技术呢在领克上在最后一搏。如果说呢能博得市场，他可能还会有生存周期还能长一点啊，这个品牌可能还能持续的周期久一点，但。如果说要是没有啥市场的话，他推了这么多新产品依然没有人买的话，你比如说自己什么900 对不对？完了，然后呢 ，Z20 如果都不行的话，那这个品牌呢就会彻底被极客吞噬掉了。
4: 这车还行，极客出的车还行，就最早的时候定位挺准的，就定位年轻人嘛，
5: 领克
4: 是不是啊？领克对，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原来吧，它对它的竞争车型要少一些，
5: 嗯，
4: 现在呢，跟它竞争的车型太多了，
5: 太多了。
4: 对，再有就是它往新能源这块转型的时候呢，转的不太好，大家不太认，所以说我觉得，领克黄呢。咱不能说黄啊，就是合并逐渐这个品牌淡化的话是必然的。
5: 嗯，
4: 我跟大家讲，你看啊，2025年极客呢可能还能蹦的一年，2026年啊，不是极客又极客啊，领克啊，2026年你记住了，领克一定没了，
5: 嗯，
4: 一定没了，你看着一定会没。
5: 所以我觉得这种风口浪尖上呢，你买这样的产品是没有意义的，相当于是你是买了一个人家的末班车产品，
4: 对，
5: 所以你莫不如就不看了。你如或者你想看的话呢，看同级别的极客的 X 或者同级别其他车型都可以啊。
4: 没错啊，尾号2453发好几遍了，说200万买一个混动的上绿牌的 SUV 有啥推荐的吗？这两天放假了，准备去转转车去。哎呀，那你如果说上绿牌的混动的200万，那就是新能源了吗？
5: 嗯，
4: 是不是啊？那新能源现在来看的话，合资品牌基本上没啥可选的啊。那如果说国产品牌可能就比较多，对吧？你比如说混动的，首先比亚迪的唐，
5: 对
4: 对吧？二来个，
5: 嗯
4: 啊，你如果有七座的话，现在也能满足你七座需求了。现在唐已经是新款了。是吧？颜值、配置，包括底盘的调教，跟原来两个性质、两个概念了啊！您可以重点看一看，是不是啊？
5: 还有谁呢？国产品牌还有谁呢？我想想啊，星途的星纪元 ET，
4: 嗯，
5: 也可以。
4: 还有谁呢？
5: 也20多万。
4: 还有领跑的 C16。
5: 那才10多万，
4: 那最低配的15万9800了。
5: 对对对对，你要买高配的才18万多，
4: 对吧？你也可以看一看，
5: 嗯，
4: 就现在来看，大家市场认度比较高的，认可度比较好的几个车型啊，嗯。
5: 除此之外还能看谁呢？造车新势力理想的 L6
4: 200万，那
5: 反正就 R 大多。
4: 对呀，啊，那你的25、26万了。
5: 对，就是大多，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几款车型呢？你都重点看一看，然后像我搭档说的，一定要试驾。
4: 对，再有就是啥呢？我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买车你要注意几个点啊。
5: 嗯。
4: 第一点就是看自己预算。
5: 嗯。
4: 你千万别说20万预算，我又加5万干到25万。说实话啊。50%以上的车主会犯这个毛病。
5: 有的人不扛忽悠，小姑娘说了：“哥，我这虽然27、8万，比你预算超了7、8万，但是我贷款，
4: 是吧？
5: 对吧？我给你3年免息。
4: 你最后就是被别人忽悠进去了。我今天上午看了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哪个城市，估计是南方城市。奥迪的 A7L，
5: 就上汽奥迪那个，
4: 对，26万8。
5: 上汽奥迪 A7L
4: 不是 A 那个 A5L，
5: 我说 A7 不可能，
4: 26万8。
5: 哎呀妈！
4: 我说句良心话，我觉得，
5: 嗯，
4: 如果说是26万8的话
5: ，A5L 不就是新款 A4 吗？
4: 不是不是，那对 A7L 说错了 ，A7L 就是上汽出那个 A7L 国产之后的那个。
5: 你确定 A7L 26万8了？
4: 对，
5: 裸车26万8了。
4: 那你算吧，那当然我估计应该是贷款啊。那如果26万8的话，落地没几个钱啊，30来个呗。
5: 哎呀妈，太吓人了！
4: 前段时间长春这个车友是32万8落地，
5: 落地32万8。
4: 对，那比长春这个价格还合适。
5: 26万8落地的话，撑死才30。
4: 他全套东西用的都是 A6 的那套东西吗？
5: 哎呀妈，
4: 所以说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
5: 嗯，
4: 我觉得如果说是年轻人的话啊，就是这个车真可以看。
5: 对对，挺好看，挺炫酷的。
4: 对，真可以看。咱讲话了，保有量低，保有量低呗。你卖，你车开几年吧。
5: A7L 比 A6 都便宜啊。
4: 真比 A6 便宜了，
5: 啊，太吓人了。
4: 那便宜还不是几万呢，就便宜好几万呢。
5: 天，我记得这个车最早国产的时候呢，这个车没有国产的时候，进口的时候啊，它卖多少钱？70、80万。现在也有卖这个价格的车型。然后国产之后的话呢，就变成40多万了，是不是？
4: 嗯，
5: 然后一点一点卖的不好，然后一点一点降价。
4: 哎呀，
5: 这太可怕了。
4: 奥迪反正跟上汽这把手签的，反正是没签明白。
5: 哎呀，
4: 真没签明白啊。欧哥想问一下，89万块钱的预算想买轿车啊，买哪个推荐一下？89万块钱预算，现在也俩选择。
5: 嗯，
4: 你可以上新能源了，
5: 嗯，
4: 对吧？要么你就上啥呢？上那个传统燃油车，
5: 一大堆这个价格。
4: 传统燃油车呢，你9万块钱，如果说是9万的话，你都可以看速腾，
5: 嗯，
4: 啊，9万1.2T 速腾，你看看自动挡呢，现在10万能落地，
5: 对，9万9落地，
4: 对吧？那如果说你不想看燃油车啊，你想看新能源，比亚迪的啥？
5: 嗯。多少钱
4: 来着？
5: 多少钱？
4: 89万块钱。
5: 89万块，比亚迪秦。
4: 秦哈，秦 Plus DMI。
5: 嗯。嗯，79800，
4: 对，
5: 你就买去，
4: 你就可以看了，是吧？包括同级别还有啥呢？还有
5: 奇瑞的，能选太多了，
4: 对吧？
5: 艾瑞泽，
4: 对，那艾瑞泽8现在你这个预算很难， 那你看五呗。
5: 对，艾瑞泽，艾瑞泽巴得十多点。
4: 对啊，你这都可以看嘛。我觉得这个你大家现在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儿啊，像欧哥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八九万的话，90%以上家里是安不了充电桩的，
5: 就一台车。
4: 对，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我说句内心的一个实在话，我一点儿都不倾向你让你们买那个什么新能源，
5: 买 DMI 之类的。
4: 混动的 DMI 我都不推荐。
5: 嗯，
4: 我就建议你们买燃油车。知道吧，你算总账，就那些什么 DMI 混动的新能源增程的这那的，其实省不了啥钱。
5: 是的，
4: 日后的罗乱乱七八糟的事啊老多了，
5: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4: 对，你如果说能充电，哎，确实可能省点钱，你这方面里外勾一勾还合适点。你说你要不能充电，你就莫不如现在整个传统燃油车去开去了。
5: 对，
4: 交的税钱也没几个钱，几千块钱才，你的保险咱讲话这一年省多少钱。
5: 对，但是搭档我觉得啥呢，就是即便是他能安充电桩，他有车位，他每天上班的公里数也不能超过50公里。你想想那些10万以下的那些品牌，他哪有
4: 那就看
5: 哪有纯电续航那么高的呀？
4: 那就看你在哪儿开了呗。
5: 就你像我这种情况可以，
4: 对，
5: 来回上下班可能就10多公里。
4: 但绝大多数啊，就是家庭代步的话，一天超不了50公里。你算算，一年的话365天，一天50公里的话，35、15000。
5: 那你就打买比亚迪秦的话，它75公里的话，冬天也就能跑30公里。是不是也就那样吧？所以看你自己的上班距离有多远，然后决定买啥车。你们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
4: 对，我是觉得大家10万以里预算的话，不要买新能源啊，还是看传统燃油车。
5: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和气生财想问一下，奇瑞的探索06秘境骑士版四驱咋样？哥们，这车已经停产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车已经停产没有了。这车在卖的时候，它的外形确实挺好看，
4: 二手的都找不着。我告诉你，
5: 对。然后它用了一个燃油版的那个发动机，但是这个车型我跟你讲，开着可不得劲了。第一呢，底盘特别硬，然后内饰配置的话呢没啥，再有点的油耗挺高的，而且发动机噪音挺大的。所以说实话，探索06这个车的话呢，算是目前来看奇瑞生产出来相对来讲比较不太成功的车型。它的外观其实挺好看的，但这车型现在来看的话就不要去看了。店里边如果给你推的话呢，一定是库存，不要去买了。如果不是7折以下的话，就更不要去碰了啊！
4: 没错啊。另外，听众说7个座的10多万的预算油车有推荐的吗？7个座的热五八 Plus 啊，
5: 可以，
4: 是不是啊？你看看吧，10多万块钱，相对来讲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呢，稳定性、耐用度还不错，还不是特别费油的。你现在7个座的，反正选择空间也挺多了。
5: 如果说你要是接受 MPV 的话，你可以看看广汽传祺的 M6。
4: 那老王
5: 12万多。
4: 不要买 MPV，真的，因为你说句良心话，10多万预算
5: 就一台车。
4: 对，你家里就这么一台车，你天天整个 MPV 上哪去不太方便。
5: 没错，
4: 反正我觉得还是整个 SUV。
5: 哎呀妈，这来个这是来个好爸爸呀，应该是啊。说的那个，他说他家娃娃要成亲了，要成亲了。想给他选一台车，二位认为哪个合适？你们都是年轻人，帮我参谋参谋啊！说宝马的 X3M40，奔驰的 GLC43，包括奥迪的 SQ5，哎呀妈，这都是性能车呀！
4: 这都是自己孩子选的，那指定不是家长给选的车。
5: 是我估计是，可能孩子选好了，让老爹掏钱，然后老爹可能不认可这车花这么多钱，是不是？说实话，这三款车型的话呢，其实各有千秋，真是各有千秋。有的呢可能是内饰配置好看，有的呢可能是外形好看，有的呢可能是动力性能确实好。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得看你要什么，再有的话呢就是价格不太一样，性价比最高的，说实话目前看我觉得可能是 SQ5，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宝马的这个 X3 的 M40 的话呢，它的操控是比较不错的。那奔驰 GLC43 的话呢，可能就是外形和内饰配置不错，所以看你家孩子的需求是啥，然后去选就行了。这仨车选谁都可以，我觉得
4: 20多岁小孩他能看中这三个车，他或者说他这三个车他能念出名来，他一定是比较喜欢这种性能车的。
5: 对，
4: 他估计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是有谱了，老爹负责拿钱得了。反正要我这仨车买，我指定整宝马呀 M40 啊。
5: 你喜欢
4: 开一开，你感受感受不一样啊。
5: 它的动力确实很好，
4: 对，整个操控感还是很有优势的。
5: 没错。
4: 另外听众想整理想的 L6 Max 和奔驰的 GLC 260啊，这俩车给大家选。说北京的 GLC 现在贷款的话优惠15万了，加置换后头看不见了啊，不知道你说的啥玩意儿。但是咱说句良心话，这俩车俩风格啊。但你第一点，你在北京，对吧？你是在北京吗？你如果在北京的话，你有蓝牌啊？如果有蓝牌的话，那你这个蓝牌它有没有时间呢？你比如说我不上多少年，人收回了，有没有？
5: 好像2年吧。
4: 2年在咱们这儿，

0: 咱们这这个号给你保存两年。
1: 北京不知道。
0: 北京不知道啊。
1: 嗯、
0: 那你如果说你是北京的话，你整个绿牌不合适啊，蓝牌必须得留着呀。那你租出去可能也行，是吧？
1: 嗯、
0: 看岁数吧，我觉得 M 六这个车啊，是吧 ？L 六就买 M 六。
1: 理想的 L 六 Max。
0: L 六这个车啊，比较适合年轻人，不太适合家用，真的，空间各个方面跟 L 七、L 八差一大截子，真差一大截子。我觉得如果说像我这岁数或者说比我小一点有老婆孩子在这车可能谁都得用的时候，整个 L7 加点预算贵个几万块钱也值了，对吧？因为你毕竟 GLC 都看了，
1: 嗯，
0: 对吧？当然你可能你当地 GLC 也很便宜啊，但再便宜不可能跟理想 L6 一个价呀，
1: 没错，
0: 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当地北京来讲的话，
2: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接着给我们留言，好吧？直播热线大家有着急的事儿可以给我们打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如果您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的实时视频直播的话，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的平台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来提问啊。
0: 嗯，我们平台上听众想问一下，吉利的帝豪能不能买啊？其实现在来看，买吉利帝豪的人呢，都是保守派的一些选手啊。这么说吧，十万以内能落地传统燃油车，吉利帝豪是可以看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吉利帝豪来讲的话，在国产的这种 A 级或者 A 加级轿车当中，算是做的不错的，稳定性可靠性可以啊。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从去年开始吧，2024年开始，吉利帝豪又卖不动了。为啥卖不动呢？不是说车不行了，主要是因为同级别的合资品牌卖太便宜了。
1: 对，
0: 你比如说速腾，人家速腾比你贵个10000来块钱，谁不买速腾啊？
1: 卡罗拉的零跟你一个价。
0: 对啊，你比如说捷达的 V7，人家刚上，人家跟你卖一样价格了，人家咋地占个大众啊，对吧？谁还买你了？
1: 所以这些国产的低端系列真难卖。
0: 对，所以说我觉得里外里一勾吧，你就不如看合资品牌了，真不如看国产的了，是真不能看国产的了，因为你买国产现在没有啥优势，除非它更便宜，比如说6万块钱，
1: 嗯，
0: 甚至6万以里，对吧？
1: 或者
0: 更合适一点，
1: 或者啥呢？或者除非你喜欢，就是比如说外观内饰。空间、颜值这东西，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看国产；否则的话，真没啥意思了。
0: 不是，关键是啥？关键你像现在速腾上了这种车型上了之后，便宜了之后，那空间尺寸比你小不了啥玩意儿
1: 啊、哦？对，
0: 对吧？配置也不差啥玩意儿。你要跟卡罗拉、跟雷凌比吧，你还有点优势；你跟速腾一比、
1: 嗯，
0: 真就没啥优势了。
1: 没错，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叫鱼二啊，想问一下说，探路低配值得入手吗？这车咋样呢？不知道日产能不能黄？我觉得
0: 日产黄
1: 可能性不大。
0: 对吧？日产合并，反正是现在基本上是不是定型了？
1: 是的，今年
0: 是吧？
1: 今年六七月份是
0: 跟本，据说是今年六月份之前要合并完成。
1: 对。包括三菱也加入了，黄的可能性不大。就日产这个品牌的话呢，它还会一直在，一直独立在的，所以问题不大啊。探路这个车型的话呢，2.0T+9AT 采埃孚，然后呢 QS60 底盘，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话呢，我跟大卫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它的稳性可靠性很好，问题不大，动力也不错。所以说，如果你就冲车买的话，20万左右，你想选择一个七座的，然后呢合资品牌的燃油车，这车是值得看的。低配呢，如果现在你有置换补贴或者是有国补的话，到手之后这车现在才不到20万，啥概念呢，朋友们？但这车如果不到20万的话，最低配它没有天窗，然后座椅的话应该是织物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能稍微往上提那么一点点的配置，我更建议你呢买中配那个版本，它的配置能更高一点，比如说手机无线充电呢，这些东西中配都有，低配都没有。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就是、最低配不用寻思了，要啥没啥了。
1: 对，如果说你要有置换的话，记着不要买低配，买个中配就可以了。车型啊，
0: 另外听众啊，田园牧歌，我们的老听众想买朗逸新锐啊，问咋样？可以。啊，就是朗逸新锐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0: 动力肯定是就很一般化了，是不是？新锐是1.5自吸那个，是吧？
1: 对，1.5自吸配了个6AT。
0: 对，你想想1.5自吸这玩意儿，那肯定是动力表现就非常一般。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关键是车便宜啊，就家庭代步的话，对动力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可以看这车，因为这车没啥毛病。稳定性可靠性嘎嘎好，然后呢还省油，
1: 是
0: 不是？你家庭代步你不整它，整这玩意儿整啥呀？
1: 但别要动力、空间、内饰、配置，啥玩意儿没有。
0: 对
1: 啊、哦，来吧，我们要迎进一个热线电话，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吴先生。你好，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0: 是您，您说。
5: 我听你们节目啊，然后让我的修配厂买了9个那个叫利
0: 利利利托。

0: 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那个小车我听你们说了，那我单位的大客车得怎么整啊？
0: 大客车是也加汽油啊？
1: 燃油。
0: 柴油的那个用不了，柴油的你加柴油版的，汽油的加不了。
2: 你买的是那个、
1: 啊、
2: 你买的是黄色瓶子的柴油版吗？
1: 我不是啊，我就让修配厂给我买的。
0: 不行，
1: 我这听人说那好使，你给我买三套啊。
0: 我跟你讲，就是蓝色瓶子的呢是汽油车加的，二号链接我们小程序里面黄色瓶子的才是柴油车加的，
2: 嗯，
0: 知道吧？
1: 就是138那个，我看里头、就是、
0: 俩都是一样价，都是一样价，但是你看里面写着的一个柴油版，一个汽油版。
1: 啊，那我就让他再买呗，你知道？
0: 对，就你让他，对对对，你让他下单柴油版的。柴油版的效果也有效果，也跟汽油一样，也效果非常好。但是呢，你像你这种大车，它按照油箱大小加的，柴油版的一瓶最少兑60升柴油，最多兑120升柴油。那如果说你说你一箱油是300升的话，一箱油就加三瓶。
1: 啊，
0: 懂吗？
1: 你那个公里数离我下面那个大客车，
0: 嗯。
1: 公里数都比较多，好像得15、16万、20万那样。
0: 那你就也加6瓶就行，不用加那么多。你比如说三油箱大，一箱油怼3个，连续2箱油怼6个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嗯
1: 啊 ，OK， 那我知道了。
2: 嗯，
0: 好嘞，
2: 好嘞，
1: 还得分柴油版和汽油版。
0: 对，就是我就告诉你啊，就吴先生，就正经燃油添加剂，它就不可能汽油版、柴油版通用。
1: 没事，买都无所谓。
2: 你去拍黄色瓶子的柴油版，吴先生，按照公里数使用就行了。感谢您对我们产品的支持和信任啊！跟您说再见了。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给我们节目打电话啊，0431-8581-668和8581-5669啊。
0: 没错啊，云子说，大卫，朗逸跟卡罗拉，要是你的话咋选？哎呀，我要是我的话，我也买朗逸，但是我不买1.5自吸朗逸，我觉得1.5自吸朗逸
2: 太
0: 肉
2: 了，我搭档这性格开不了自吸车。
0: 但我觉得卡罗拉 1.2T 的其实代步够用了，真的够用了。
2: 对，它车轻，虽然说它发动它的排量小的话，但是它的动力很好。
0: 对，但卡罗拉呢，内饰配置我是没相中啊，我觉得日系的卡罗拉雷凌内饰配置啥太次了啊，但是车的外观还不错。
2: 嗯，
0: 但是卡罗拉有一个问题要改款了，改完之后我觉得颜值配置啊各个方面要更年轻化，
2: 能稍微好点。
0: 对，其实咋说呢，日系车确实是车很轻，
2: 嗯，
0: 就这钣金啥的确实很薄，就你拿手摁一摁忽悠忽悠的那种感觉，我也不太喜欢。
2: 我也不喜欢，
0: 真的我也不太喜欢，
2: 我从来不开日系车。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买过日系车，
2: 是吧、
0: 就是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这个心理芥蒂的，历史原因吧。啊，
2: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哈，说想买蒙迪欧，我自己开一年呢大概也就4-5千公里，没开过美系车，所以问一下车能不能买。
0: 现在买美系车的车主我跟你讲都是需要勇气的。
2: 说实话哈，就是车呢只要生产出来就没有不能买的车，只不过呢这车看适不适合你，它现在的市场定位啊或者品牌力到底怎么样。美系车的话呢现在买的人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之前油耗太高了，然后呢再加上保有量太低，保值率太次了，所以说美系车现在没有人看。美系车现在除了凯迪拉克这些合资品牌，唯一能看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别克了。因为别克呢去年开始一口价，价格很低，所以消费者买的还是挺多的。但是福特车型的话呢，因为一直绷着不太降价，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呢逐渐被大家淡出了。我们吉林省啊目前福特就一个店，广汇集团在我们长春的景阳大路，据说那个店也要把那个店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福特，另外一部分要租出去了。这个足以证明这个品牌连售后都养活不了自己了。
0: 然后我告诉你，再过2年、那半也租出去了。
2: 对，所以说这样的品牌，如果说你在我们的二线城市都是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和售后的情况，那你说你在3-4线城市怎么办呢？
0: 嗯，
2: 你不是说你自己一年就开4-5千公里的事儿，你说你保不保养，你说你维不维修，你说你在不在质保，如果都在的情况下，这种车辆尽量不要看了。你哪怕买个啥呢，哪怕买个别克的君越 2.0T 一口价都比买它强。
0: 没错啊，嗯，我这咋的了？今天你们都这么问呢？
2: 咋了
0: 啊？滚滚红尘说，奥迪 A6 和理想 L6，要是你的话，你选哪个？
2: 奥迪 A6 和理想 L6，大家现在都纠结豪华品牌和这个新能源到底买谁？
0: 我指定买 A6 啊，那我不可能买理想 L6 啊。
2: 那比如说理想 L8 呢？
0: 那我有可能买理想 L8，
2: 对吧？
0: 对，
2: 可能就是 L6 的那个级别可能不够你不开了。
0: 对，还有就是啥 L6， 我认为我其实我感觉啊，就挺年轻、挺时尚的。
2: 对，
0: 但是不是我这岁数了？
2: 嗯，
0: 就我这岁数呢，可能就顾家了。
2: 20多岁小孩买行。
0: 对，那再有就是啥呢？我觉得 A6 其实说实话，如果 BBA 没开过的话，整个也没毛病。
2: 嗯，
0: 对不对 ？A6 整个的

0: 我就这么一台车，我买个增程，我出个远门，可能我没有里程焦虑这那的。
1: 嗯，
0: 你要像我这种情况，我家里有一台车，甚至有两台车了，我再增购一个，我指定整纯电呢。
1: 对，要么油，要么电，买增程完全没意义。
0: 我整个纯电的，我就是市区代步，我出远门，我开其他燃油车就完事儿了呗。
1: 但你要想个搭档，在中国市场环境下，或者中国的家庭当中，像你这样的毕竟占少数。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增程卖得好，就是因为大多数家庭都一台车。
0: 一台车，
1: 嗯。
0: 但是你就要记住一件事儿，你看从今年开始。啊，从今年开始，我就告诉你，理想从 L6 的 L9 都要出纯电的。
1: 是的。
0: 再过两到三年，我觉得都用不上三年。再过两年以后，你们觉得增程还会占主导吗？
1: 嗯、
0: 你觉得混动还会占主导吗？我认为三年、两年之内咱不好说啊，但我认为三年以后，你就记住，混动增程肯定不可能像现在占主导了。
1: 没错。一定是要么油要么电。你看平台这位听众说，对对对，千万不要买增程，家里边一台也别买，咔咔垃圾。
0: 我们听众说，华为不是出固态电池的吗？
1: 嗯，
0: 现在它是发布了固态电池的这个技术参数，知道吧？我看华为发布的更狠，说它那个固态电池啊，充一次电续航最高到3000公里
1: 啊！
0: 你要干到3000公里，那妥活了。
1: 真假呀？
0: 充电5分钟、10分钟干3000公里，那讲话了，从中国最北头干到最南头了，
1: 太吓人了。
0: 关键是你也用不上啊，你不用别的，你就纯那个纯电啊，固态电池续航达到1000公里以上就够用了。
1: 嗯，
0: 主要啥？主要你得解决几个问题，你别爆炸，别着火。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充电时间长不能太长，你10分钟充满行。
1: 再有就是价格。
0: 对啊、
1: 你这车3000公里的话，价格多少钱？
0: 你还有一点在哪儿呢？你看现在那个就奇瑞搞了一个增程车吧，
1: 嗯、
0: 是吧？亮相了，到现在他不也没上市吗？
1: 他敢吗？
0: 到现在他不也没公布这车想卖多少钱吗？
1: 是的。
0: 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固态电池它制造成本非常高。你让华为现在整出来一个也能整出来，但是他怎么能把这个价格降下来很难。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华为给他的第一款车应用它固态电池的时候，这个车多多少少有可能在180万左右。
1: 180万？
0: 对，一定的
1: 啊，5-60万都挡不住。
0: 不可能，我告诉你，就问界系列的车型都不可能首先应用固态电池。
1: 嗯，对，
0: 那就像于老板那样事的黑到那种程度了，你觉得他卖的东西能便宜吗？
1: 来吧，我们要迎接下一个热线电话，迎接打进3号线的这位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2: 哎，
1: 你好，徐女士。
2: 您好。
1: 嗯，您说。
2: 哎，就是刚考完票，没有经验，想买一个，就是上下班开的比亚迪最便宜的，多少钱的？啥型号的好啊？
0: 比亚迪最便宜的啊？
1: 嗯。
0: 比亚迪现在最便宜啥车？
1: 比亚迪秦 PLUS
0: 55公里那个。
1: 最便宜的是比亚迪秦 PLUS 55公里的，然后呢是如果你有置换补贴的话呢是59800。但是徐女士，如果你的预算能稍稍提一点的话呢，我会更推荐你看海洋网的海豹06，因为咱是个女生嘛，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尽量去看一看
2: 海。男生。
1: 男生开呀、啊，那其实可以。
2: 是女生，但是我给男生问。
0: 给儿子买呀，还是咋的？
1: 给家里人买。
2: 啊，对，家人、
0: 啊，
1: 那你就可以看看我搭档刚才说的那个秦，那个是最便宜的，还有一款的话呢是叫秦 L， 那个是99800。
2: 秦 L。
1: 对，秦 Plus、秦 L 都行、
2: 啊，
1: 你自己去想想到底买谁。
0: 家里能安充电桩不？
2: 怎么样？
0: 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
2: 就是。在南方啊，但是不想买那个，就是那叫电磁电，就是那个。
0: 你看你，我问你啥你回答啥、
1: 嗯、
0: 我说你家里有没有车位、
2: 啊、
0: 能不能安充电桩
2: 啊？那我现在充电桩小区有，自己家没有。
0: 那你小区里都有充电桩了？反正我说实话啊，就10万以里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我都不建议整这玩意
1: 儿，
0: 知道吧？
1: 但他点名让比亚迪呀、啊，
0: 要不要比亚迪？
1: 比亚迪现在10万块钱以下的只有增程，
0: 整点其他的呗。你
1: 整整什么速腾、卡罗拉、雷凌啥都行啊。
0: 不建议买，我告诉你为啥不买？你就哪怕小区里有充电桩，那讲话了，你跟人抢充电桩充电去啊，车扔那儿，
2: 对。
0: 然后呢，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充满了，然后呢，你不开走还收你钱。
2: 嗯，
0: 算不上。
2: 速腾啊，那速腾得多少钱呢？
0: 速腾1.2T 的，现在落地就10来万块钱。
2: 哦，
1: 嗯，跟你的预算差不多、
2: 哦、
1: 徐女士，多去看看、
2: 就是、
1: 完了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嗯、然后才能决定买啥。
2: 就是说来，如果说来咱长春买车，那得去哪个 S 店呢？
0: 随便谁家都一样。
2: 哦，
1: 嗯，价格现在都差不多啊。
2: 哎，那知道了，谢谢。
1: 哎，不客气，徐女士啊，给你个参考，跟您说再见。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好，我们听首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问界的 M9 现在优惠42,000啊，
4: 优惠42
3: 呢不是现金优惠，是给你权益啊，给啥权益呢？我跟大家念一遍啊，是自动驾驶体验20,000块，还有呢20,000是选装基金，20,000选装基金，我记得好像去年一直有，
4: 就是比如说可以选颜色呀、
3: 轮毂
4: 啊轮毂啥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哦、
3: 啊，这20,000到现在还有呢，我以为今年没了呢，还有啊。但是那个自动驾驶这个体验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它那个智驾，你就记住，现在那个智驾都不是免费的，
4: 对，
3: 你都是要花钱买的，
4: 是的，
3: 你包括理想，
4: 是的，
3: 包括问界，
4: 是的，
3: 包括蔚来，
4: 嗯、
3: 啊，比亚迪据说今年有可能突破一件事儿
4: 啊、
3: 嗯，就是这玩意儿免费。
4: 免费就是不限制，
3: 对，
4: 升级多少次也不要钱，
3: 对，
4: 然后呢，出了质保也不要钱，
3: 对，
4: 太好了
3: 啊！如果比亚迪把这事儿干了，我告诉你，我双手双脚给他鼓掌，
4: 真的，感谢比亚迪，
3: 我给他磕两个都，
4: 感谢比亚迪，
3: 真的，现在我真认为这种智驾这种东西收费，你真就不合理，
4: 嗯，
3: 包括很多车企说啊，我3年10万公里之内，然后那个我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然后呢是免费的，过了3年之后得交钱了，得续费了。
4: 座椅加热得续费，
3: 那可不大的，有些车企不就这样事儿吗、
4: 啊？那
3: 包括什么香氛系统，3年之内是免费的，过了3年之后也得交钱，这那的。我告诉你，这纯属是不要脸行为。我车都买了，你都给我配上了，然后你让我交钱，我咋我租的车呀？
4: 嗯，所以就是比亚迪抓紧时间把这个第一呢，比亚迪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
3: 对
4: 对吧？已经把合资车搅得天都翻了。如果说他现在呢再把智能驾驶辅助这一事儿免费解决了的话，那比亚迪简直太牛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车企恨比亚迪，为什么这么多车企见不得比亚迪好？为什么这么多车企想尽办法去找比亚迪黑料？可能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3: 我前两天我看了个新闻啊，
4: 嗯，
3: 吉利前两天不在那个哈尔滨搞了一次活动吗？
4: 对，
3: 是吧？
4: 嗯，
3: 然后看挺大事的。然后现场呢，一些吉利的大领导就说一句话，
4: 嗯、
3: 说现在汽车圈啊，有一些车企。企业就不太讲究，对啊，恶意竞争这那的，说了很多这话。我估计他大概率可能说的就是比亚迪，是不是啊？
4: 长城都要恨死比亚迪了，
3: 是吧？大概率可能说这意思。反正，嗯，其实我不管他比亚迪恶意竞争不恶意竞争，
4: 嗯，
3: 或者说比亚迪挣不挣钱。你看那个魏老板不说吗？说我要不挣钱，谁都不挣钱。言外之意就你比亚迪卖的便宜，你都赔钱，
4: 是
3: 对吧？赔本赚吆喝，
4: 是是是。
3: 你比亚迪负债这那，跟我没关系。
4: 嗯，
3: 说实话，真跟我没关系。我就普通老百姓，
4: 嗯，
3: 你别跟我说那其他。没用的，谁车卖的便宜，谁车合适，对吧？我就磕谁。
4: 嗯，
3: 那说啥呀？
4: 我没有办法站在那个高度考虑问题，
3: 对啊、
4: 我只看我自己眼前这点小日子、小生活。
3: 老板天天在上啥课呀？你给我们上课呀？
4: 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3: 对呀、啊，
4: 涉及不到咱老百姓。
3: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有些车企你就想清楚一件事儿，说难听点，又想。当那啥，
4: 嗯，又想立那啥，
3: 还得立牌坊，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说你天天
4: 说吉利有没有可能骂的是雷老板呢？那不能，因为雷老板的东西他也不便宜啊，车他也不便宜啊。
3: 雷老板讲话了，以后出的车越来越贵，
4: 对
3: 呀、
4: 啊，他不会很便宜的。
3: 雷老板在2025年下半年，他肯定要研发什么车呢？
4: 嗯，
3: 3到50万的车，你看着吧，
4: 是吧？
3: 一定的，你看看雷老板哪天给你们来一把狠的，我就把话撂这儿。今年下半年他那个预期不要上吗？
4: 嗯、
3: 你看着，肯定比特斯拉的 Model Y 要贵。
4: 特斯拉 Model Y 现在是
3: 26万多，他肯定超过26万，你看着吧，
4: 将近小30那样呗，
3: 一定的，
4: 是吧？所以
3: 雷老板，我告诉你，人要割韭菜的，要割情怀的
4: 啊！不会吧？天哪，
3: 雷老板
4: 不走这个路线了。
3: 我说实话，有时候我看雷老板拍那个视频呢，
4: 嗯，
3: 真的他不适合玩自媒体啊，
4: 嗯、
3: 虽然他自带流量啊，
4: 嗯，嗯
3: 但他真不适合拍
4: 理工男嘛，
3: 就是说话唠嗑呀、
4: 嗯，
3: 那出啊。真的，我就觉得真别扭，
4: 就跟红衣大叔完全不一样。
3: 对啊，
4: 是吧？你看红衣大叔真是脸上都带戏，
3: 真有那状态。包括李斌其实也够用，理想都够用。
4: 对，
3: 最不适合的我觉得就是他，结果他流量最大，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个人魅力吧，
4: 长得帅，
3: 然后去那个黑河还玩了把那个泼水成冰。
4: 啊啊啊！我看视频上说了，
3: 说句良心话啊，这帮企业家也挺不容易，
4: 挺有意思，
3: 真
4: 挺有意思啊。但人家已经财富自由了，人现在做的是什么呢？人现在做的可能不是说，
3: 人家是要达到人生的目标和境界。
4: 对, 对, 对, 对，
3: 实现人生理想，
4: 价值理想。
3: 对对对对对啊、
4: 嗯，
3: 人家是做企业的，
4: 没错啊。来吧，说了一些题外话啊，这个我们问题呢就先解答到这儿啊。节目呢还剩大概最后5-6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3点钟继续来咨询我们。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这个搜索我俩的视频进。

0: 行私信啊，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各大新媒体短视频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私信。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卖了5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比你们在那老加油站买那玩意儿强太多了。
1: 是，今天我们
0: 压根不是一个东西。
1: 这个节目开板的时候，好几个听众问我们啊、就是说那个油箱盖打开之后有气儿，要加力不妥这个那的。我跟大家讲，你都不用用。油箱有气儿，这那的，可能就是你碳罐可能很久都没用过，没换过了造成的。
0: 它那玩意儿不是积碳，
1: 对，不是积碳，跟积碳多少也没关系。如果加油员给你推销他们卖那个300块钱一连那个燃油宝啊，你就让他离你远点。
0: 50块钱一个，一共6个，然后呢，一共300块钱一连，单买一个是不行的啊。这种产品的话呢，大家不要去买，它根本跟你清积碳呢，给你去除那个油这个油箱上那个水分呢，一点用都没有。
1: 对，没意义啊，就是我们这个你也不用加，知道吧？但是如果说你这车真是开了2、3年、3、5年了，公里数可能都10万公里甚至20万公里了，你很久都没给你它清过积碳，没给它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了，我们力必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可以用用，知道吧？效果非常好。我能给你做的啥承诺呢？加油站人家不敢做承诺，我们做承诺啊！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给你做郑重承诺，就是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催化，来找我们退钱。
0: 没错，而且呢、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给大家更正一个概念啊，就是不是说这个积碳呢它是在油箱当中，你说油箱当中全是汽油，它能有什么积碳呢？是油路经过，是汽油经过的地方，那个油路里边它慢慢产生了一些杂质，汽油呢这个燃烧之后的垃圾啊，所以不是在油箱里边就有这个垃圾的，各位能
1: 理解吧？油箱一般有啥？我告诉大家啊，原来我们在节目上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力必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它不光能清积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再有就是啥，能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知道吧？你油箱里有其他的，哪有啥其他的？
0: 就油箱可能总加，它有一些沉淀物，那个东西我们是可以清除掉的。
1: 对，就成年累月的油箱底那层东西嘛，你要拆过的话，你看就能看得到啊。
0: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它是第8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日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同时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洗三催化，同时呢还可以给你这个洗喷油嘴，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另外就是这位朋友比较关注的，可以预防你的颗粒捕去堵塞。
1: 对，
0: 这些问题
1: 是
0: 可以的。
1: 因为现在毕竟大家车可能都在市区开，平时呢也不怎么出远门上高速啥的，一年就有数的，是不是？总是短距离行驶、低速行驶，特别咱东北地区的车，你总是原地热车怠速时间长，非常愿意生成积碳。啊，你像这个季节，可能很多车主就出现类似问题了，就是我车打着火的时候，方向盘嘚瑟抖，热车可能好一点，这就是喷油嘴堵了，你有积碳，喷油嘴干堵了造成的。你把喷油嘴洗一洗，这问题就解决了啊！你去修配厂不用寻思，肯定让你换到喷油嘴定型了，特别是那个啥4S店，对吧？你加我们力必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来找我们退钱啊！还有些车主，你像松原的听众可能多一点啊，加了一些品质差的汽油，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了。啊，你要刚亮，不超过半年时间，你加我们这个产品，灯不灭，来找我们退钱，知道吧？有些车主说我要检车，怕尾气不合格，三元催化不合格，这个那的，你就加我们这个产品，加完之后你再去检车去，不合格检车钱我给你报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效果很好，因为它能在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卖了5年，它一定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啊。为什么能卖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呢，非常的认真。市面上可以说有上万种这样的产品，但是呢，好多都是那些小作坊出来的，它没有什么国标，没有什么台价实验。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你收到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这个国标执行标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跟你买药呢，它是不是国药准字是一个道理的。如果不是国药准字出的药，各位千万不要入口。你的车也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国标认证的燃油添加剂，你压根儿别买。同时呢，还有就是看成分。那市面上那些小作坊生产的，大概他们都是这个甲醇成分，对于车辆呢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聚醚胺成分，对于车辆呢没有任何的伤害，而且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所以呢，买东西或者说你用产品，就一定要用点好的，不然的话咱压根就别用了。
1: 对，你在网上买那玩意儿，便宜是便宜，你回来看有没有用。对吧？你看他有没有国标认证？再有就是啥？你买完之后不好使，你看他找他管不管你？能不能找着人？是吧？你能不能找到人吧？这很关键一点，对吧？你像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都卖5年多、5年半了，这玩意儿不行，你说我们能卖5年半吗？就最简单一个道理，你自己寻思啊，好吧？信得过的你就买，信不过别整就完事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啊。先说一下使用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大家把你的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不要在加。

0: 家里家，在加油站加啊，加油钱把它一整瓶一次性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六十升以内的油箱，一箱油加一瓶就行。六十升以上的大油箱，一箱油可以加两瓶。但是首次使用5000公里之内的车不要用，没有意义，浪费了。5000到3万公里的车加一瓶，3到6万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6到9万的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仨，9到12万加4个，12到15万加5瓶，15万公里以上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你像刚才我们的陈先生说17万公里、十几万公里的，你就连续6箱油连续加6瓶就行了。
1: 嗯，
0: 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啊，你就第二次再用的话，你就不要加那么多了，没有意义了。就第一次按照公里数加，你可能要公里数大的话，你多加；公里数少，你少加。以后再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
1: 嗯，
0: 知道吗？就第一次可能费点钱，以后就半年或者5000公里，花个180块钱的，把喷油嘴、三元催化全给你洗干净了。
1: 没错，况且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已经是电台特供价格了，不算贵啊，138块钱一瓶。但是呢，我们现在有活动，拍3瓶呢，给你发4瓶，相当于是赠送的一瓶。赠送的话呢是正装产品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还给各位申请了一些福利，可以赠送你3样赠品：赠一盒玻璃水泡腾片、一瓶玻璃膜清洗剂和一个玻璃虫胶去除剂。这3样呢，大概也得合100块钱。所以说呢，如果你拍3瓶给你发4瓶，再加3样赠。赠品的话呢，每瓶利必拓合不到100块钱，性价比很高。各位你就记着，如果你去修配厂或者四 S 店去洗喷油嘴、洗三元，给你清洁碳的话，这一套下来啊，哪怕你去我们大威砍车的线下门店，没有1000块钱指定下不来。但我们这产品每瓶才合100块钱，你算算怎么样合适？
0: 你就清个积碳，什么干冰啊、核桃沙清洗，你4个缸的车就得800块钱。
1: 嗯，
0: 你再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窜，去谁家得要你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知道吗？你这玩意儿，你就自己就能加的东西，你就第一次可能多加点，以后每半年加一瓶就完活的事儿。你半年花个180块钱的，那整话呢？你我搭档做次美甲，你问他多少钱？对不对？你喝顿酒，老爷们抽烟一月，你花多少钱？
1: 没错，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在过年之前，我们的快递还正常发货的情况下去拍啊。我们现在拍3瓶发4瓶，给你3样赠品。各位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拍起来啊。
0: 你现在下单啊，我跟大家讲，你过年之前能收到。知道吧，我们大概4天左右能收到货啊。怎么购买，说一下购买方法，忘说了啊。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下单啊。1号商品呢是汽油版的，2号商品呢是柴油版的，知道吧？你按照自己需求去买去。你像刚才陈先生这
1: 排错了，
0: 大客车、柴油车都想加啊、
1: 柴油车他拍了个汽油，所以各位，如果你是汽油也好，柴油也好，一定要分着拍。
0: 没错啊，这个叫石景山的这位听众朋友在直播间问我们4号链接讲讲，我说4号链接是啥玩意儿啊？
1: 是啥？是不是那个玻璃虫胶去除剂？
0: 发动机抗磨保护剂
1: 啊？
0: 这个是干嘛的？也是利必拓出的。
1: 嗯，
0: 它是干嘛？我告诉大家，就是降低你发动机的噪音，降低你发动机磨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啊，它是在这个不是在换保养的时候用啊，就是你它是不是加到油箱里，是加到发动机里的。你收到货之后直接加到发动机里就完活了啊。这个一个发动机你就加一瓶就行，下次保养的时候你再加一瓶就完活了啊。就是你要是说车想常开，是吧？你觉得发动机噪音大，你可以加加它是没问题的。
1: 嗯，没错。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喽，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交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这么温柔的音乐哈，
1: 来
0: 迎接我们
1: 的时光嘛。
0: 对，迎接我们国庆下午的时光。然后今天上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个哪儿来合龙龙井哈、嗯、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吉林旅游广播的假期的主题呢、嗯、是关于这个秋天的自驾，嗯，
1: 爽玩极地假期，驾享双线秋色。
0: 对啊，
1: 驾就是自驾的驾，
0: 对，就是多是尤其是吉林省内啊，开车自驾。如果外地的朋友来到吉林或者是延吉，也可以选择落地自驾。
1: 因为这一次啊，嗯、就是也不是说这一次了，因为近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吧，我们旅游广播一直在隆重的、着重的、重中之重的在推几条线路，就这331啊。这个葛少呢，他参与过这个线路的宣传、录制、拍摄等等等等任务。我还有幸被这个葛少邀请演了一个驾校司机。
0: 啊，这是年初的时候，
1: 就是宣传这个 G331、
0: G331、G334 啊。嗯，G331今年也有它的一个主题。那还有就是 G331 呢。它现在其实最丰富的、最能够串成线的景点最多的、服务配套设施最完善的，嗯，就是非吉林省莫属。
1: 那是，那是，那是
0: 啊、因为辽宁呢，占 G331的路段并不长啊、剩下的呢就是内蒙古啊、内蒙古呢 G331自驾，那另一种风味、风情、路程要比较长。嗯、
1: 它整个完整的这一趟线大概得有
0: 9000多公里吗？9900多公里，
1: 9900多公里，嗯，那挺大一圈。
0: 对，但主要是新疆呢，这一次也有一个双向奔赴的自驾。但是新疆呢，它也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啊，5-6个小时一个点儿。那其实呢，在我们吉林省呢 G331 只要你从长春开到 G331 国道上、基本上就不是说几个小时一个点了，
1: 对，
0: 就半个小时一个点、一个小时一个点，就是它像小珍珠一样串联起G331 国道你所有可去的地方，
1: 你能感觉到。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荐吉林的 G331 自驾呢，就是不管是服务区、还是 G331 八大驿站，哎呀，确实是配套服务比较好，这个小餐厅，然后呢每个驿站都有这个小手办啊、然后呢还有相应的 G331 周边的特产都可以在这个驿站买到，就等于说以前在高速上有加油的，有这个高速驿站啊、服务区，等于说我们 G331 上这样的一个国道上还有服务区。

0: 啊，
1: 嗯，
0: G331上午烙的那个合龙，
1: 嗯，
0: 是G331，咱们下午呢，
1: 嗯，
0: 跟听友们来分享分享G334，
1: 嗯，
0: 啊，就是敦化，
1: 嗯，
0: 这一趟馅儿，
1: 嗯，
0: 还有包括它的这个韩葱岭，这个时候就国庆前后，国庆中秋这个前后是正好看红叶的时候，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一个，那提到敦化就不得不提的就是六顶山和周边，
1: 嗯。
0: 嗯，少爷你去过吗？
1: 我说实话，
0: 嗯，
1: 敦化是真没去过。
0: 你真没去过？
1: 啊、
0: 还真，
1: 你还真去过？
0: 我就去过一次，
1: 嗯，
0: 是我大学同学，我同班同学玩的算比较好，
1: 嗯、
0: 他是敦化人
1: 哦、
0: 嗯，然后他结婚的时候他回敦化办的，
1: 嗯，
0: 然后因为关系处得好嘛。我坐着那个小高铁哈油哈油去了，去到敦化呢，他带着我们玩了一圈，然后这个在敦化当天上午参加完这个婚礼之后，他说中午大家又吃了一个，在他们当地吃了点他们当地的就是挺有特色的东西，就拿那个扎啤杯装冰淇淋，然后拿饮料往里倒，拿汽水就是雪碧呀、
1: 啊、
0: 可乐，拿那玩意儿哗往里一冲，冲的全是沫子，然后咕嘟咕嘟就喝那个沫子。然后在他们当地，因为挨着那个朝鲜，不是挨着那个延边嘛，
1: 嗯，
0: 所以吃了点那个朝鲜族的特色，然后喝的米酒。下午带着我们，他们租了个车给我们拉六顶山去，就去转悠一圈。
1: 嗯，
0: 我印象贼深刻，就是他们整个敦化的主干道叫敖东大街。就南北嘛，南北走势，咱们普遍北方南北走势都叫什么什么街嘛，
1: 嗯，
0: 叫敖东大街。他就讲说，因为敖东药业，就咱们小时候好像、嗯、基本吉林省内，
1: 吉林省啊，
0: 比较有名的了，
1: 都吃过敖东出产的药品、
0: 嗯、
1: 啊，或者是补剂、
0: 营养、
1: 嗯、
0: 敖东什么什么壮骨颗粒什么这些的啊、嗯嗯，叫敖东大街，因为敖东药业就本身就是发源地在人那头，敖东大街，然后往南走，走着走着。就同样这条街就叫南湖大街了，
1: 嗯，
0: 说为啥就给我们介绍说有一个渤海湖公园，
1: 嗯
0: 啊，走到那一段呢就直接就改成叫那个，因为原先渤海郡那个地方不是在那儿吗，唐朝时候封那个渤海郡王在那儿封的嘛，就也是敦化附近嘛，然后叫渤海湖公园，就包括那个敦化市博物馆也在那个渤海湖，
1: 嗯，
0: 那湖上，然后过了那个叫南湖大街嘛，因为也在它整个城市南边，过了那个，然后过了牡丹江不穿市而过嘛，
1: 嗯，
0: 过牡丹江就是叫六顶门，
1: 嗯，
0: 就基本就到了六顶山了，六顶门，然后进了那个门之后还是那条街，就改叫金顶大街了
1: 啊，
0: 嗯、哦，然后那条道反正挺长啊、哦，一直走给我们走的，就拉到一个那个山脚下，确实挺漂亮。然后这里还有个小插曲，
1: 嗯，
0: 老有意思了。那个我们班就是那个敦化，他当天结婚那个同学给我们拉那山脚下，这不就是那个大山的山门呢？
1: 嗯，
0: 那山门上面呢，给我们详细介绍。我们班那同学，你知道学播音主持不都这样，
1: 嗯嗯嗯、
0: 愿意白话，愿意显摆，站底下来，我们同学们抬头看，
1: 嗯，
0: 这个牌匾正面写的“佛国兴盛”，
1: 嗯，
0: 就那意思，这六顶山那个大庙新盖嘛，
1: 嗯，
0: 叫“佛国兴盛”。背面有我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亲笔手书四个大字“密播生辉”，
1: 嗯，
0: 然后来，我们现在放眼看前方，这个水，这湖水，
1: 嗯，
0: 湖水密播荡漾，
1: 嗯，
0: 然后又跟我们讲为什么叫密播生辉，这里又融合了什么什么，这个密宗等等的，给我们一顿讲、
1: 嗯。
0: 你知道少爷知道啊、
1: 嗯，
0: 我研究书法的，
1: 嗯，
0: 我就站在牌匾底，我就包房，我就在那看，
1: 嗯，
0: 他在那叭叭叭讲完了，我听他讲完了，我说还铁子，过来过来过来，
1: 嗯，
0: 我说那第一个字念栾，栾播生辉，山栾的那栾上面一个一笔一个山那个、
1: 啊啊啊，
0: 他给看成那个秘密的密了，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忽然明显感觉到我们大同学脸就有点挂不住
1: 啊
0: 啊，是吗？那这个，然后就拿出手机来开始查，最后确定确实人季羡林写栾播生辉，
1: 嗯，
0: 然后在那啊怎么怎么的，还是好了，行，今天知道了，以后不能再说错了。
1: 你这拆人拆
0: 的
1: 拆台呀！
0: 我应该偷摸趴人耳边说，
1: 对对对对对，哎、
0: 然后这个就带我们上去了。他那个六顶山，一个就是他那上面那个大佛嘛，
1: 嗯，
0: 我们当天去还不是一个 就是说旅游的日子，这
1: 人也多，
0: 没人、
1: 啊、
0: 那天一个人没、
1: 啊啊、
0: 那两三个人啊，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所有不是说两头刷就能上去那种，他那个台阶一蹬一蹬台阶得是就是单数台阶从这边往那边走，
1: 嗯，
0: 然后双数台阶从那边往这边走，就是都是就是 S 型，那么才能走到最上头，然后带我们参观的里头外头都看一圈、嗯、然后他那个水的对面六顶山，那个六顶山大佛不是在整个水的东南东北边嘛、
1: 嗯、
0: 然后他还有一个那个清世祖，
1: 嗯，
0: 清世祖文化园在那个水的西北边啊，西南边，他那个六顶山在东北，然后这个在西南，又去看的那个布库里雍顺，
1: 嗯，
0: 他的那个屋给拉进去，然后反正带我们反正也一顿转，就是尽了地主之谊，
1: 嗯，
0: 哎，反正就是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挺好，挺安静，就是地方真的不大，
1: 那是很多年前。
0: 很多年前
1: 啊，
0: 结婚大家结婚那会儿，
1: 我听说哈、啊，我只是听说而已，因为确实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
0: 嗯，
1: 涉及到的这个，尤其是敦化有一个，也有一个湿地公园，我记着。
0: 嗯，
1: 应该是叫雁鸣湖吧。嗯，雁鸣湖的，然后在敦化啊、我觉得挺好看的。但是至于周边配套不了解，他们说在这个六顶山文化园，现在就是你们入园那个地方，就是有那种。比较静谧的，适合休憩自己反省的那种酒店
0: 啊
1: 啊！
0: 那现在那地方老大一片了，我也是这几年我也没去了。
1: 嗯，
0: 反正就是跟我去的时候已经不一样。我去那个，其实它好多还在建。
1: 对，所以其实这个酒店，其实我是很
0: 挺好奇，是不是？
1: 挺好奇、嗯，因为我曾经在成都。青城山的背面，
0: 青城
1: 对青城山下白娘子那个青城山的背面，
0: 嗯，
1: 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个他那个园区是提供这样的住所的，然后特别逗，那个园区非常干净，
0: 嗯、
1: 天鹅呀，
0: 活的。
1: 对呀、啊，就是黑色的天鹅呀，然后荷花啊，就是树啊，猴子呀，就都有。对，因为你青城山嘛，
0: 青城山
1: 你看你，然后小，然后它又有那个高层的一个建筑，
0: 嗯、
1: 每一间都是那种就是可以供大家就叫冥想啊、冥思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哎，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很安静又静谧、
0: 嗯、
1: 然后又是大山，就是在倚靠着这个青城山的一侧嘛，山傍上，哎，我就当时觉得非常的好奇，
0: 舒服，
1: 对，就感觉好像要是能住上一些日子也是非常有感觉的。
0: 嗯，好多，你一说这让我想好多好多年前我去过那个五台山
1: 啊、嗯、
0: 你知道但凡就反正可能多多少少沾到一点、
1: 嗯、
0: 就这个它都有，就是那个山脚下
1: 嗯
0: 有各种各样的民宿，
1: 嗯，
0: 然后呢他们那个民宿一般都是啥呢，楼上能住，楼下一般都是茶室
1: 啊、
0: 一般都是，
1: 明白，
0: 他们不都讲茶禅一味吗、
1: 嗯、
0: 不都是，然后你楼下他也有，
1: 嗯，
0: 大着点的，真的有穿旗袍弹古筝的
1: 啊，
0: 刮了刮了刮了，然后有那种就是没有古筝的吧，他也多少给你放点那种特别安静的音乐，然后能熏香，能点香，能听那个就是音波
1: 啊，
0: 有大有小，一敲咚，就那个东西，然后喝茶，主要喝茶，就是大老板去那谈生意的也有，
1: 嗯，
0: 然后有专门就是请年假呀，或者是就是度假呀，在那块一住住一周的，真有一住住一周，住半个月的，两周就这种的都有，就是天天早上我在那住了。我在那住了三天，好像是，我也是
1: 啊，你还住了三天呢？
0: 我正好赶请年假嘛，
1: 晚上上班睡觉，早上下班喝茶。
0: 对，就是你早。
1: 那你白天出去吗？还
0: 上山呢？
1: 啊，
0: 五台山、
1: 啊、不是？那你天天上山呀？
0: 天天上啊
1: 啊
0: 天天上山
1: 啊！
0: 就是你说的那种，
1: 嗯、
0: 就在那儿冥想。
1: 嗯，
0: 但是我没冥想上一周、
1: 嗯，
0: 我是从北京出发的，所以路上耽误几天、
1: 啊。那你三天也挺好了，也挺多了，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因为我有的。时候也非常好奇一个事情，
0: 嗯、
1: 怎么会有人就是
0: 花这钱是吧？
1: 不是一周啊，十天呢、啊，十五天呢、啊？你要说类似于那种云南的民宿哈，
0: 啊、
1: 我是
0: 大理、
1: 比较理解的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说这种固定的一个地方，只是为了禅意，为了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大把的时间，我觉得也挺佩服的。嗯，
0: 来吧，咱们听一段宣传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城市里的

0: 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今天和我和名字给大家说的是敦化六顶山。其实六顶山，我说实话，真的是在旅游体验方面，在吉林省来讲挺独树一帜的。没有什么地方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禅的还有静修啊这种感觉，有它更大气更磅礴了，
1: 就算是比较大的
0: 对，剩下的就是我们周边的这能听说的这些了，小来小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呢，通化的公路也好，秋景也好，非常的漂亮。一个白山，一个通化，
1: 敦化，
0: 对，敦化啊，敦化，敦化啊，然后一个是。因为我之前虽然没去过敦化，但是看到很多的视频素材，敦化的那个山路，然后那个秋天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棒，
1: 就是整个吉林省的大山，你看敦化搁哪儿？敦化搁那个蛟河，它在那个蛟河和延边中间，然后对，那个敦化和延边中间还有个安图，
0: 对，它属于延边自治州了嘛，它是延边自治州管辖范围之内，所以
1: 都是大山，
0: 对，而且它不仅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院落的禅意的一个空间，还有这个民族风情，就朝鲜族那儿也有叫什么也有好多民俗园，
1: 有
0: 很多民俗园，然后有一个忠诚朝鲜族民俗园，在敦化，
1: 就是它那个地方融合了很多，一个就刚才说的那个，清祖亭，清祖亭就那个清世祖文化园，不是在那块吗？就是他讲他那地方，你没去哈，他那地方整挺大呢，嚯，整挺大。那个清朝的那几个皇帝，就你一进了他那大厅，右手边是那个谁，右手边努尔哈赤，左手边坐一小孩，就是那个溥仪，然后正前方是那个最大最大的雕像，布库里雍顺，然后他两边还有那个壁画，就画那个都是传说，说他们那个清朝的祖先是从哪来的，说那个福布伦嘛，
0: 就神话传说，
1: 对，说他们姐仨在随便在那个叫什么布库湖。在那洗澡，然后说天上就飞来了一只神鸟，嘴里叼个果子，然后那姐仨里头最小的那个叫福库伦，那个就把那果吃了，吃完果就怀孕了，怀完孕生下来就是那布库里雍顺，就那个他上面那壁画讲就是这个。
0: 你这个传说是这样的，我这次去长白山也听说了一模一样的。然后呢，他主要是这个传说，他最后想说的是，这个长白山是圣山。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天池是这个圣池。
1: 不，传说说长白山的天池是王母的那个，是一面镜子，还是说是洗脸盆，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形容他好，但是吧，神话嘛，你知道，中国的神话都是愿意往自己的祖先那一辈，或者是，创造自己。

0: 你这一支的那一辈的第一个那个人，愿意往他们身上加一些神话嘛？
1: 对对对，
0: 刘邦，传说刘邦不也是吗？各种神话，那个啊，那个商朝不也是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嘛，就说就天那个九天玄鸟，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传说。
1: 哎、你真的是让我想起了那个毛阿敏啊，以前最老版《封神榜》的那个主题歌了，叫啥来着？
0: 神的传说，
1: 对，
0: 他唱了一版，谭咏麟唱了一版，
1: 这怎么唱来着？
0: 花开花落，
1: 花开花落，就这个，
0: 悠悠岁月，这是以前那个人唱歌那个腔调，我还挺喜欢看的。
1: 一段神话就是一个什么传说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传说。给那个一些事情啊、事物、景区增光添彩，这个确实是
0: 就像蒙上了一层纱一样。
1: 对，而且特别逗，
0: 我觉得曼妙。
1: 就是、有些人愿意起头，起这种传说的头。比如说呢，
0: 话，
1: 假如说有一天，我身边有这个类型的，比如说我看这个树特别好，这个地呢，我又能够拥有一个建筑权，我就想在这儿立一个石碑刻啥的，他就能给你琢磨出来一点，说啊，你看这个树，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树啊怎么怎么样，后来一说他是意思就是想要流传下点啥，其实就没有啥，
0: 差不多，中国人我总觉得还是浪漫的嘛。很多东西他愿意往这种浪漫了往这个方向来靠嘛。
1: 所以其实敦化不仅是有朝鲜族的风味啊风情，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六顶山这样的一个文化区域，大家都可以去感受，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还有哪儿说要说的？
0: 韩葱岭
1: 没去过，但是呢照片每一年的吉林省的秋季照片，那肯定是韩葱岭要很全的。你对秋天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吉林省的秋天很短。
0: 是这样，你说吉林省春天也很短。吉林省的地方吧，没什么春，没什么秋，
1: 冬和夏。
0: 对，尤其是上午说了，长达半年的冬天，让人吧。既有一种很难熬，现在这几年还好多了，因为就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之后，就让人觉得冬天没有那么难过了。反正我的小时候还觉得冬天很难熬，再小
1: 有这些基，其实有一些小童年对于冬天的阴影已经刻在了那个基因编译里头。
0: 普遍东北人应该都是这样，尤其是越靠近北边的，这辽宁省可能都差异，咱吉林省就有点严重。黑龙江是人家，
1: 黑龙江可能就
0: 人家那都习以为常了。就是咱们吧，在小的时候，对于冬天还有一个啥呢？因为春节在冬天，你就总觉得有盼儿。上学了之后呢，因为一个暑假一个寒假，就觉得冬天没那么难熬。但是你再大的时候，尤其你像上了高中，像上初中上高中，就是寒暑假的这概念没有那么浓了。你真正说放假了，然后也各种各样的去补习，你就会觉得一年四季很难，然后再加上你要啥吃的没啥吃的，要景色没景色，要玩的没法玩，你出去之后你出门一趟的这个成本太高。你车得换，你尤其是现在自己成立了家庭顶门立户过，你车到冬天得换雪地胎，就是麻烦的事儿很多，你出门你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着。
1: 冬天对于这个东北人来说确实就是一个坎儿，很多的费用都产生在冬天。
0: 对，
1: 现在过年我们不再想到热闹，是费用人情往份然后供暖费雪地胎，然后呢就是说实话，冬天那个商场关门也早。有一些朋友，那其实小的时候无非娱乐设施内就是唱唱歌然后或者是酒吧静吧，或者是这个迪厅去转一转。但是呢，随着岁月的这个长进呢，这些地方呢都不愿意去了，就再也没有什么冬天的时候能够去的地方了。
0: 但是好的就是这几年的冬天也没那么冷了，我觉得。
1: 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年冬天，就是其实当初这有山最初建立的时候啊，它确实是24小时的。
0: 是啊。
1: 有那么几天，后来确实也是小

0: 还讨厌冬天干啥呀？
1: 不是啊，那你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冬天有很多东西快递就不往咱东北发了，
2: 比如花，
1: 这个只有东北人知道。
0: 哎，不知道为啥，去年冬天
1: 你想买花。
0: 对，你说夏天秋天我不买，这不发货就发来了吗？还便宜。冬天我
1: 也
0: 不知道想到
1: 熬一熬的，
0: 一到晚上就想买东西，
1: 想给自己照黑的照片。反正就是冬天就给人一种难熬的感觉。然后还是那句话，就是自从这个文旅产业开始兴盛起来之后吧，这几年我觉得冬天好在还没有那么难熬了。而且你知道全国的人一到了冬天的时候往东北扎，往吉林省来，就为了玩这个冰天雪地嘛。啊，就是一下感觉整个城市忽然热闹了起来。
0: 吉林的冰雪新天地，然后这个净月潭，还有各个地方吧，都有冰雪的玩的地方。
1: 你都别说远的地方，就我家门口那个八一水库
0: 多刺脸呢。
1: 到了呢，其实很刺脸，很你反正人少时候你去玩你就觉得遭罪，人多了的时候你反倒也不觉得遭罪，就整体的一个场，
0: 对，
1: 人多的时候一个能量场，
0: 对，人多的时候你就是热闹。然后呢，大家如果是开心多一点呢，你也会被感染，就觉得出来冬天也挺好，
1: 好像也没那么冷。
0: 人一少呢，就凄凉，
1: 对，
0: 然后刺骨寒风刮着脸，你就会想，这大冬天的又
1: 犯不上。
0: 对，
1: 咱就说，就从打比方啊，我纯打比方啊，你就说这有山。那个崇文路红旗街那个这山，冬天时候你进去一个人没有，你一样觉得没意思。我去年去那个这山的时候，我忽然脑洞一大，因为正好看完那个金刚大战哥斯拉，好是第几部，第二部还第几部，我看完之后去这山，我忽然脑洞大，我说为什么不把这山的那个顶棚直接做成一个倒扣的山，让底下的山尖和上面的那个倒扣的山尖大概能隔个半米左右，让人
0: 相连的那种。
1: 因为那个电影里有一个镜头，就是那个金刚跑啊跑啊跑跑的那个山，忽然在那个山尖奔家一跳，上面那个倒扣的那个山的山尖他一蹦，然后脱离开一个那是什么场啊，他奔家就蹦到那个倒扣的山尖。
0: 哎，你没看过一个电影吗？回头给你推荐。
1: 啥？
0: 有这样的一个电影。
1: 啥呀？
0: 就是两个世界是倒扣的，然后只要你越过那个界，你就被那边的引力吸引走了，
1: 啊，就吸过去了。
0: 然后因为都是山尖尖，离得很近，你也摔不着嘛，因为你不是那个引力了吗？确实有。之前那你这个挺好啊，那不就是《山海经》里的不周山吗？
1: 对呀，我其实真的一直对《山海经》很。我有一次做梦，甚至梦了一宿，
0: 发现你是《山海经》里的一只兽。
1: 不是，你是兽，你是地精，就是。我那天晚上做了一宿的梦，就梦啥，我在长春这地方，在吉林省这地方吧，国家给我批了块地，我建了一个山海经主题什么什么主题文化园。
0: 那哪儿不就是山海经主题文化园？
1: 有，但是吧，都
0: 那是哪儿了？静
1: 哪儿都有，河南
0: 长影世纪城，
1: 河南还有一个
0: 长影世纪城，晚上主打的就是山海经，
1: 是吗？我那个梦里是这样的，我是总负责人，总策划人。
0: 然后你怎么策划的呢？
1: 有山呢，你知道他那个不是按着什么什么是大荒西经什么东经，他是有山经和水经嘛？我完全按那个等比例缩小，然后在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哪个山有什么什么样的植物，有什么什么样的动物，我全都几乎是。按比例缩小还原，然后我总负责人，你知道在那个梦里都给我愁坏了。第二天早上闹铃哇啦哇啦响，我觉得是一种解脱。但是你知道《山海经》，我对那个东西真的很感兴趣。然后那天正好就是在那个这有山里头，吃饭吃那个阿大，他是一个上海的一个那个。
0: 你这一天天的不少跑啊！你家离红旗街近吗？
1: 不近呢。
0: 啊。
1: 阿大家是啥呢？他是一个主打的一个那个就是杭帮菜，不是杭帮，他是那个上海的那个浓油赤酱的那个风格。有一个叫鳝丝面，
0: 啊，
1: 那个
0: 鳝鱼丝吗？
1: 对，鳝鱼 啊，那个我吃好了。然后正好那次去吃，它有一个窗边，
0: 嗯，
1: 你坐的那个窗边能俯瞰整个这座山的室内，
0: 嗯，
1: 我就看着，然后看上面是乏味的玻璃的时候。

0: 时候，我就感慨，我说为啥不做一个倒扣的山？
1: 嗯，
0: 然后正好他那个正前方有一个大柱子，非常非常高一根柱子，那柱子撑着上面那个玻璃，反正我看着是这面有一根，那面有一根。但是露出来就我能看到这一根是大家只要进了这座山都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柱子，我说就这根柱子我要是设计师我就把它设计成一根那个如意金箍棒
1: 啊，雕花的那一种，
0: 对，从下面撑着上面，然后我
1: 相当
0: 我做一个猴，
1: 哎呀，
0: 这个猴正好抱着这个柱子，
1: 哎哎呀算了，你那你学学建筑吧，以后这有山的，这有山的旁边再来一个，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来一个，你看这有只有红楼，对不对？
0: 啊，
1: 河南的那个，
0: 嗯嗯嗯，大观园，嗯，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但是它是现代融合的，
0: 嗯，
1: 其实确实是差一个经典的，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比如说你名儿都给你想好了，它叫这有山，你叫这有山海。嗯
0: 啊，这一般。
1: 那你起一个，我听听。
0: 没，你没发现自从这有山火之后，它周边老多小馆，
1: 都叫这有啥？
0: 各种蹭。哎呦我的妈呀，老有意思了。哎
1: 哎，但是我还挺期待的。你说了之后，我这脑袋里头就有画面了。
0: 嗯，
1: 就有画面了，就也有可能它是玄化玄幻的，然后或者是有传说在，但是如果啊，你看前两天我就是发那个现在 AI 特别特别火吧，
0: 嗯，
1: 所以很多你的想法就可以通过 AI 实现了，然后它就是山海经，它就就讲山海经里边的那个奇珍异兽，它就一个个讲，一个个讲，然后都用 AI 生成的，我看着也觉得很好。
0: 没，我想的比你那是快一些，
1: 嗯，
0: 我想就是那它那倒扣的山尖吧，大家一抬手能摸着，然后你收费，我是这么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
1: 那本来之前它那个最尖上的地方也有收费，
0: 它有一个那个小人嘛，然后也是哐哐往里头扔那个，嗯，扔那个蹦嘛。
1: 之前有收费，但是其实那个小人反正可能不知道啥寓意吧，可能也得有 IP 吧。
0: 他有一个那个，对，最开始编了个故事叫什么听蝉吧，
1: 啊，
0: 他不是对面吗？对面有一个亭子，
1: 啊，
0: 然后这面是一个那个小人脑子，
1: 啊，小人搁那听的，侧耳倾听是吧？
0: 对，
1: 啊，
0: 有一个什么鸣蝉，
1: 啊，
0: 还蝉鸣，
1: 啊，
0: 那么一个，
1: 啊，
0: 听蝉楼还望蝉楼，有那么一个收费的那个地方，
1: 啊，挺好。我觉得这有山还是尤其是年轻人值得一逛。
0: 嗯，
1: 这名字说完了，我就也觉得哎，那就更好了，因为从我的这个标签来讲，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啊年轻人会喜欢一些，就是里边可能更多的模式适合年轻人快消费，
0: 嗯，
1: 啊，那要你这么说，有这个上海的这个餐馆，可能里边还是有能够寻觅，或者是适合像这个中年人啊，中年这也算是中年人了哈。
0: 嗨，这玩意儿吧，啊，就是嗯，反正里头开一些，黄一些，开一些，你总能感受到一些新鲜。
1: 花开花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总能感受到一种新鲜的这种
1: 啊，有变化。
0: 对对对对，嗯，
1: 其实我发现，桂林路也有变化，
0: 都有
1: 啊，桂林路也有变化，就桂林路其实更好逛了，嗯，真的是更好逛了。虽然它不是五里街区，但是也是外地人来到长春之后的一个很挺闪亮的名片。
0: 你看现在一刷抖音基本都是啊，净月潭我去了，桂林路我去了，那个动植物公园雪饼猴我们也看了，基本就是咱们长春人知道几个热闹的地方，外地人都知道，就是这其实就是名片了，一个长春的一个标签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前两天他们去那个新民大街，我的妈，你看没看那个网上他们发那照片，我这些年从新民大街变成这个文化街的时候，我就没敢去过。咱们这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唠吧，人老多了。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尽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胜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今天是十月六号了，有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返程的路上哈。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去，因为可能是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的朋友圈里边，但凡有个新景点开业，我都能刷着。我就认为所有人都能刷得着，你能明白吧？我就认为所有人可能开这个地方开了半年了，总你也得去过一次了，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就总觉得好像又没什么说的，但是和我这个名字交流完了，我发现确实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一个就是这个旅游的一个方向和自己喜欢的一口
1: 关注的地方。
0: 对，比如像你刚才说的新民大街，其实我也没有赶上封街的时候去过。
1: 我
0: 不知道封街的时候啥样啊，那就是路不能走车了，那路上也要摆摊吗？你也不知道。
1: 不是，他不是摊儿，他那个他现在街两边不是有什么咖啡馆
0: 啊
1: 那些吗？那些有一些他们能出来，然后还有一些是那种就是那个市集
0: 啊，
1: 那种像小车小棚子，就一个一个档口
0: 啊，
1: 就那样。关键那个真不是整个街道上最显眼的，最显眼的是人，就是人挤人，人挨人。谁紧了谁肩膀，谁踩了谁后脚跟，那都是很正常的事
0: 儿。主要是很逗的事情，其实它离桂林路也很近，两个就走道的话，真的是15分钟走道就过去了。
1: 桂林路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桂林路，其实它真正火不就是桂林胡同，它真正的桂林路没有那么火。
0: 对对对，
1: 它整个那一条
0: 那个区域，
1: 对，就那个桂林胡同全是小吃，两边是小吃的那个，只有那条街在周六周日，甚至现在周五，从周五开始，我有一天周二的晚上，我好奇啊，我很好奇，我周二的晚上，我说我去看看，也这么多人吗？哦，也那么多人，但是没达到说人走不动
0: 啊，那倒是
1: 那种状态，
0: 那倒是。
1: 到了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周日晚上又稍微好一点，因为周一大家还要上班，就周五和周六晚上。人头攒动，就是你想往前走走不了，但是你就站那儿，你就会往前移动，就这么一种状态。你被人流拥挤着开始往前，就一点一点
0: 忽然间这个城市的人多了。
1: 不是本地的人多
0: 啊，
1: 是本地人，都是外地人。你像那个他们现在网上调侃说桂林路啊，桂林路就那个小吃街全都是长春的外五线，外五线的这些小年轻，他们在周六周日时候来到这儿吃好吃
0: 啊。
1: 但是新民大街可就不是了，新民大街那就是什么什么浙江的、江苏的、福建的、广东的，就哇、那个人，然后有的是就是你感觉他在不是这个月份穿着那个月份的衣服，有的人夏天穿羽绒服来，恨不得这种感受，然后推着那半人高的大旅行箱，推着跟着大家一块儿就那么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前走。其实你要是站在中间的那个绿化带，你甚至什么都看不着，你想去吃点啥你也得一点点挤挤挤挤挤过去，可能你已经不饿了，就这么一个。其实就是看人怎么那么多人。然后我今天刚才休息的时候，我刷了一下视频，他们就发这两天的，上你换个音乐。
0: 是，我也在想，
1: 挺好难受。
0: 这个音乐确实，上午的音乐多好听啊！
1: 谁说不是呢？然后，这好像模仿的那个电子琴，
0: 对对，就是
1: 好
0: 用那个小孩的那个什么音乐，
1: 电子纯电子的，还当啷当啷当啷的，弹的好急躁。然后我看他们那个路那个动植物公园的那个门口，那个南门，南门不是正门吗？路那个视频，那个人已经就是门口他一大片区域啊，挤的已经全是人了。然后这个人这不就开始一边往人民大街上甩，一边往亚太大街上甩吗？那人已经快甩到亚太大街了
0: 啊，
1: 甩到南陵体育场那去了。我就说这个啊，但是那个动植物公园啊，朋友们，南方的朋友们，动植物公园四个门呢，哪门都能进，你们可别往正门挤了，那人太多了，就能挤到那样，挤到交通没法走车，真的那样一种状态。
0: 我每天都能刷着动植物公园他们白天跳舞，
1: 对，他们也有那个舞台秀，
0: 当当当当当当，那什么歌的什么，我什么骑着小摩托，然后各种，就现在真的是文旅真的，哎呀，太厉害了，太卷了，演员都特别卖力。我 我就是感觉嘛，我要大汗脾气，我就能干晕死过去。
1: 你不行。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唉，其实我觉得这身上真是没有二两能耐的人也不行。
0: 嗯。
1: 你看他们那个舞台秀，嚯，就是真能展现自己呀。
0: 嗯，
1: 反正，
0: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就当然造福的是我们的这个游客和观众嘛，啊，这个也很好。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虽然说远，但是在十一过后吧，如果有的朋友能够有假期的话啊，这玩意儿都说不准的啊，就每天每天都有能放假的人。
1: 哎呦，我听人说。这个明天最后一天假期，
0: 嗯，
1: 然后后天周四，
0: 嗯，
1: 周四和周五请两天假，然后跟后面的那个周六周日又连上
0: 了。哎，后边周六周日不是窜休吗？
1: 我记得好像不是啊，我记得
0: 不是吗？
1: 你等我瞅眼啊，这玩意咱就是、
0: 我感觉因为假期前面已经窜休过一天了，
1: 咱就是严谨啊，周六上班，周六上班，但周日正常还是休息的。因为国庆之前的有一个周六、周日是上班的。
0: 对啊，
1: 啊，然后这个周六就是八号、九号这不上班吗？十号是个上班，连三天，这三天相当于请假。但是啊，是你像我们这个单位，你十号那天没有节目的话，没有人硬性要求你必须来。有一些单位也是像咱们这样，说你周六你没有任务的话，你不是说必须来。那么就是八号和九号这两天呢，像我们来讲啊，放一期重播，放一期重播，十号、十一号又
0: 其实啥都敢说呀，
1: 我没
0: 那
1: 么干。那
0: 你要飞呀？
1: 我飞，我能飞哪去？
0: 嗯，
1: 我热爱我们吉林。
0: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你之前说你就去各地的时候，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可是是这些年吗？
1: 陆陆续续，每年反正能最多最多能每年。
0: 哎，你之前去过云南没有？
1: 没有，
0: 还没有，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就是很多人。很多人就是见面就给我推荐云南，见面给我推荐云南，我在想就是真的、
1: 魅力之都吗？
0: 他们可能就说可能气温就是还是很舒适的，说四季如春，
1: 是不是让你去吃毒蘑菇？
0: 他们说那个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感觉也比较好，
1: 真是好
0: 啊、所以我就在想，因为我应该是没去过的，就在我印象里头没有。四季就非常舒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希望冬天的时候，如果要是 OK,
1: 你怕不怕潮吧？
0: 怕呀，相当怕呀。
1: 有些人潮身上起荨麻疹
0: 啊，对呀，
1: 你没达到那么严重吧？
0: 我不潮他也起，
1: 不吃蘑菇都那啥。
0: 嗯，
1: 就是那个地方除了潮，剩下你要能忍的话，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你知道你在他们那个云南那个大理那地方啊，那小房子二楼三楼那么高的小房子，然后上面直接给你铺那个大床垫大沙发，你直接在那上面躺着，然后你远远就能望着那个玉龙雪山。
0: 我知道那个喝咖啡的地方，说老埋汰了那个
1: 地方，埋汰相当埋汰了、但是呢有干净的地方、网上有一个网红打卡地，那个地方是老埋汰了、但是也有干净的地方。然后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的是啥呢，就是
0: 有风来的地方那个电视剧，反正让云南
1: 那个
0: 火了。
1: 天仙拍那个是不是就云南？
0: 对呀、就是有风的地方吗？
1: 是叫这名吗？
0: 对
1: 啊、
0: 好像是。
1: 我没
0: 就是你说的是一菲姐姐吗？一菲姐姐完了之后，那个有风小院吗？民宿吗？然后楼下住户有的是住一年的，有的住半个月，有的住一个月的，发生各式各样的故事，然后还有从城里回来乡村振兴的，大概是个意思啊。
1: 那个你看到都是电视剧里展现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点，它让我特别的那个，就特别触动我，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大概十一月份吧。我一个云南听众，我有好多云南的玩友，我们玩文玩的玩友，好多玩友，他忽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但那大概是几点？7:40多的时候，
0: 晚上，
1: 对，咱们下午，7:40多，晚上7:40多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张图，他这么说，说明哥，你帮我看看这个是啥？
0: 嗯，
1: 他那是个什么环境啊？我跟你说。他这个照片呢，拍到了他的屋里的地板，地板往前大概 3米左右的距离是一个拉门，
0: 嗯，
1: 拉门外面是
0: 阳台
1: ，阳台外面就你能看到远远的山脉，
0: 嗯，
1: 青葱的树，
0: 嗯，
1: 和那个非常和煦的下午的那种阳光
0: 啊、
1: 嗯。我说啊，然后他手里头拿着这个，
0: 你说我没看清，你再给我拍一张，
1: 坐在一个像那个抱枕的还沙发的地方，他给我拍一张照片。我说哎。那个对我听你说差不多，就是说我看不清，你离近点
0: 儿，嗯，
1: 或者到有光线的地方给我照一张。
0: 嗯、
1: 他巴家又给我照一张，
0: 嗯，
1: 我说你等会儿，
0: 嗯，
1: 你们现在是这个光线呢？
0: 嗯、
1: 他说啊，咋的了，明哥？
0: 嗯，
1: 我给他拍了一下，当时11月份长春晚上7:40多，就已经就是雀黑，
0: 嗯，
1: 人家那头大亮，然后他穿着那种大短裤。光着大脚丫子在那个地板木头地板上踩
0: 行走，
1: 我太、
0: 嗯、
1: 我的天哪，我觉得太舒服了。
0: 现在很多人去云南旅居，
1: 嗯，后来打消我这个念头的就是俩
0: 潮，
1: 一个是潮，好的我没那么怕潮，第二个打消我就是他们那头的虫子、
0: 嗯、
1: 蚊子呀，蜘蛛啊，壁虎啊，包括蟑螂啊，就等等的这些东西
0: 啊。
1: 我有一个广东的那个听众，他跟我学，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么大概半个巴掌这么高的吧，5厘米左右的，然后从空中顶着两个像吕布一样的那种齐天大圣一样那种大长须子、就飞过来了不像咱们东北那小，你要去打他他自溜跑了，那面迎难而上哗哗哗就飞过来了，那确实挺吓人。后来就打消我的所有念头，他们那头那大蜈蚣都一拃来长的大蜈蚣，
0: 云南吗？
1: 云南，嗯，
0: 分哪地方说？
1: 我不知道啊。
0: 应该城里的会好一些吧？
1: 那
0: 肯定也有，
1: 应该是
0: 嗯。嗯，那只有云南吗？那南方的地界多了，
1: 多了都那样。湖北原来有这么一个湖北三大怪吗？说老太太登山比猴快吗？因为山多，老太太天天登山，身体好。头大怪，老太太登山比猴快。然后湖北那头热吗？说草帽能够当锅盖，形容的大。
0: 哦、
1: 然后三个蚊子一盘菜嘛。
0: 啊。
1: 所以这个，哎，对于北方人稍微有点
0: 怨不得那边实在没啥吃的，都吃蚂蚱啥的嘛，啊、吃大虫子嘛，那、蛋白质多，像你今天跟我说什么蛋白质最多了呢？
1: 知了，
0: 对不对、嗯？那基本上我估计，那你要缺蛋白质去云南呢，
1: 再吃一顿。就咱闹小咬说，你其实面朝西北，张开大嘴就行了。
0: 嗯，但是小咬不行，小咬辣。
1: 是吗？你听懂？
0: 你没让那个虫子钻过嘴吗？
1: 我没进过嘴，但是我今年这个秋天被虫子飞到眼睛里，飞了好几回。
0: 哦，
1: 嗯，眼睛也是大，然后在家不戴眼镜，
0: 嗯，
1: 飞着飞着，明显感觉眼前有个东西就过来了。有一次我跟老厉害
0: 撞上了你的视网膜。
1: 有一次我贼厉害，他马上要飞到眼珠说，啪，用我的眼皮夹住了，然后赶紧找我身边人，我说快帮我拿出来。
0: 嗯，
1: 这都能那样。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冬天，其实来东北，那么吉林省的整个的冰雪越来越好。秋天的时候，当然也有东北，只有这样的一个天气，有一个交界的地方才有五花山色，
1: 嗯、
0: 再不就是北京之类的哈。
1: 嗯，
0: 我觉得会好。然后剩下的，我们当然北方人、东北人还是。也去琢磨琢磨冬天的南方哪儿旅游比较好。
1: 嗯，
0: 其实他们不说了吗？这旅游不就是一个呆腻的地方去另一个充满一点向往的地方？
1: 我现在特别就是特别向往的一种状态，就是他们现在抖音里经常说的，在周五的晚上买一个最便宜的车票，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在那儿住一个周五的晚上，一个周六的早晨，体味一个周六的早晨，一个周六的晚上，然后在周日的早晨再吃一个早饭，然后在周日的中午回到自己的城市。
0: 我以前对这句话也特别的没有趣味，我就觉得有魅力。
1: 嗯，
0: 后来我一想，你说你上大家住一晚上干啥呢？看手机吧？
1: 不是啊，
0: 要逛啊，就走啊。
1: 对啊，你要去存呆。
0: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东北地界的话，我就不愿意走了。
1: 嗯，对，那就没啥意思。
0: 对，因为你还是得陌生，因为像合龙、龙井，我都那么走过。
1: 嗯，
0: 就是它就是小镇。
1: 嗯，
0: 你就是走，你说咱是走商场还是走居民区？反正你得给我一个地方，你走。但是在南方它不一样，它小巷子多，烟火气要重一点儿。
1: 但其实啊，真的葛少，你就别说别的，你就说长春有一些真正的老的街道你没去过，你偶尔去一次你仍然感觉这是我待久了的长春。
0: 有、嗯、我走过哪儿？我走过警察学院后身的那一片。
1: 妈呀，警察学院
0: 村落
1: 啊。那
0: 我当时就想啊，还有这地方。
1: 你那都不算市里了，你那都不算市里了，
0: 咋能呢？
1: 就是那什么巴蜀音像那头吗？
0: 警察学院后身。
1: 再往那头吗？不就是都往金月那头去了那头吗？不是
0: 反正就是那个啊，吉大什么中医院附属医院那个什么什么
1: 啊，我知道
0: 后身
1: 已经远离开市中心了
0: 啊。
1: 我说就是原来的那个大马路、三马路、五马路
0: 啊，
1: 就那什么欧阳家吊炉烧饼，你知道吗？就原来那还有个大众剧场，现在修的吧挺新了。几年前你去到那头的时候，你甚至还能看到矮啪啪的土平房。
0: 啊，那我那也是土平房，
1: 有老头老太太出来倒脏水
0: 啊，
1: 就家里可能没有排水，他要把那个脏水夸泼到马路上。
0: 哎，我去那儿我也惊呆了，因为也是有点类似于今年春天去的，就是刚开动的时候，就每家每户全都是平房，就是一条街都是平房，然后都亮着小灯，有的地方呢是小卖店，他那个用的还是咱们小的时候那个小卖店的那个玻璃罩子，就在那个城里后边，然后有一家呢专门我看是打麻将的啊，就是
1: 麻将馆，
0: 对，小麻将馆，但是那里边的人和状态就完全脱离，就是你这边是训斥，就感觉都是大学生，都是年轻时尚，你这边好像回家了，就那种感觉，
1: 正在安度晚年的那种。
0: 对，然后也没有车，偶尔有一辆车，然后大家就是都是
1: 节奏很慢，
0: 应该是村子，只是没有那啥。
1: 对，
0: 但是他的那边就是中医院，这边就是训斥，都是楼房围住了。
1: 对，
0: 说城中村有一点像，但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什么破败的城中村，他真的他。但是我没有办法用形容词了，它就是城中村。然后还有一些不住的民房，家里还外头还能停一两辆车啊，就那个地方。我觉得确实你说的这个对，就是
1: 世界不缺美，缺少是发现美的眼睛。
0: 对，就是没准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或者没有发现到。那如果大家实在没有地方了，10月6号、10月7号找点像那个
1: 短途的地方走一走，
0: 短途的，或者是有一些平房只能开在平房的小烧烤，我觉得更多人是可能要吃那个味道，但那个味道不只是食物的本身的味道，可能是平房的味道。
1: 好了，这个今天我们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葛少名字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啊。然后在此祝所有的朋友国庆节快乐。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熊阔海跟他的朋友一块喝酒，喝上酒他就夸自个儿，告诉你老哥哥，我熊阔海两榜履历过人，我是天下第一。行了兄弟，你能跟人家宇文成都比吗？宇文成都才是天下第一呢。想当初他出征北国打了胜仗了，就凭他胯下马掌中奉旨金堂把北国战败了，靠山王杨林这才跟北国定下条约，北国是年年进贡啊。杨林回到京城之后，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他，要按宇文成都的功劳啊，嘿，可以官封一品，因为他在20来岁，所以开皇天子封他为经营节度使，加封镇殿将军，赐给他一面金牌。那金牌之上啊，那是皇上的御笔亲书，9个大字，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人家宇文成都才称得上天下第一名呢。老兄弟，你呀，赶紧把这句话给我收起来吧。熊阔海一听气往上撞，嘿嘿，我说老哥哥，那么说如果我要到了长安城把宇文成都这面金牌夺过来，我是不是就能成为天下第一呢？啊，你把人金牌夺下来，哎呀，这是休生妄想。我这是告诉告诉你，让你明白明白就得了。长安城啊，你还是不能去，你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嘿，我就不信。老哥哥，长安城就不许我熊阔海进去吗？我看谁敢拦我。没想到熊阔海的说办就办，他把山寨的事情安顿好了，自己单人独骑就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住在官乡的马家客店里，每天他都进城去找这宇文成都。可是宇文成都不天天在大街上待着呀，宇文成都是骑着马有公事才出来呢。熊阔海到了长安城天天找宇文成都，可惜就是没碰上。已然到了年底了，熊阔海听人说了，长安城每年正月13到正月15是大放花灯，尤其是在15这天晚上是通宵达旦，一宿都不关城。15这天晚上，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要带着兵巡街弹压地面。熊阔海一想啊，这一天我肯定能碰上宇文成都，所以他打定主意，就在正月15借着白场子卖功来会会天下第一勇士宇文成都。他这把式场子呢是由13这天就摆上了，当地的地方想拦他拦不住，他惹不起他。到了15这天晚上，他正在这嚷嚷卖功呢，没想到遇见秦琼秦叔宝这哥6个前来逛灯。齐彪呢看了看熊阔海，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这卖功的可能是咱们盒子。对，我瞧这像盒子。秦琼在他们两个人身背后，一听他们哥俩说这句话吓一跳，兄弟你们给我压眼，长安城里不能随便说这些话。这时候呢，熊阔海手里拿着这张弓，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这张弓我已然上好了弦了，你们众位也瞧见了，我既然卖弓，那么我这张弓卖多少钱呢？这张弓我卖白银500两，要是有人买呢， 你给我白银500两，你就把这张弓拿走。要是有人能把我这张弓拉开，弓开如满月，我这张弓啊，白银500两不要了，就白送给你了。如果我说了不算，我是匹夫之辈，我呀，这叫卖弓防友。诸位，你们听清楚了没有？这个熊阔还在这说，旁边这些老百姓光看热闹，没人说话。李豹就跟齐彪说：“哎，齐彪，你听见没有？你进去把这张弓给他拉开。”“我进去，我还拉不开呢。”“你拉不开，我再进去，咱们两个人一块。”

他这张弓拉开了。刚才他可说了，把弓拉开，弓开如满月，给500两。他可没说一人俩人。哎，好，你等着，我先进去。齐彪挺身走进厂子里边，往熊阔海面前一站。我说，卖弓的，你把弓递给我，让我瞧瞧。熊阔海一瞧，这齐彪长得十分魁梧，一看就是身强力壮之人。好，他就把这张硬弓递给了齐彪齐国远。齐彪接过来了，把弓背交给左手，右手一拢弓弦，钉子步往这一站。哎，我说卖弓的，我要拉开了，刚才你说怎么着？熊阔海心说要坏呀、啊，看他意思，他一较劲儿，他这力气就小不了。倘若他要把弓拉开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张弓可不是为他来的。可是话已然说到这儿，熊阔海不能不认账。朋友，你要拉开了，我这张弓就奉送给你。齐彪右手一使劲，说了一声开开开咔。没想到齐彪啊，光长了个大根儿，一连拉了3次也没开动这张弓。哎呀，熊阔海这才把心放下。齐彪就喊上了，哎，兄弟你进来。哎，我进来了，进来了。熊阔海一看，怎么又进了一个，这个头也不小啊。还没等熊阔海问呢，这个李豹一纵身就走到齐彪齐国远身旁了。哎，咱们哥俩一块儿了。好家伙，这两个人一个拿着弓弦，一个拿着弓背儿，哎，一块儿喊1、2、3开开开开。喊了3声开，哥俩同时使劲儿，才将将的把这张弓拉开了一点儿。熊阔海气坏了，有俩人拉一张弓的吗？过来一伸手，砰，就把这张弓夺过来了。我说，你们两个人拉这张弓，你们就不害臊吧，给我出去。看热闹的一阵场笑。这齐彪跟李豹两个人一害臊，面红过耳，只好走出圈外。熊阔海就说了，诸位，还有进来的没有？还有试弓的没有？可是这么着，你们估摸着自己能够拉得开，你们再进来，别跟刚才那俩小子似的进来给我丢人。这绿林中的人呐、就怕有人将火。王伯党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小子可骂街不带脏字儿。好吧，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你等着，我进去瞧瞧。跟着秦叔宝一纵身来到厂子当中，冲着熊阔海一抱拳，卖弓的朋友请了。熊阔海一看秦琼这个人一脸的正气，怎么着，你也要试试吗？是啊，你说你要卖这张弓，请问你自己拉得开拉不开？哎呦，我说朋友，你以为我站着说大话呢吗？有道是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光说不练是嘴把式，我拉3下你看看。说完了，熊阔海钉子步往这一站，前把如托钉泰山，后把如怀抱婴儿，后把一拽，咯喳喳喳喳喳喳喳，这人群里头可净是爱管闲事的。他给数着，1、2、3、4、5，整整的是36个响。熊阔海就把这张硬弓给拉满了。大家伙瞧着他，只见他轻舒圆背往前一送，嘎啷啷啷啷，还要皇宫。神射将军谢影灯心说，常言说得好，弓好拉，还弦难呐。
就瞧着熊阔海一连拉了三个满堂红，谢颖登是暗竖大指：您瞧这拉弓射箭，咱们中国人拉弓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拉弓射箭讲究八个字的功夫，是撑把拐墨雕裸迎合。谢颖登赞成这个拉弓之人。这时候熊阔海还完弓，就跟秦琼说：朋友，我把这张弓给拉开了，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试一试拉得开拉不开我这张弓？二爷秦琼心说这个人两膀履历确实不小，秦琼二次抱拳：佩服你的神力，在下确实佩服，想当初我也吊过几天膀子，这么着我试一试，也许拉得开也许拉不开，我可不敢说一定，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好吧，既然朋友你说到这儿了，你就试上一试。秦琼伸手把这张硬弓接过来，在手中一颠，心说这张弓可分量太重了，这是出号的硬弓，我是绝对拉不开的。秦琼一想，就把这弓梢放在地上了，使劲这么一转，这弓梢就插到地里头有几寸，然后二爷一矮身，那左脚顶住了弓弦，后腿一绷，左手扶着弓背，右手一拉这弓弦，使尽全身的履历开嗨，就听咔嚓嚓嚓嚓嚓嚓，二爷秦琼拉开了五成，再拉可就拉不动了。秦琼一松后把这弓弦回到原处，秦琼把这弓双手一递交给熊阔海：这位壮士，我实在是拉不开，打搅打搅。熊阔海也一乐：朋友啊，你把这张弓插在地上拉，你可借着力呢，不过你能拉开五成，你也算是一条英雄好汉了。二爷秦琼退出圈外，这哥几个一琢磨一嘀咕，这个卖弓的为什么来到这儿卖，可能他有他的企图。哥几个正琢磨着呢，就听东边铜锣开道人声呐喊：镇殿将军查街来了，闪开闪开！当地有地方啊，撒腿就跑到厂子里，来到熊阔海面前。我说卖弓的，经营节度使宇文将军可来了，你可别嚷，我可早就告诉你了，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好，你放心，老爷我不惹事儿。这个地方赶紧跑出厂子，来到道旁边，就跟这些老百姓说，我说诸位，你们赶紧闪闪吧，宇文将军查街已然查下来了。老百姓赶紧往旁边闪，一会儿的功夫是鸦雀无声。时间不大，由打东边就来了队伍了，前边是一队气死风灯开路，200名御林军。这200名御林军每个全都是身高体壮，肋下佩刀。在200名羽林军后边，就是宇文成都骑着高头大马，压着队伍慢慢的往前走，他在弹压地面，正在巡查街市，正好走到熊阔海卖弓的厂子旁边。本来是鸦雀无声吧，宇文成都这匹马刚到这儿，熊阔海在这厂子里嚷上了：哎，卖弓啊卖弓！嗓子不要紧，宇文成都双脚一扣蹬，宇文成都就勒住了马。顺声音观瞧，就瞧着把式厂子里头站着一个大汉，身高足够一丈开外。这个大汉手里拿着弓：哎，我说诸位，我这张弓叫铜弦铁臂弓，要卖是1500两，
谁要把我弓拉开了，我这双手奉送，分文不取。嘿嘿，可叹呐、啊，可叹！我在这儿摆这把式场子已然三天了，这么大长安城就没有一个能够拉开我这张神秘弓的，实在叫我好笑啊！哈哈哈！他这一乐。宇文成都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宇文成都心里就明白了。人马列开，把地方换来。地方听见了，赶紧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宇文成都一看，这个地方脸上的颜色全都变了。地方是哆里哆嗦，啊，将军在上，小人们给您磕头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熊阔海，地方，你把那个卖弓之人传到我的马前，让他拿着弓前来回话。是，遵命。地方哆了哆嗦站起来，来到场子里。我说黑大个儿，这回您老人家不嚷了吧？宇文将军怪罪下来了，走吧，拿着弓您跟我回话去吧。好啊，回话就回话，谁买我就卖给谁。熊阔海心中正高兴呢，我找的就是你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这回我把你等来了，我要抢你这面金牌。熊阔海跟着地方上了甬路，他仔细一瞧这宇文成都，心中也是暗暗赞叹。宇文成都确实长得好人样，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跟熊阔海这个儿差不了多少，长得胸前宽，背膀厚，十分的威武，头上戴着一顶黄金帅子盔，九曲簪缨高寨，勒着一对黄金摩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顶门上一朵黄绒球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金钉，身上披着一件赤金的锁子连环龟背甲，内衬一件紫征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夺人二目，杏黄的绒绳判甲丝绦一巴掌宽，狮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金石剑，金铜口，杏黄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于他外两张裙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衣，一双五彩花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黄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子八德，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再往脸上一看，这宇文成都长得好人样了，黄脸膛，面瓷淡金闪闪发光，宽天庭，重地阁，两道抹子眉直插入鼻，袭入天层，一双大眼烁烁放光，在他两眉中间有一块黑迹，虽然是黑迹，但让你看着不寒碜。这块黑迹一寸多长，形状好像个枣核，从远处看呢，就好像立生一目三只眼，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双耳有轮，海下一部黑胡须，透着又威风又凶猛。在他胸前挂着一面金牌，金牌上是朱砂笔写的亲赐两个字，还有一行字是天下无敌神勇大将军。就这面金牌说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这是开皇天子杨坚所赐。宇文成都跨下一匹马，这匹马是匹千里马，高八尺，蹄至背，长长耳，头至尾，枣红色的千里驹，有个名字叫千里枣流驹。这马长得也很好看，西旗翠，大蹄碗，唐了脖，竹签的耳朵，而且鞍颤脚缓鲜明，象挂威武灵双蹄胸，在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凤翅金堂，
在宇文成都马号有一个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道旗，这面大旗是黄缎子的，周围白火焰，旗子当中间是白月光，里边两个字宇文，在上边还有一行小字，是经营节度使镇殿大将军。呵，两旁的兵丁高举沙灯，更衬得宇文成都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地方把熊阔海带到宇文成都的面前，熊阔海呢就把这张硬弓往地上一放，双手一抱拳，哎，将军在上，买工人参见。宇文成都一看熊阔海立而不跪，宇文成都微微一笑，嘿，来呀，启牌官，把弓取来带本将军观看。手下旗牌官赶紧把弓由打地上取过来，递给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左手接过这一张硬弓，看了看弓背、弓收、弓弦，我说：“卖弓之人，哎，将军有话请讲。刚才你高声呐喊，本将军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看你绝不是良善之辈呀，谁能花500两银子买你这张硬弓？你来到长安城是不是卖弓访友？将军，既然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我干什么来的了。好啊，你明明知道我宇文成都前来查阅，你故意再次挑衅。说到这儿，宇文成都一低头，右手托起了胸前这面金牌，你是不是为他而来？熊阔海一听，心说宇文成都这小子，嘿，他还够鬼的。熊阔海把头一抬，不错呀，将军，你既然说到这儿了，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他而来？哎，既然你这么想，你有什么办法对付我？宇文成都是哈哈大笑，卖弓之人，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卖弓之人，今天我要跟你论一论这一张弓，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熊阔海卖弓，宇文成都明白熊阔海的意思，左手托着这张弓，右手托着胸前这面金牌。我说，卖弓之人呐，我一不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二不问你家住哪里，三不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就单跟你论论这张弓。刚才你说了，有人拉开你这张弓，你是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今天我宇文成都也说句大话，这张弓我要是把它拉开了，我这面天下第一的金牌归你所有。嘿嘿，熊阔海一听宇文成都的话，他就愣了。哎，将军，你这句话我可不明白，既然你把我这弓给拉开了，为什么这面金牌还给我呢？告诉你，我是说光把你这张弓拉开还不行，我得把它拉碎了，你就该承认我是天下第一了吧。哎呦，那您真要把这张弓拉碎了，我就有点心里佩服你了，你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好，宇文成都大喊一声，你来看。说到这儿，就瞧宇文成都双脚一踹凳，稳坐在马上，
左手推弓背，右手拽弓弦，两膀一

交警开嘎大家瞧着，就瞧宇文成都把这弓给拉满了，然后一还钱，嘎啷啷啷啷啷啷，还完弓之后，宇文成都立刻就把弓给倒过来了，左右开弓，又是一个马儿啊。再看宇文成都又一倒把，仍然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他右脚一离蹬，把腿踹直了，半个身子稍微一旋，然后左脚一踹蹬，马往里一裹手，马四蹄腾腾腾啪这么一摆，这马就转了一个圈。就在马转圈的时候，宇文成都三次用力，一只手直弓，一只手拢住了弓弦，用力一拉，就听喳喳喳喳喳喳喳，把这张硬弓拉到了八成，前手一扣腕子，后手一叫着弓弦一硬气开，就听嘎巴一声。大家再一瞧啊，这张硬弓真叫宇文成都给拉碎了。这是怎么个劲儿啊？这张弓倘若拉到了十成圆，就是有多大的履历，你想把它拉碎了也办不到，这是个巧劲。宇文成都拉这张弓，他先拉几个马，然后一转马把这弓拉到八成，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气就运在了胳膊上，他前手扣腕子一错，后手一拉，就用的是个巧劲儿。这张弓肯定得折。宇文成都左手拿着弓背，右手拿着弓弦，两头都带着弓梢呢。他在马上晃身行事，仰天大笑：“卖弓之人，你来观看！”哈哈哈哈哈哈！熊阔海气坏了，哇呀呀呀！旁边秦琼这些人一瞧，全都愣了。宇文成都一撒手，啪，把这弓往地下一扔：“卖弓的，你这张弓也只能卖写个碎铜烂铁。来呀，起牌，给我鸣锣开道。”棋牌官往下一传令，锣也响了，200名羽林军往前走。宇文成都往前一催马，他不理熊阔海，带着兵走了。熊阔海就愣到这儿了。熊阔海心说：“好啊，宇文成都，你竟敢把我的弓给拉折了。今天我熊阔海既然见到你宇文成都了，我一不做二不休，让你尝尝你家大王爷的冰铁大棍。”他突然间一跺脚，他回身腾腾腾就跑。秦琼可知道要出事儿啊，秦琼过来就把熊阔海拉住了：“朋友，请问你上哪儿？”熊阔海回头一看，是刚才拉弓示例的这位黄脸的朋友。“黄脸的好汉，我告诉你，今天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我一定要跟宇文成都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王，我回归客店取我的大棍，你等着，今天夜里让你瞧个漂亮的。”说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管这破功了，大踏步腾腾腾往东就跑。秦琼秦叔宝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跟这哥几个说：“众位贤弟，这个卖弓之人走了去取棍，恐怕今天晚上长安城有个热闹啊。柴少说：‘二哥，他玩他的命，咱们逛咱们的灯，走走走，千万别管闲事。’这样哥六个就往西走，走着走着看前边灯光照耀，有一座戏台。李豹用手一指：‘哎，你们看前面有座戏台，走，咱们看戏去。’大家挤过来一看呢，这个戏台很大，上边是旗灯异彩，挂着一块小横匾，上边写着‘蹴球台’。

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儿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哥俩呀是真感激萧太后，领人马到前敌攻打天门阵，要不然江翠平怎么那么恨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虎双状元，褐黑绿从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
他们在江城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

0: 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炸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陆天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萍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碎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儿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长千杯少，酒入愁长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来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推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斜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斜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啦，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立立正正。苗秀英心腾腾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他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父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 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她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个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您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他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呵，江北平，哎，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听众朋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
1: 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

0: 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不很值得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0: 我要投诉。
2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0: 啊？为什么呀？
2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9: 谢谢合作。
3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4: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
0: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你？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你加强真好。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2: 我要投诉。
3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2: 啊？为什么呀？
3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1: 谢谢合作。
3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3: 一度电能干什么？
3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8: 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 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
25: 他们已经在角落等。

0: 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0: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3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3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3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嘞。
3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5: 不
21: 买。
35: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34: 24.8%的家长对儿童

0: 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

0: 我一着急闯了个灯。
1: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我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
1: 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7: 想孩子吗？
2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听。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

0: 香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

0: 是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

0: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会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

0: 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
1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那年我5岁。
2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6: 嘘，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25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4: 那年我35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4: 这一年我65岁。
2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4: 管闲事儿吧，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8: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

0: 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
19: 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6: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3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33: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0: 师傅，到爱心小区。
4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6: 谢谢你，
38: 谢谢你，
40: 谢谢你，
36: 谢谢你。

0: 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1: 哎，又是这个点。嗯，
0: 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3: 这玩意有啥用啊，
34: 不
33: 买。
3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9: 您坐这儿吧，
38: 一句热情的问候，
3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0: 你还好吧？
3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

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听。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五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十五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五十五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
0: 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2: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嘞。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4: 您坐这儿吧，
3: 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
2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7: 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
0: 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谢谢你。

0: 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7: 礼佛上品供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 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九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2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 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的呢，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的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两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两个药治疗一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四年了呀，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两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鹿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每天早中晚 各喝一支鹿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两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 8.4 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二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两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三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 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咱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它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他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他们那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的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脚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脚。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脚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 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丹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什么是肽呀？肽呢，对细胞太重要了。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那说到肽呢，我得给大家讲几句了。人体的细胞基本组成成分都是由各种肽来构成的，它是人体当中活性成分的存在形式。这个肽呢，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那鹿茸血肽呢，有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一类小分子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方面细胞的，里面还有一类呢，含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是脑血管病包括后遗症得到恢复的。还有降脂肽，加速胆固醇代谢分解的。还有降压肽，降低血压的。还有分解自由基的肽，随着胆汁能排出体外的。还有那血红肽，再生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的。还有免疫肽，能再生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的。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脏病与脑中风的化学西药来看，你同样服用含有鹿茸血肽的鹿血精90天，高血压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三分之以上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啊，咱们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有脑损伤的小白鼠在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之后，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这鹿血精与金熊胆的结合是动物药材的完美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字号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活性成分，鹿茸血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再加入金熊胆粉的精华，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加速了治疗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 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鹿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9元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3: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谈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
18: 活动一，订购30盒精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

0: 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是高老师吧？
3: 我是高老师，你好。
2: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是吧？
3: 对，2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2: 哦，这活动这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这好东西吗？这回事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3: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2: 哦，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要不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你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你这个，我觉得订这个60盒的这个最划算了，我觉得。
3: 你先别着急啊，你是咱们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2: 对，老。
3: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2: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3: 啊，一个疗程并不多，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100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胆吗？
2: 是，
3: 就是只喝的金熊胆是吧？
2: 对。
3: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2: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呀，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个。
3: 嗯，
2: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儿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肌老疼啊，这心绞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3: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2: 啊，
3: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3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1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2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3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1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2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3级了，就今天我讲那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 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区堵了，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治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明白了吧？
2: 哦，是这么回事。
3: 嗯，
2: 现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比
3: 是吧？
2: 这些降压药强。
3: 嗯，
2: 身上有个三天四天的，哎，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3: 是吧？
2: 用一个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
3: 嗯，
2: 像刀绞似的。哎，你看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3: 嗯，
2: 啊，到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十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不行，三天两头就犯啊。再就是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时候140来克，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3: 你看看，光是金熊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2: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
3: 嗯，
2: 这个也挺让我闹心。哎，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呢，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
3: 嗯，
2: 也减轻了，这回现在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了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9亿只。咱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价我也得用。
3: 明白了，
2: 赶上这个效果，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说，
3: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只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9，这个价格特别低。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这次能拿呢，至少呢能拿10盒药，我这个首先力度就特别大啊。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趋于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熊胆，但是它还有金熊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2: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3: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
2: 啊，
3: 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熊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熊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哎，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熊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熊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2: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着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这个，订40盒这个。
3: 行，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2: 行，谢谢高老师。
3: 好，再见啊，
2: 再见。
1: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3: 嗯，联系上。

0: 身啊，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
1: 嗯。
0: 空腹呢都是 10.2， 产后都是 17.5。
1: 嗯。
0: 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能有20多都有。
1: 嗯。
0: 后来呀、啊，就又加了一次胰岛素这个脑合灵。
1: 嗯。
0: 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1: 嗯，还打上胰岛素了。嗯。
0: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
1: 嗯。
0: 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1: 换句话说，老姐姐啊。
0: 嗯、
1: 这十几年的这个道路走过来，你是从最初啊只吃二甲双胍，后来加上呢拜糖平，再打上胰岛素，这一路走过来，你发现了吗、
0: 嗯？
1: 第一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是吧、
0: 嗯、
1: 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吧？
0: 嗯嗯嗯，就是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嗯、
0: 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1: 对，
0: 在平时呀、啊、总是感觉的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往事。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
1: 嗯、
0: 儿子给他，我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在有的时候啊咱还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
1: 嗯，
0: 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
1: 嗯
0: 嗯，这次给你打电话都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1: 嗯、
0: 想让你呀、啊、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
1: 嗯，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但能用、
0: 嗯、
1: 而且越早换上鹿血精加金胸胆这越好，得换条道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因为老用那些化学方法呀，他们解决不了根本、
0: 哦、
1: 再加糖尿病那个病啊，你怎么去想象它啊，糖尿病呢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的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啊。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鹿血精首先就能解这三毒啊，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啊，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胸胆，金胸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鹿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应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你、
1: 嗯、
0: 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就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胸丹参赶紧用上。
1: 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0: 嗯，好了好了好嘞，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

0: 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1: 哎，高老师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净顾着忙了。
2: 嗯。
1: 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星奶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
2: 嗯，
1: 双城优惠活动。
2: 对。
1: 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2: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1: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你给我报两个名额。
2: 哦。
1: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就我爱人也得用。
2: 哦。
1: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2: 嗯。
1: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2: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嘛，就很困难了。
2: 嗯，
1: 要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2: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只，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1: 是
2: 吧？
1: 是是。
2: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一支，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1: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1: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次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
2: 嗯，
1: 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啊，
2: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这高血压。
2: 嗯。
1: 哎呀，你吃西药，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就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2: 嗯，
1: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晨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哎呀，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肚子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
2: 嗯，
1: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2: 嗯，
1: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2: 对呀，
1: 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2: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1: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2: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1: 嗯，
2: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了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1: 哎呀，你说那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又挂了牵丝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2: 嗯，
1: 再有一个吃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 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2: 嗯，
1: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2: 嗯
1: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啊、是吧？我还好点，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三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为那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2: 嗯，
1: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2: 嗯
1: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的都往外流，都呛。
2: 嗯
1: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就说没有瘫，就说没有说的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儿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坎儿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2: 嗯，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我真的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得抓住这次机会，就得用上好药。
2: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阴足露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订两份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盒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露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露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个60盒金胸胆可是送露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呀、啊？
1: 好，
2: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人用了啊。
1: 哦，行，哎呀，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一档、啊。
2: 对，还有2天时间，2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支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1: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2: 啊。好，
1: 是是，
2: 那您去报名吧啊！
1: 哦，行，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去报名。好，
2: 再见啊！
1: 再见。
0: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2: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打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2: 您说。
3: 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胸胆粉这个活动最后2天时间了。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胸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2: 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3: 对。
2: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是吧？说一个人订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1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
2: 对
3: 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挺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2: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
2: 换句话说
3: 上班
2: 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3: 对，
2: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九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啊，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3: 对对对，
2: 就
3: 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哎，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砰砰砰砰砰砰跳的没完没了。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来抹的呀吃的来可用了不少，哎，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哎，唯独这次哎，可是总算是选对了，
2: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鹿血精，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 80% 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 70% 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3: 对，就是我说这用开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只晚一只，哎，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哎，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哎，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2: 多好啊。
3: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火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2: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3: 没买上，哪有啊。
2: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3: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2: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啊，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啊，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厂牌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厂外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两天，好吧？
3: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行。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姐，再见啊。
0: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礼佛上品共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 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九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者呢 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的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丹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2个药治疗一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4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2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鹿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鹿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2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 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 8.4 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2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两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3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 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咱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它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它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它们这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了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脚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脚。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脚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 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入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入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什么是肽呀？肽呢，对细胞太重要了，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那说到肽呢，我得给大家讲几句了。人体的细胞基本组成成分都是由各种肽来构成的，它是人体当中活性成分的存在形式。这个肽呢，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那鹿茸血肽呢，有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一类小分子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方面细胞的，里面还有一类呢，含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是脑血管病包括后遗症得到恢复的。还有降脂肽，加速胆固醇代谢分解的。还有降压肽，降低血压的。还有分解自由基的肽，随着胆汁能排出体外的。还有那血红肽，再生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的。还有免疫肽，能再生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的。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脏病与脑中风的化学需要来看，你同样服用含有鹿茸血肽的鹿血精90天，高血压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三分之一以上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啊，咱们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有脑损伤的小白鼠在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之后，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这鹿血精与金熊胆的结合是动物药材的完美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字号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活性成分，鹿茸血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再加入金熊胆粉的精华，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加速了治疗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 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鹿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9元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4: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谈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
6: 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

0: 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是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您好。
1: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南本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2: 对，两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1: 哦，这活动这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这好东西吗？这回事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2: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1: 哦，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要不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不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您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你这个我觉得订这个60盒的这个最划算了，我觉得。
2: 你先别着急
1: 啊，
2: 你是咱们金熊南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1: 对，老用户。
2: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1: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2: 啊，一个疗程并不多，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
1: 啊，
2: 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胆吗？
1: 是，
2: 就是只喝的金熊胆是吧？
1: 对。
2: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1: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个，
2: 嗯，
1: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肌老疼啊，这心绞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
2: 嗯，
1: 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2: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1: 啊，
2: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3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1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2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3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哪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1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2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3级了，就今天我讲那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区堵了，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吃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嗯，
1: 现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
2: 是吧？
1: 这些降压药强， 身上有个三天四天的，哎，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2: 是吧？
1: 用一个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像刀绞似的。哎，你看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也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到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十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不行，三天两头就犯啊。再就是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时候140来克，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2: 你看看，光是金胸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1: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挺让我闹心。哎，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吧，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也健康了，这回现在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个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咱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件我也得用。
2: 明白了，
1: 赶上这个效果，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
2: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胸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你平时买一盒金胸胆的钱，这次能拿呢，至少呢能拿10盒药。我这个首先力度就特别大啊。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趋于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胸胆，但是它还有金胸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1: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2: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胸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胸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胸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胸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1: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这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这个，订
2: 行，那你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1: 行，谢谢高老师。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块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2: 联系上了。
3: 哎呀，我听说的云南的正宗金熊奶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2: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3: 哎，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2: 可以啊，你
3: 说
2: 说你的情况啊。
3: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2: 十多年的糖尿病。
3: 当时吃的是2加双胍，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后边呢，我都又加了1片的阿卡波糖。
2: 就是拜糖平，
3: 但是还是不稳定。
2: 嗯，
3: 就是从前年开始。

0: 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是吧？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明白了吧？
1: 嗯嗯嗯，就是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0: 对，
1: 这平时呀总是感觉这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忘事。这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儿子给打，我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这有的时候啊，这些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
0: 嗯，
1: 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
0: 嗯
1: 嗯，这次给你打电话都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活动，想让你呀、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
0: 嗯，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但能用，而且越早患上鹿血精加金胸胆，这越好。得换条道了、因为老用那些化学方法呀，他们解决不了根本。再加糖尿病那个病啊，你怎么去想象它啊？糖尿病呢，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得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啊。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鹿血精，首先就能解这三毒，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胸胆，金胸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鹿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用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葛老师，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就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胸丹参赶紧用上。
0: 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1: 嗯，好了好了好嘞，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丹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丹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丹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丹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丹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正顾着忙了。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胸丹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双城优惠活动，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

0: 么情况呢？
1: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您给我报两个名额。
0: 哦，
1: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就我爱人也得用。
0: 哦，
1: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0: 嗯
1: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吧，就很困难了。
0: 嗯，
1: 要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0: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只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1: 是
0: 吧？
1: 是是。
0: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一只，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1: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次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0: 嗯，
1: 哎呀，你吃西药，这 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就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0: 嗯，
1: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上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哎呀，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肚子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
0: 嗯
1: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嗯，
1: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0: 对呀。
1: 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0: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1: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0: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1: 嗯，
0: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呢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1: 哎呀，你说这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又挂了铅似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0: 嗯，
1: 再有一个吃了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0: 嗯，
1: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0: 嗯
1: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这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是吧，我还好点，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3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儿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0: 嗯，
1: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0: 嗯
1: 啊，当时都不都说话都困难了，甚至喝水都往外流，都呛。
0: 嗯
1: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就说没有瘫，就说没有说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上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个坎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我真是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得抓住这次机会，那就得用上好药。
0: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阴子露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定两份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份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个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1: 哦，行，哎呀，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了一档啊。
0: 对，还有2天时间，2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1: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0: 好，
1: 是是，
0: 那您去报名吧啊。
1: 哦，行，好，谢谢您，那我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
0: 嗯，
3: 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0: 嗯，您说。
3: 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2天时间了。
0: 嗯，
3: 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0: 嗯，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3: 对。
0: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订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一支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对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情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0: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质。
0: 换句话说，
3: 上班
0: 坐月子的时候啊， 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3: 对。
0: 你看咱们今天讲中医里有九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啊，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
0: 嗯，
3: 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哎，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砰砰砰砰砰砰跳的没完没了，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了抹的呀吃的了可用了不少，哎，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哎，唯独这次哎可是总算是选对了，
0: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鹿血精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 80% 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 70% 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3: 对，就是我说这用开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只晚一只，哎，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哎，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哎，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0: 多好啊，
3: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么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0: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3: 没买上，哪有啊。
0: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3: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0: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 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

0: 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啊，平时叫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啊，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场外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两天，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行。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礼佛上品共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九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九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九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着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 祛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者呢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的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清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 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2个药治疗一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4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2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她只用了解毒因子鹿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鹿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2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 8.4 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2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2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3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 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 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但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它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它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它们那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背的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背的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脚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脚。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脚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什么是肽呀？啊，肽呢对细胞太重要了，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 那说到钛呢，我得给大家讲几句了。人体的细胞基本组成成分都是由各种钛来构成的，它是人体当中活性成分的存在形式。这个钛呢，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那鹿茸血钛呢，有100多种小分子钛来构成，这些多钛中有一类小分子血钛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方面细胞的，里面还有一类呢含有脑钛，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包括后遗症得到恢复的，还有降脂钛加速胆固醇代谢分解的，还有降压钛啊，降低血压的，还有分解自由基的钛随着胆汁能排出体外的，还有那血红钛再生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的，还有免疫钛能再生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的，还有血小板钛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钛治疗的强项。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脏病与脑中风的化学需要来看，你同样服用含有鹿茸血钛的鹿血精90天，高血压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三分之以上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啊！咱们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有脑损伤的小白鼠在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之后，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这鹿血精与金熊胆的结合是动物药材的完美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字号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活性成分，鹿茸血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钛，再加入金熊胆粉的精华，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加速了治疗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 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鹿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9元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3: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男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0: 对，两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5: 哦，这活动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这好东西吗？这回事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0: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5: 哦，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要不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您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你这个，我觉得订这个60盒的这个最划算了，我觉得。
0: 你先别着急啊，你是咱们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5: 对，老。
0: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5: 啊，对，上回买一个疗程。
0: 啊，一个疗程并不多，3个疗程为一个周期，
5: 啊，
0: 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胆吗？
5: 是，
0: 就是只喝的金熊胆是吧？
5: 对。
0: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5: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呀，
0: 嗯，
5: 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个，
0: 嗯，
5: 哎，一高上来就。

0: 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五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儿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三年老犯心肌老疼啊，这心绞疼一疼起来呀，一分多钟缓不过劲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
1: 嗯，
0: 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1: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0: 啊，
1: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三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在90到100，这叫一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二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三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一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二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三级了，就今天我讲了一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去堵了，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治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嗯，
0: 现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
1: 是吧？
0: 这些降压药强，吃上有个3天4天的，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1: 是吧？
0: 用一个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像刀绞似的。你看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也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到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10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不行，3天2头就犯啊。但是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时候140来克，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1: 你看看，光是金熊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0: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挺让我闹心。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吧，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也健康了，这回现在踏实了，这是确实是用了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咱说两句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件我也得用，
1: 明白了，
0: 赶上这个效果，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说
1: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你平时买一盒金熊胆的钱，这次能拿呢，至少呢能拿10盒药。我这个首先力度就特别大啊。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去瘀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熊胆，但是它还有金熊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0: 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

0: 送这个80瓶露水晶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1: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
0: 啊，
1: 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胸胆啊，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胸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哎，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胸胆，再送20瓶露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胸胆，送50瓶露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0: 那听您的，高老师，我就订着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那个，订40盒、那个。
1: 行，那你打厂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0: 行，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1: 嗯，联系上了。
3: 哎呀，我听说这云南的正宗金熊奶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1: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3: 哎，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1: 可以啊，你
3: 说
1: 说你的情况啊。
3: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
1: 嗯。
3: 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1: 10多年的糖尿病。
3: 当时吃的是二甲双胍，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
1: 嗯。
3: 后边呢，我都又加了1片的阿卡波糖。
1: 嗯，就是拜糖平，
3: 但是还是不稳定。就是从前年开始呀，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
1: 嗯，
3: 空腹呢都是10.2，产后都是17.5。
1: 嗯，
3: 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能有20多都有。
1: 嗯，
3: 后来呀，就又加了1次胰岛素这个脑核灵。
1: 嗯，
3: 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1: 嗯，还打上胰岛素了。嗯。
3: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1: 换句话说，老姐姐，

0: 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上着班回来还得给我取钥匙给我送过来。在有的时候啊，咱还觉得胸闷，这个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检查说也有点心肌供血不足。
1: 嗯，
0: 但是血压是正常的，都是130/80这样。
1: 嗯，
0: 这次给你打电话都是特别想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想让你呀、给我分析分析，看看我这个能不能用。
1: 嗯，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但能用，而且越早患上陆血精加金胸胆，这越好。得换条道了啊！因为老那些化学方法呀，他们解决不了根本。再加糖尿病那个病啊，你怎么去想象它啊？糖尿病呢，它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啊！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得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啊。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陆血精，首先就能解这三毒，啊，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啊，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胸胆，金胸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陆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用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的号的药，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葛老师，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都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胸胆粉赶紧用上。
1: 那你打厂牌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0: 嗯，好了好了好嘞，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净顾着忙了。
1: 嗯，
3: 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
1: 嗯，
3: 双城优惠活动，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1: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3: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你给我报两个名额。
1: 哦，
3: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就我爱人也得用。
1: 哦，
3: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1: 嗯
3: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1: 嗯，
3: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吧，就很困难了。
1: 嗯，
3: 要。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1: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胸胆平时是199一支， 啊，这陆雪晶呢

0: 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1: 是
0: 吧？
1: 是是。
0: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一支，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露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相反，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1: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个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啊。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0: 嗯，
1: 哎呀，你吃西药，这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就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0: 嗯，
1: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晨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哎呀，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肚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
0: 嗯
1: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嗯，
1: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0: 对呀，
1: 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0: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1: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0: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1: 嗯，
0: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了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1: 哎呀，你说那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要挂了铅似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0: 嗯，
1: 再有一个吃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0: 嗯，
1: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0: 嗯
1: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是吧？我还好点，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3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儿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0: 嗯，
1: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0: 嗯
1: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的都往外流，都呛。
0: 嗯
1: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就说没有瘫，就说没有说的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
0: 嗯，
1: 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儿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沟坎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我真是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
0: 嗯，
1: 得抓住这次机会，就得用上好药。
0: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 还有解毒因子路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订两份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盒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购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1: 哦，行行行，哎呀，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订这一档啊。
0: 对，还有2天时间，2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支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1: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0: 好，
1: 是是，
0: 那您去报名吧啊。
1: 哦，行行，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2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
0: 嗯，
3: 打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0: 嗯，您说。嗯
3: 嗯嗯，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胸胆粉这个活动最后2天时间了。
0: 嗯，
3: 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胸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0: 嗯，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3: 对。
0: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订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一支这个价格，原价都199呢，
0: 对
3: 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挺严重，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0: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气。
0: 换句话说，
3: 上班
0: 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3: 对。
0: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9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那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啊，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 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嗯，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
0: 嗯，
3: 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哎，一身的毛病，嗯，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
0: 嗯，
3: 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啊，通通通通通通跳的没完没了。
0: 嗯
3: 嗯，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贴的了抹的呀，吃的了可用了不少，哎，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哎，唯独这次，哎，可是总算是选对了，
0: 是吧？这个药啊，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鹿血精，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 80% 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 70% 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3: 对，就是，我说这用开了也方便，就这么早一只晚一只，哎，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哎，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哎，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0: 嗯，多好啊！
3: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
0: 嗯，
3: 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火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么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0: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3: 没买上，哪有啊？
0: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3: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0: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啊，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啊，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厂牌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厂办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2天，好吧？
3: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 行，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熊腩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腩粉在每只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腩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礼佛上品共檀香，祷告祈福求安康，福寿皆为良药赐，熊胆鹿茸送吉祥。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的新鲜鹿茸血，在高倍浓缩形成的精华。那换句话说呢，它就相当于呢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又叫做解毒因子，它能解除人体的9大毒素。中医里所说的九毒是哪九毒呢？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那相当于呢咱们现代医学上所说的9大废料，包括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和重金属，这9大毒素。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啊，对应现代医学的9大垃圾，都是可以的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去化解，一用一个准。那鹿血精还能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2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还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哎，他们两个呢更加适合呢一体多病的人来进行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像肝胆疾病的，像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呼吸系统疾病、 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这个都能呢来用这两大好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说近期呢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有点变天的感觉。你打听打听，你看鹿茸啊、鹿茸血、什么熊胆，就这类动物药材，中药市场呢最近涨价特别快。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他们的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和物流成本、流通环节等等因素的上涨，这个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也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包括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呢深知每天呢需要动物药品的人很多，也知道这些呢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场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那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截止到现在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时间，那现在呢能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原价呢会在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也就不会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这次活动呢最后两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那目前呢很多的新听众、新患者听高老师我讲课呀，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本次呢是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粉联合用药，不但适用范围广，而且治疗多种老慢病时呢见效迅速，吸收率高，像一体多病的、像重病大病患者呢也都参加上了活动，来体验到了疗效。那为什么说像鹿茸、鹿茸血、像熊胆粉这些名贵药材它们能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呢？首先呢要从人体的微循环通道能否被打通说起。那咱们联合用上鹿血精和金熊胆来打通微循环，能够带来哪些切实的效果呢？我们说呢，没有时间就没有发言权，真实的病例不会说谎。下面我就把档案拿出来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病例。第一个，段志刚，男，84岁，哈尔滨市人，离休干部，由于脑供血不足经常发病，一发作血压上升高达190毫米汞柱，头痛、恶心、呕吐，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但每年呢多次住院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此外呢患者还有便秘、前列腺增生等问题，后经老中医推荐，2021年7月中旬开始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喝了2个月后血压明显下降，头脑开始清醒，头晕头痛的症状明显改善，后来又加上了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两个药治疗一个大周期，脑血管病一直没有复发，血压十分正常，从高压190低压115降到高压145低压95，从22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到现在这四年了，再没有过任何的血压药不需要用了，人家一直保持着很不错，而且几十年的便秘、前列腺的增生、关节炎也全部解决了，至今没有再犯，家属特别满意啊！这不大前天吗？家属打来电话，本来想着再参加一次活动，给老人巩固巩固，后来经过场外医疗团队会诊，认为老人呢近期各项指标人家在医院里查的都非常正常，连巩固的量也不需要用了。再说第二个，黄国兴，男，厦门市人，51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家族史，并伴有更年期的综合症。经他人介绍，2022年1月开始服用的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录血镜，两个月后再进行检查，血液、血压、血脂已处于正常，后来只用了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停药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上述问题。第三个，洪彩霞，女，浙江省临安市人，23岁，2023年3月经医生检查，患有高血压，血压高到高压160低压90毫米汞柱，心脏也不太理想，心跳加快，他的年龄呢比较小，23岁，所以中医大夫推荐呢还是用中药。6月初开始服用解毒因子录血镜，10月份血压已恢复正常，高压120低压80，睡眠也转好。由于这个女士啊年纪特别轻，才23岁嘛，原发病的时间短，病特别好治，他只用了解毒因子录血精，连黄河金标金熊胆都没有推荐用就好了。第四个，盛思琪，女，浙江镇海人，患有高血压、痛风，服用多种药物效果均不理想，2023年1月12号开始服用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录血精，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支鹿血精，喝之前又加一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连续服用两个月后，高压降到140毫米汞柱，低压降到95毫米汞柱，血糖从 9.3 降到 5.8， 这餐前血糖、餐后血糖也都正常了。第五个，郑大军，男，邯郸市人，54岁，患有高血压病，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5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110毫米汞柱，血糖空腹 8.4 毫摩尔每升，肾虚，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吃了好多药都没能治愈。这不后来听广播用上咱们这金熊胆粉加鹿血精了，去年二月份开始用，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支鹿血精，早晚各两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连续服用三个月后，血压降到收缩压，也就是高压120毫米汞柱，舒张压，也就是低压80毫米汞柱，空腹血糖由 8.4 降到 4.2 毫摩尔每升，体重减轻了16斤，不再肥胖了，全身病症基本消失。其实不光是高血压，咱们再来看一下低血压的问题。但反过来讲，为啥很多低血压也用金熊胆粉加鹿血精，用完之后血压还能上来呢？因为中药呢是双向调节，换句话说，调节的是你的体质，你的心脏也好，你的脑袋也好，你的心脑供血也好，他们都跟微循环有关。你低血压，它微循环也是呢供不上血的，也是呢循环不畅的。所以呢，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血精也好， 他们从根源上解决了微循环，那你血管的压力不论高不论低都会趋于正常的啊。鹿血精呢是新鲜鹿茸血提取，有大量解毒因子，有大量鹿茸血肽。那金熊胆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都是精华成分啊，他们那个成分呢是非常之齐全的。你为什么古代人把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你看梅花鹿，梅花鹿自古以来跟长寿相关，咱们看那个老寿星的图，一定是旁边呢骑的是梅花鹿。你见过哪个老寿星一个大波的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呢骑一头驴的？没有，那是张国老还得倒着骑，对吧？说骑一匹马的没有啊，甚至说牵条狗的、骑个猪的都没有。古代这个画啊，画这个老寿星一定是呢大波的头拄个拐杖坠俩仙桃，旁边站个梅花鹿。为什么呢？这个鹿是长寿的，这个鹿的脚是咱们中国古代图腾龙的脚。你看这个龙啊，这个脚就是鹿茸啊。这个梅花鹿身上有斑点，所以古代人叫它什么呀？叫斑龙啊，带斑点的龙就是梅花鹿。斑龙顶上珠，它这个顶上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血，这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极其稀缺啊。一架鹿茸你只能抽取出那么几滴新鲜的鹿茸血，所以它就打败了其他的中药材。而它呢这个综合实力啊比其他的中药材加起来的劲儿都大，因为这个鹿茸血生发再造性强，解毒性强，新的细胞能代替旧的细胞，而差的细胞就被代替了，就被分解了，促进了新陈代谢，而且毒素垃圾就给你化解了。所以你可别小看鹿茸血，它的强大功效非常全面。你再加上呢咱们这个金熊胆，金熊胆呢古代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对吧？熊胆是头，为什么是头？因为熊胆兼具了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换句话说，它一个药把剩下那三个药的功效全兼并了，也就是说这个熊胆了不得，它的功效太全了，它当然是老大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又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含有丰富的鹿茸血肽，增加了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它能通心通脑通五脏通经络，它能一通百通，浑身轻松。第三个，把它与调转化强吸收的金熊胆粉一同来用，促进药物吸收，提高药物利用率。不但如此，而且呢它能补益人的气血功能，增加血液的循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很多细胞。你看平时没有活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可不便宜啊。那为什么没有活动人们平时不惜花1980元一盒去购买它，去喝上它呢？那就是疗效好，对吧？解毒因子鹿血精里面有大量活性肽的成分。什么是肽呀？啊，肽呢对细胞太重要了，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那说到肽呢，我得给大家讲几句了。人体的细胞基本组成成分都是由各种肽来构成的，它是人体当中活性成分的存在形式。这个肽呢有着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那鹿茸血肽呢由100多种小分子肽来构成，这些多肽中有一类小分子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方面细胞的，里面还有一类呢含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是脑血管病包括后遗症得到恢复的。还有降脂肽， 加速胆固醇代谢分解的，还有降压肽啊，降低血压的，还有分解自由基的肽，随着胆汁能排出体外的，还有那血红肽，再生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的，还有免疫肽，能再生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的，还有血小板肽，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并能促进血小板里面的前列腺环素生成，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脏病与脑中风的化学西药来看，你同样服用含有鹿茸血肽的鹿血精90天，高血压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三分之以上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啊！咱们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有脑损伤的小白鼠在通过90天喂食鹿血精之后，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了。这鹿血精与金熊胆的结合是动物药材的完美结合，又是细节与整体的结合。因为国药准字号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从鲜活鹿茸血中提取的大量活性成分，鹿茸血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细胞健康人健康，补充人体所需的小分子鹿茸血肽，再加入金熊胆粉的精华，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加速了治疗多种老慢病的疗效和时间。那么经过大量临床验证，事实也证明了金熊胆粉与鹿血精一同用上的患者效果超好。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金熊胆的反馈信息给大家汇总一下。你看这么多年呢，大家用完之后说哪些病好得快呀？您对号入座。第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呢，反馈说呀，头也不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也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呀，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问题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呀，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降压药才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好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高血糖的患者说呀，说以前呢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呢偶尔少吃点，不论餐前餐后血糖都恢复正常了，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神经衰弱的老人用完之后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一响就紧张了，有的看电视啊声音能调大了，脑子也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呢非常清楚。风湿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说，我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不僵硬了，就算天再冷我关节里呢暖融融的特别舒服。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不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鞋了。帕金森的患者呀，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不结巴了，到医院拍个片子堵塞的大脑血管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特别开心。更年期的老人呢也有感受，说我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呢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呢过得开心。肾虚患者说呀，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 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我吃饭胃口增加了，浑身上下不难受了，没有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

0: 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脑萎缩的老年人呢，也有变化，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楚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高血脂的患者说，我血脂指标已经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冷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那除了以上这些疾病之外，眼病患者用上这两个药啊，效果也超好。六大类眼病赶快参加活动，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赶紧报名。像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的、老花眼的、高度近视的、视物模糊的、迎风流泪的、高血压高血糖引起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的，还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还有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包括白内障、青光眼、手术没做好的、担心复发的，都能用这金熊胆粉加解毒因子鹿血精。那好了，我不多讲了，大型的活动最后两天，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过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在原价199元基础上，金熊胆再涨价 50% 左右，你再怎么补贴，你也补不到今天的9.9元的低价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后两天活动赶快参加。下面呢，我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您好。
3: 哎呀，高老师，你好，你好。哎，我听说他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现在的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吧？
0: 对，两天之后活动归零了啊。
3: 哦，这活动优惠力度是说买这个60盒的话送这个80盒的这个。这好东西吗？这回事是真的吗？送这么多东西啊？
0: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啊，一盒里面是10瓶，明白吧？
3: 哦，哎呀，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那我现在报名的话还能订上吗？正好现在也想订，手里不多了，已经上一次买了医疗城的，现在不太多了，正打算买呢，听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不敢相信，这不给您打电话核实一下，是的话你看我这情况订哪一项比较合适啊？你这个我觉得订这个六十 合的这个最划算了，我觉得。
0: 你先别着急啊，你是咱们金熊丹粉的老用户了，对吧？
3: 对，老。
0: 上次才买了一个疗程啊。
3: 啊，对，上回买了一个疗程。
0: 啊，一个疗程并不多，三个疗程为一个周期，啊，百日周期嘛，这一个疗程不多。另外呢，只买了金熊丹嘛。
3: 是。
0: 就是只喝的金熊丹是吧？
3: 对。
0: 你治的什么病？你给我说说。
3: 哎呀，这病多了，我今年61岁了，哎，
0: 嗯，
3: 这血压高从40来岁就有，20多年了已经是，啊，整天吃降压药啊，吃着也不稳定，有的时候130多，80多也还行，有的时候就高压167，低压都到过110个，
0: 嗯，
3: 哎，一高上来就不行就加量，再不行就换药，这20来年呢。就不敢说把这市场上这个降压药吃遍了吧，反正也吃了个10来种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经常头晕迷糊，这还不算带重要的毛病，重要的是什么呀？心脏不行了，从可不5年以前吧，这心脏啊就老憋得慌，喘气啊费劲，感觉到是，尤其是最近这3年老犯心肌老疼啊，这心肌老疼一疼起来呀。1分多钟缓不过劲儿来，有的时候吧吃点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哎能顶过去，有的时候啊就顶不过去，
0: 嗯，
3: 赶快就得打120给送到医院抢救去。
0: 说到这儿啊，我打断你一下
3: 啊，
0: 我们讲那个高血压呀，它分为3级高血压，第一级呢高压在140到159，就不超过160，低压呢，
3: 哦，
0: 在90到100，这叫一级高血压。第二级呢，高压在160到180，低压呢在100到110，这叫二级高血压。第三级呢，就是高压超过了180，低压呢超过了110，这叫三级高血压，叫极危重的高血压，就容易出呢一些脑梗、脑溢血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初啊吃降压药？比如说好多人都是一级开始吃的降压药，结果吃上几年变成二级了，再吃上几年变为三级了，就今天我讲了一个问题了，降压药只扩张血管，只扩张肉眼能看到的200微米以上的血管，毛细血管根本不管用，我们呢为什么血压高啊，大面积的微血管去堵了，大血管脆了硬了，所以它血压就持续增高，而这个微血管啊占人体总血管区域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体的血管是微血管，是看不到的非常毛细的血管，这些血管只有熊胆和鹿茸血能打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降压药不但治不好高血压越吃越重的原因，明白了吧？
3: 哦，是这么回事。
0: 嗯，
3: 现在您看吧，从吃上这个以后确实是感觉到效果不错，
0: 是吧？
3: 这些降压药汤，
0: 嗯，
3: 身上有个3天4天的，哎，等着这个头晕的情况吧，减轻了，
0: 是吧？
3: 用1星期左右吧，心绞疼犯的这个程度吧，减轻。以前的时候疼的呀，这受不了，我感觉都是啊，
0: 嗯，
3: 像刀绞似的。哎，你看用上1星期的时候，以偶尔的时候也犯，但是没以前那么严重了，到现在这不是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最近有个10多天没犯这心绞疼了，以前不行，3天2头就犯啊，再就是血压这块也挺稳定了，现在基本上高压超不过140、130、135，有时候140来个，低压基本上就是在85左右，
0: 你看看光是金熊胆就让你这个血压变得很平稳，还有别的病吗？
3: 还有别的病啊，这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挺让我闹心。哎，现在用了这段时间呢，我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减轻了，也减轻了，这回心里踏实了，这个确实是用个有效的这个药了，而且现在能赶上这个活动9块9一支，当然说两点话，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看这个效果，原价我也得用，
0: 明白了，
3: 赶上这个效果，说啥咱也不能过过去，所以
0: 这次活动还有一个好事儿，就是呢，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咱们补贴药费之后只花9块9，这个价格特别低。 你平时买一盒

0: 金熊胆的钱，这次能拿呢，至少呢能拿十盒药。我这个手下力度就特别大啊。另外你再看，还送给大家的鹿血精，你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这个效果更好。首先鹿血精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为什么叫解毒因子呀？有大量活性的解毒的因子成分，比如说鹿茸血肽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解毒成分，它首先去瘀解毒，就解毒啊，化解血栓的能力有点类似金熊胆，但是它还有金熊胆达不到的，它能生血造血补血填精，生发再造血液，生发再造细胞，大大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所以你要把它再用上呢，治疗范围更全，包括你的三高啊，血压呀，包括你的甲状腺呢，那调理的更好啊。
1: 那是，那高老师，您看你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这60盒，送这个80瓶鹿血精的这个吧，我好容易。
0: 如果你一个人用啊，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药，
1: 啊，
0: 因为你发现了吗？你这一个疗程啊，这个金熊胆呀，你今天这个效果就这么好，所以呢，60盒的金熊胆，那两个人用才买60盒呢，顶多呢，多了说吧。你参加第二档给你40盒就够用了，甚至说呢你参加第一档30盒金熊胆再送20瓶鹿血精也差不多，但是你要想多订可以订到40盒金熊胆送50瓶鹿血精，第二档也就足够了啊。
1: 那请您的高老师，我就订着第二档那个买的40盒这个订40盒、这个、
0: 行，那你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吧啊。
1: 行，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我终于跟你联系上了，可真不容易。
0: 嗯，联系上了。
3: 哎呀，我听说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是不是这两天有活动啊？
0: 对呀，咱们还有最后两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3: 哎呀，我就是可着急，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
0: 可以啊，你
3: 说
0: 说你的情况啊。
3: 好嘞好嘞。哎呀，我今年是70岁了。
0: 嗯。
3: 原先我是糖尿病，查出来已经都有10多年了。
0: 10多年的糖尿病。
3: 当时吃的是2+双胍、
0: 嗯、
3: 每天是吃2片，因为这个产后这个血糖啊它一直都是降不下来。
0: 嗯。
3: 后边呢我都又加了1片的阿卡波糖。
0: 嗯，就是拜堂平，
3: 但是还是不稳定。
0: 嗯，
3: 就是从前年开始呀，这个血糖又控制不住了。
0: 嗯，
3: 空腹呢都是10.2，产后都是17.5。
0: 嗯，
3: 有的时候啊，那产后还能有20多都有。
0: 嗯，
3: 后来呀，就又加了一次胰岛素，这个脑核灵。
0: 嗯，
3: 每天我都是用的是12个单位。
0: 嗯，还打上胰岛素了。嗯。
3: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个眼睛里的不行了，总是在飘着黑影。尤其是我左边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更差一点。
0: 嗯。
3: 看东西并且还有重影了。
0: 换句话说，老姐姐啊，
3: 嗯，
0: 这十几年的这个道路走过来，你是从最初啊只吃2+双胍，后来加上呢拜堂平，再打上胰岛素，这一路走过来，你发现了吗？第一个，你的高血糖并没有降低，就该高还得高。第二个，还出现了并发症了。那换句话说，这个道路啊，我们就一眼可以说就看到头了，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是吧？这个道路再往后走，并发症只能越来越多，所以咱有的时候得换条道了，明白了吧？
3: 嗯嗯嗯，就是你看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也做过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3: 医生还说有这个什么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0: 对，
3: 这平时呀、啊、总是感觉的头昏沉沉的，晕腾腾。
0: 嗯，
3: 有的时候我这别人说话我都听不见，哎呀，这个脑袋特别的爱忘事。这有一次出门就是忘拿钥匙了， 儿子给咱我

0: 去想象他啊，糖尿病呢，他能把所有的病都能加重。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混合了高血压，你再来个高血糖，腐蚀你的血管就更快，你的血压就破坏的就更快。你得个心脏病，你再来个糖尿病更快，你的心肌细胞就更快的衰竭。你得个眼病，你再加上高血糖，你眼睛呢坏的更快。你得个肾病，你再加糖尿病就更加肾衰。啊，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这么想象，他把任何病加上，只要加上糖尿病，那任何病都加重，都不好治。甚至说有的大夫手术都给你做不了，怕给你做完之后啊，咱们长不住口。那么这些情况必须得解除糖毒。我们人体有九大毒素，首先呢有糖毒，有脂毒，有药毒，当然还有其他毒素。解毒因子入血经，首先就能解这三毒啊，把这个糖毒、脂毒、药毒先给它排出去，化解掉啊，然后呢再激活我们脊髓造血干细胞，增强免疫力，让新细胞代替旧细胞。你再加上个金熊胆，金熊胆是清毒能力强，就把这个东西往外排强。这个鹿血精呢是化解强，所以他们呢一综合起来啊，糖毒、脂毒、药毒都排出去了，新的胰岛贝的细胞代替旧的胰岛贝的细胞，自己能释放胰岛素了，好多并发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你完全可以用用中医中药，这两个药又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你、我听你这一说，我能用，我都想赶紧趁着这一次活动，想把这个金熊丹参赶紧用上。
0: 那你打厂牌电话实名订购，最后两天活动不要错过啊。
1: 嗯，好了好了好嘞，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高老师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不啊，我这几天有点事儿，哎呀，正顾着忙了。
0: 嗯。
3: 我刚听到啊，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这个最后两天了，
0: 嗯，
3: 双城优惠活动。
0: 对。
3: 我要现在报名，你看能来得及吧？能报上吧？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还有两天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
3: 那这样。哎，这高老师，就能报上，这样你给我报两个名额，
0: 哦、
3: 我呀就这机会呀，是吧？你看我得用，另外呀一个就我爱人也得用。
0: 哦，
3: 你看因为啥呢？我们两个身体都不好，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太好。
0: 嗯
3: 啊，我也有点退休金也不高，我爱人都没有退休金。
0: 嗯，
3: 所以说呢，你看平时过日子就很是吧，就很困难了。
0: 嗯，
3: 一直叫。真要是参加不上这个活动，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体怎么办呢？是吧？
0: 我非常理解你。就一方面呢，我们得参加活动才能用上名贵的动物药材。如果没有活动呢，这金熊胆平时是199一支，啊，这鹿血精呢平时是1980一盒，恐怕咱们工薪阶层啊就不能天天用。换句话说，有的呢还用不上，用不起，
3: 是
0: 吧？
3: 是是。
0: 那利用活动呢，到了9.9元一支。另外又送了那么多的鹿血精，没有要钱，这个力度这么大，普通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就算低收入家庭、低保人群，换句话说都能吃得起了，这是个机会。第一个，第二个呢，越是咱们经济条件差的，越应该用什么呀？一劳永逸的药。什么叫一劳永逸的药啊？就直击疾病的病根病因。啊，你就找到病根病因，直接一下子一铲子给它铲除了，以后呢不给咱们找大的麻烦。

0: 要把那些化学西药一把一把吃，最后该失明的失明，该心梗的心梗，该中风的中风，该胃肠道出现结石的还得出现。所以说呢，一定要抓住根本，一用就用好药。你越是舍不得用好药的人，那最后呢你损失越大，对吧？好比说咱们买一些东西，你越舍不得买品牌的，你比如买电器吧，啊，我们买个小品牌的，结果发现它坏得更快，你买个贵一点的发现它不坏，算下来呢还是买贵的好，你对不对呀？
1: 没错没错没错，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可就是啊不手头紧张嘛，是吧？就等这个机会了，这次机会说啥我得抓住了。那这样，高老师，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应该用多少，应该是怎么参加活动。
0: 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我今年啊才65岁。哎呀，我呀是我们两口子都是有着高血压。
0: 嗯。
1: 哎呀，你吃西药，就像您说的，吃了这么多年了。哎呀，就治标不治本呐，是吧？
0: 嗯，
1: 你一天忘了，你今天忘了，早上没吃。好，到下午这血压就能到189，哎呀，这不是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这个别的小毛病就不说了，现在关键是我这不是前段时间啊尿尿，这不是吧，这个肚子也特别大，沫子也有沫子多，
0: 嗯
1: 啊，这不腰也酸也疼，这不一检查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嗯，
1: 哎呀，人大夫说这可不是好现象，说以后你用药可得注意，说这要是这以后严重了，是吧，就得做透析换肾了。
0: 对呀。
1: 哎呀，别说那到哪一步完了就等死了，就到哪一步是
0: 啊？你到了那一步啊，你再后悔就无药可救了。
1: 要不说呢啊，最近吧，你看我这腿啊就有点浮肿了啊，就原来吧有一点吧不太严重，现在我感觉哎呀越来越厉害了。
0: 这就是呢，大量的毒素已经在血中积存，啊，
1: 嗯，
0: 这个肿啊就是好多毒排不出去了，血管里的水都给挤压到呢肌肉层之间了，这就肾脏呢它过滤毒素的能力过滤不了了啊。
1: 哎呀，你说这浑身上下没好受到低一点，两个腿又挂了铅似的，迈步都迈不开呀。
0: 嗯，
1: 再有一个吃了这么多年西药啊，你说病是一点没减轻，这胃也不行了，这胃也不行，胃疼胃胀啊，吃东西也特别注意，你说不吃药吧不行，你说吃药吧这胃又受不了。
0: 嗯，
1: 另外年龄一大呀，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眼睛都不行了。
0: 嗯
1: 啊，哎呀，我是有高度近视啊，我老伴儿他的老花眼散光啊，再有一个你看我老伴儿这个出现这么情况呢，他不是也血压高吗，啊，他血压高吧他爱生气，女人呢是吧，我还好点爱生气。啊，这不是这个有3个多月了吧？这不是跟儿媳妇儿因为家务事儿，这不闹的矛盾啊，拌了几句嘴，好，哦，这血压控制不住了，突然血压一高，眼前一黑就栽倒了啊。
0: 嗯，
1: 哎呀，这不是赶紧送到医院，到医院一看啊，这一检查啊，脑血栓堵了。
0: 嗯
1: 啊，当时都说话都困难了，吃喝水的都往外流，都呛。
0: 嗯
1: 啊，这不经过治疗啊，倒是能行，就说没有瘫，就说没有说的坐轮椅，但现在走路也不行，走路得扶着，人家，稍微就说自己屋里边平地儿扶着桌子，哎，扶着凳子，扶着墙，哎，这不用扶着，人一出门，哎，稍微有个门槛啊，有个沟沟坎的，就得扶着，不扶着就摔倒了。
0: 嗯。
1: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啊，这我真的发愁，所以说啊，这次呢赶上这么好机会，你看我也得用，我爱人也得用，就像您说的，得抓住这次机会，那就得用上好药。
0: 你这样啊，你们两个确实都需要用咱们的金胸胆还有解毒阴子路血精啊，一个药它治疗范围呢就很广，两个药加起来如虎添翼，好上加好。但是呢你也没必要非得订两份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订一份药，你订购30盒金胸胆，咱们直接赠送的鹿血精是20瓶，你爱人再订一份呢也是30盒，等于你们俩加起来订了60盒，但是你看送这个鹿血精呢，20瓶加20瓶才送40瓶，那你们两个何必啊不订一个60盒的呢，订个60盒金胸胆可是送鹿血精送80瓶，远远比订两份 要多送40瓶呢，对不对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所以你们两个呢就参加第三档活动就足够你们俩用了啊。
1: 哦，行行行，哎呀，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行，听您这么一说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着一档、啊、
0: 对，还有两天时间，两天之后啊，这个金胸胆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药费，说以后再补贴他也补不到9.9一只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1: 就是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着急呀、
0: 啊。好，那您去报名吧啊！
1: 哦，行行，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就报名。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可总算打通您的电话了，把我着急的给你打了好半天，总算打进来了。
0: 嗯，
3: 打进来我就感觉到，哎呀，一下子感觉到心里敞亮了，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
0: 嗯，您说。
3: 嗯
0: 嗯。
3: 这不是我听到说是金胸胆粉这个活动最后两天时间了。
0: 嗯，
3: 哎呀，我说是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高老师，我就想订购这个买60盒金胸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块钱的这个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我觉得这个最好，这个最划算。
0: 嗯，就是想订最高的这一档是吧？
3: 嘿嘿，对，
0: 因为咱们呢最高的这一档呢得看病情啊，说一个人定呢病特别重的，或者说两个人呢一块用的，这个可以，如果病轻的呢咱们给不了那么多，因为药太少了，好多人都想报名都想拿第三档，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你拿了第三档60盒药，你用不了那么多，你放在家里呢别人用不上，这就不好了，先说说情况吧。
3: 哎，高老师，我能用得上呢。现在难得这个9.9一支这个价格，
0: 嗯，
3: 原价都199呢。
0: 对
3: 我来说是这个活动再合适不过了。高老师，我这个病挺严重，
0: 嗯，
3: 我以前走了好多冤枉路，花了好多冤枉钱，好不容易碰到个好药了，你不能限制我，高老师。
0: 这什么病啊？那么严重？
3: 哎，我自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关键啥，我就是之前我还觉得还行，就是自从生完我家闺女之后，那时候婆婆也嫌我生了个闺女月子里不好好照顾我，我老伴那时候也在外地工作，回来也就是产假休了也就是一个礼拜，啥都不会干还得要我干，气着
0: 换句话说
3: 上班
0: 坐月子的时候啊也是生了很大的气，是不是啊？
3: 对，
0: 你看咱们今天讲啊，中医里有九大毒素，其中有一条叫情志之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情志。什么叫情志之毒啊？就是呢七情过急，比如说长期的压抑情绪呢特别不好啊，这个总生气，尤其生暗气，真的啊它能使得呢脏腑气机紊乱，人体就容易长东西，而且气血失调，骨关节呢就能够出现一些风湿类风湿的问题，明白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是你说对了，我就是月子里没做好之后，后来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浑身特别怕冷，而且呢这个就是好像浑身这个关节就窜着疼，
0: 嗯，
3: 不是肘关节疼就是腕关节疼，要么就膝关节疼，哎，一身的毛病，这几年来这个血压也低，血压低，而且这几年来带的这个心脏也不好了，高老师，大夫检查说是我有心肌缺血，老是心慌，就是胸闷气短，感觉到有时候爬个楼都感觉到挺费劲儿的， 就是遇到点啥事儿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好像就是心呀、啊、痛痛痛痛痛痛跳

0: 的没完没了。
1: 嗯
0: 嗯，这不你看，这不我是啥，我是医院也看了，什么膏药也买了一大堆，哎，贴的了抹的呀，吃的了可用了不少，哎，但是不管用，中药西药就包括那个就是保健的我也用了不老少，但是都不行，
1: 嗯，
0: 哎，唯独这次哎，可是总算是选对了高
1: 是吧，这个药啊，
0: 嗯，
1: 选对了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药对方一碗汤，不对方用船装啊。市面上的药很多，那为什么很多人用金胸胆用鹿血精，他也不用其他的杂七杂八药啊？为什么那么多中草药他比不过动物药材啊？古人就说了，动物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因为动物药材啊，它跟人的基因有类似，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 80% 一致，鹿的基因和人的基因呢也能高达 70% 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这个基因类似，它吸收就特别好，明白吧？
0: 对，就是，嗯，我说这用开了也方便，嗯，就这么早一只晚一只，哎，你看短短这一个月时间，哎，我就感觉到比我之前用的药，效果都明显都好。
1: 嗯，
0: 短短这一个月时间，我现在首先是啥，高老师？现在这个血压慢慢升上来了。原来我血压低，头昏头晕，哎呀，一天到晚感觉到就是自己这个精力也特别，就是干点活就觉得乏累，这几天呢，我测了这个血压还可以上来点了。原来我高压就是有90多，低压只有60多。哎，这现在高压就是100左右了，低压就是70左右了。
1: 嗯，多好啊！
0: 啥？现在血压上来了，人感觉到晚上这个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0: 像现在这浑身这个关节感觉到有热火气了。像现在，这个心脏感觉到跳动开了，也有劲儿了，人也觉得不那么乏，不那累了，精力感觉到比以前充沛多了。
1: 你上次买药，除了咱们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买上了吗？
0: 没买上，哪有啊？
1: 这次活动就是想参加第三档，是吧？
0: 对，就想参加第三档，你还给我赠送80瓶这个鹿血精，
1: 这个鹿血精呢，它确实对你很好，因为什么呢？鹿血精能清除九大毒素，其中包括呢情志之毒，就咱们心情不好的、心情压抑的，尤其是风湿类风湿，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它能清除。另外，它能活化血液，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你去想啊，这个鹿茸是什么呀？鹿茸是鹿的脑袋上长得最快的角。但是没有骨化的角，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角啊，它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那么人的骨头也一样，也有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肽它就激活造骨，它确实对骨头特别好，还能从血液的层面让血液新陈代谢。我们说骨病患者啊，平时就要吃点鹿茸，吃点鹿茸血啊。那当然没有吃鹿血精更好了，就吃点鹿的制品都对骨头好啊，确实是送的最多的是第三档，送80瓶鹿血精。那既然呢你又这么想参加第三档活动，你赶紧打厂牌电话，因为第三档活动呢买的多啊，一般呢病达不到那么重的不给，像你这个情况呢，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厂牌老师呢也会破例给你这一档，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最后两天，好吧？
0: 好的，高老师，那就太谢谢您了，谢。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谢谢李姐，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

即止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啊就可以了。这个咱们最近呢说的是文玩工具系列，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呀，打磨工具啊，打磨工具其实无外乎呢三种。第一种最常见，砂纸；第二种抛光板；第三种呢手套啊。今天把这三样我放到一块说，其实它们的作用啊真的就是一样的。砂纸呢，它是一种粗打磨，就是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设计到现在需要修形了啊，用这种粗砂纸。高木数的砂纸呢其实就是抛光啊，它没有修形的作用，它就是抛光。然后在抛光的这个，但是咱就这么说吧，即使是5000目的砂纸、7000目的砂纸，7000目砂纸就是标准抛光砂纸了吧？但是7000目的你打完什么什么东西，它能出镜面光的效果也并不明显。有10000目的砂纸，10000目的砂纸啊，朋友们，实话实说，那10000目的砂纸你蹭完之后，它也仍然不会说，哎，我这现在比如说就蜜蜡吧，就这东西，我蹭完之后，这个蜜蜡10000目的砂纸蹭完之后，也不是说一拿过来，哎呦，就跟抛光膏抛光出来了之后的效果是一样的。抛光膏呢，咱说20000目的也有了，就是10000目的砂纸以上，咱说其实7000目的是抛光膏就有。5000目抛光膏、7000目抛光膏、8000目抛光膏、9000目抛光膏、10000目抛光膏，还有20000目抛光膏。它那个抛光膏啊，咱实话实说，你花钱买那个抛光膏，你不如就用家里牙膏。抛光膏也不便宜，朋友们啊，那一次关键它那个东西，它属于它耗材。你不像砂纸，我砂纸我蹭完这个，我下一次接着蹭，直到蹭到这砂纸啊表面那个砂金刚砂都没了。啊，它那个就叫刚玉啊，啊，有的它那是刚玉，你像尤其是那种，水布，啊，水布它叫纱布，它还不叫砂纸，它那个东西是直接泡水，它后面是布，它上面那个叫刚玉，那个东西就是咱们理解的砂，那个直到把那上面那些东西全都磨没了，啊，变成正儿八经一张纸一块布了，这砂纸算废了。但是只要你就拿手一烫，它还有磨劲儿，而且砂纸还有一点好，今天就是要给网友们唠这个事儿。但是话说回来，接着刚才说，没有哪个网友说，哎呦，我天天玩这个东西，我为了让它上量，我天天拿这个两万目的砂纸，我天天蹭的，也没有啊。但是可有人天天拿手套盘，手套呢，其实就相当于是高目数的砂纸，可能要更高，能达到50000目，就是这样。但你看也怎么说呢，手套呢又分出几种来，市场上现在比较常见的白棉手套，大家盘什么呀，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白棉手套，但是呢不同的东西你得用不同的手套，就如果精细操作的话，因为最近这个系列给网友们唠叨的我也说了，你要想把自己手里这东西玩好啊，有这么几样东西你确实要区别使用。你就打比如说，你说我玩木头，现在有很多人玩这个小叶紫檀，还在追求玻璃底，啊，还在追求镜面光。你要纯用白棉手套盘，要恰恰你又是大汗手，你永远玩不出来。朋友们，就是以前成语讲南辕北辙这个事儿，就是你已经选错方向了。这个跟地球是不是圆的，你一直往回走也能走到北面，这个它是两回事啊，它这是两回事，这是。你这个操打根上就是错的，打根上就是错的，所以说你怎么盘你也达不到你想要那个效果，所以说还要区别使用，区分使用。咱们还从砂纸给大家讲起啊，直接捞干的朋友们，直接捞干的，因为我前两天啊，昨天晚上我值班嘛，我还跟这个开了一会儿抖音，跟网友们唠了，我还跟网友们在唠，我说前几天也就是周一还周二来的。我蹭了一下我手里的这个猪牙，真的是好多好多年了。原先节目上我提过，我有一个好哥们儿，我给起外号叫脚下去嘛。
啊，我喜欢他啥？我说这玩意儿不错，我还没说，我说给我吧。哎，我想要，我想玩两天。你说我但凡我啥，我还是要脸的人，朋友们，真的，我还是要脸的人。我脸皮薄，我这说不出来这话。我这身边原来也有这种，就哎，你给我尝尝吧，就这种的也有。我说不出来这话，脸皮薄。但是吧，你这个东西它确实好，你还不能不让我夸呀，对不对？你这东西确实不确实好，你得让我流露出来这种爱慕之情啊！这你得让我流露啊！我一瞅这东西，我说哎，这玩意儿真不错哈，嚼去，拿走玩去。我这哥们就这样式的。后来他有对象了之后，我俩就很少联系了。他可能怕我，哎，你这对象好啊，这姑娘真不错，拿去。他可能也怕这个吧。反正当初我现就直到今天，我手里仍然有不少东西，其实是他的。然后那他我俩认识，哎呦，我俩初中同学，你琢磨初中同学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马上快二十年了，马上快二十年了。然后他那会儿有一天，就是他我俩都玩文玩，他是玩桃核起步的，我是玩这个。他玩桃核的时候，我开始玩菩提子了。然后这个他手里有一根野猪牙，大概能有个将近二十厘米啊，那种大的野猪牙。当时他在那盘的野猪牙，他这个人吧，他很难精细操作，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他可以精细的操作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精细就咱文玩圈涉及的，比如说涉及到我要打磨什么什么东西，他那人很难做到精细干活。我行，他那野猪牙呀带着原皮来的，他拿砂纸简单一蹭吧，他就开始盘上了。然后我看我说啥玩意儿，这铁子看这个，我说这野猪牙呀，他说啊，这玩意儿好啊，润的，密度高。然后他那个野猪牙还有一个特点，咱都知道牙呀，一般动物的牙都有灌口，灌呢不是那个灌口啊，不是蒸羊羔蒸熊掌那个灌口，灌呢就是那个帽子的那个灌啊，怒发冲冠，其实那字正音念冠啊，冠口，但卖文玩都管那叫冠口。你像抹香鲸，不是，对，抹香鲸牙的冠口空，象牙也是，它的冠口那位置都是空，中空，独角鲸冠口啊，都中间空一块，它是长在牙龈里头的那一部分。野猪牙也一样，现在野猪牙是你不让打这个动物，你不让打。前两天我看新闻，好像我们没接着不让说这个事儿啊。我看一个视频，一个野猪窜进这个村民呢还是山民的院子里头，把一个老人直接给好像死伤，我不知道，我没往后看。反正你琢磨野猪伤人，那成年大小伙子都禁不住，你更别说老头了。那野猪，然后底下评论一水的就是这个保护动物啊，不能打，这一水都是这种调侃啊。然后这个文玩圈里头卖的呀，其实没有野猪牙。当然，咱实话实说，你要非得纯要野猪牙吧，你也不是要不着，对不对？这玩意儿咋说呢？违禁品不让卖，那不也偷着卖？就野猪牙也能买着，但是正儿八经，你说你现在上淘宝上，你去找。买你找猪牙，它也有，夸夸特别多，养殖的居多，基本都是养殖的。这种狩猎的这种纯野猪牙，你弄不着，它这种官方平台上你肯定弄不着，你得小道小渠道能弄着。然后这个我这哥们他就有这么一根吧，他那个灌口啊，灌口的那个位置吧，它中空。啊，野猪牙吧，它里头空的地方吧，有的空的多，有的空的少，你就得碰。但是灌口位置全都是空的，你要留整根的这个猪牙呢，它基本灌口这位置都是空的。然后我这哥们就往里头直接添了胶了，他添啥胶我还不知道，是那种固化的胶，软乎倒进去之后吧，过一会儿就硬了，应该有点类似于像 AB 胶，就哥俩好就那种胶，填上胶了，让他在那玩。我说，哎，这玩意儿不错啊，因为啥？因为他填了胶，他整体分量沉，朋友们，这个东西吧，我原先我就说过密度这个事儿，密度分量这个事儿，就这一个东西，我一眼瞅过去之后，你心里有一个预期，就这东西大概它的这个大小，拿手里头一掂。
它这个分量这个沉度，尤其是体现在核桃上树籽类的文玩上，我一掂量哟挺沉，那就说明它就是好，成熟度就是高，皮质就是好。你瞅这大小说哎呀它大概得这么沉，你拿手里一掂比你预期的要轻很多很多，就说明它成熟度不够，皮质不好啊。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这样，野猪牙这猪牙也是一样，我一看后面罐口空的，虽然它填了胶了，但是你心里的那个预期啊，心里头你知道你自己知道的那个潜意识说哎这是空的空的牙，然后你拿手里一掂，这个分量呢又是它实实在在带给你的，因为它填了胶了，实实在在分量又很沉，当时就觉得要这密度挺大，其实你稍微一琢磨它不是密度大，它是胶还起到一定的这个分量，我说哎这玩意儿不错呀，而且吧它其实它那个沉度啊，就是给你一种感觉好像它里头空的少，实的多空的少，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不错呀，他说拿去帖子，真的一点不来钱，咱拿去帖子，当天就给我揣包里，我就带回家了。但我刚才我说了，我说我这哥们儿啊，他干活他很他的糙，他干活糙，那猪牙打磨的一点也不光滑，然后牙的那个纹理啊，它外面的那个牙生长纹呢、啊、都在一咯楞咯楞咯楞，而且野猪牙它是獠牙，野猪嘴里头有四根大尖牙，这四根大尖脸牙里头呢，有两根是大的尖牙，两根是小尖牙，就是和别的那种门齿和臼齿什么的还不一样。它这四根是纯獠牙，但是上面两根短，下面两根长。一般咱们盘玩的都是下面这两根。有一段时间，我想想啊，前年，从前年开始，前年，开始火，开始火。但是打前年之前就有人玩，很小众。前年开始火起来，就是啥呢？拿这个猪牙冒充独角鲸。啊，独角鲸牙，独角鲸牙其实合法售卖，但是它只要一涉及到合法，不用偷偷摸摸，人们买它相对要方便一些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东西价格就你这么想，我给你举个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象牙不让卖啊，你真是你明面上你说，哎，你家有象牙吗？哎呀，那玩意儿违禁品，那不让卖呀。他偷偷摸摸卖你，然后你说违禁品不让卖，有些人啊不让卖，他就再就不问了。可能很多人他都是这样，一听啊这玩意不让卖，那我就不买了，我买的能买的打听的人就少了，他自然他的销量就下来了，销量下来了之后，他这个价格就很难再上去。你说本来原先是两万个人买，现在就20个人买，你这东西呢原先是卖200块钱的，你现在本身人就少了，你又把价格给涨上来，有很多商家是这种想法。他说呀，买的人少了，我把这价格往上勾一勾。原来你打比方，原来10个人买这东西200块钱，10个人买完之后，这不是2000块钱吗？但现在只有2个人买了，然后这我还想赚到2000块钱，这一个就勾到1000。朋友们，从200勾到1000，这个价格涨了多少？道理是这个道理啊。我这例子举的极端。然后呢，你看这个有很多违禁品，它这个价格它也涨不太上来，但是有一些呢又涨得过于太狠，就是这东西还是有人玩，比如说亏心鸟的鸟头啊，比如说亏心鸟鸟头，然后这独角鲸的价格呢，哎就好一些，这个它本身呢不是说也不是说真是不是说贵到大家都买不起，然后呢。啊，然后这个东西呢还合法售卖，就只要你持证你就可以售卖。咱说这个不是每一个买货的人都来查你证，所以说这个有很多人并非持证售卖，他也在卖，所以这个一旦销路上来了就开始找这种替代品。猪牙那会儿火的，然后这个我手里这个猪牙就是拿回家之后吧，我砸手，而且野猪的那个獠牙啊，它是弯的啊，它是个弧形，像括号似的，它拿在手里其实并不得盘，所以我就扔家里了，一扔就扔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咱们先进到广告，回来之后接着给大家唠。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城市早安。